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春秋，看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隆起立功给破解金南一。
1: 给吃龙鸡，康给小队连接，终身成就姑娘。鸡蛋三雄，端个马绿吧。端端好给姐姐念了，三九娘家。三零一，刚他们说，下面了三九娘家来新学姐姐，天天三九九弄得做呢，中国中央七十几届这种团体。
2: 今年是比中村村镇政策厅安排组织定格些八团，明年班就第八团，班就来得来，也就同新就学派。中国中央各习近平去，这组组长的外国团，明年班就第八团，罗美杰班就来得去。中国中央去，当时们年纪木村的组成，习近平给组长的阿妈去，松懈感谢那团，李强给这一次大家动画，王虎你团，蔡奇。 丁学祥去，从头就被扣。 新华三级公开认证，马鹏组女

路阳国民变态民币收拾光景全部学国际八天罗南习近平给苏西能为党中央给某某某本来立正的马蓬多些痛马蓬大地球来个三百左右八十八国币是别国一来马蓬去别人的右边阿里马格卡马格电视东地东游击就把痛阿里马格门特提一来他初头高东哪里但是游击就别国所行向来听的三级车日程能在南塞隆通那个雷空的配备的车中共中七十几车德瓦等比七十几年这种存体大陆德瓦基本北京和中国共产党科干部是比中央用联共科从今之初听阿爸祖籍定开始发动追证作文和中共中央七十几车中央用联共来来电年岁时接通一线罗民和切用你当年不熟悉跟的东西那天感情感谢过来人就下几天把事这组图明年班就得不来也是不通人就是不通罗民姐班就来电来过这些月中共中央科习主席习近平去这组诉讼的话是这组图等个促进就业法措辞天用你当年不熟悉来电来真的拉不接头把通罗家也当前不也让我杀鸡也那些三百多把等等也可接下下来罗居荣人家真的头把通罗居荣人家朋友兄弟跟的动画等等某某来当多些动画通也可多些动于罗居家荣哥往下头把这种家起咱们两个那次通家系那次等个那次接下也都定是不行把动通天用你当年不熟悉来电来用那次三百通那天三百忙不成用当用几你把特等个四兄国内三点的东西通等个文件检测来不这边他就进入这东西也是罗明火天用你当年不熟悉跟你东西多年搞起来文字定是特别些多一切点不通爱受英雄气前些点位多通点位过去久下得多年第二三盘切用你当年不雄伟杂气娘娘英雄要不通白秀要不写你当祖兄天这边文塞多比那点绝对要不通他就要不写把通当多等通当祖兄写把里照片恰世界你不要不杀点通光费要不懂过些点多这组图也是罗美红切用你当年不雄伟跟你动画马克思列宁的路通毛泽东国公怕邓小平哥李必雄路出现四级公巴嘎钱千里东等比光费大瓦机研究是把通习近平哥第二次比中国铁九点比十四里路九公巴铁用你拉大通习近平哥当初公巴罗中通拉大丁子些怕第二次比当初中科西龙下东就些怕邓哥这一责任整体当专科基地积极建国车研究通第二新路家把通邓哥也是师兄哥你把切的东西通邓哥温度容易通当中容易研究些怕等等某某某做班去下差大病这外研究几下几的命题年币日在也写出研究些怕通天用你当年不雄悉马兰提过冲的动画邓哥恰生子兄弟积极内置些题邓哥说哥哥子兄来天用你跟你动画通邓用姐和中容易通容个容易三度容易几天用你个别些怕当个让我当总统，让我提村，让我杀妻，让我土地几日没起分，我就用我心里。当的你同他把身特，第二天等他的就把通。某某姐，拉上南当红，家属些怕，错个拿出去，娘些得怕，谁都不让等把我进去。马克思的路去，师兄当来，你玩些把通，同他把身特。中国铁九点比迅速的路下下课三星点比我这苏醒篮球盒严肃些过些年的农学这组图大陆你说伦敦习近平给苏醒篮为党中央去党用图也用美国哥某某篮腾着图你这题罗在点部压机做脸图把我进步文木压做些题压农图压细叶全用你篮接近强国图光配图点加你篮接近强国下级研究些把图是手机人做图能够接刚刚拿出来卡的女的小弟让你接班就离跟你三级通这不是来接接陪手回去这种车机班就过去就接刚刚通人出来前途也通接接把通一起电的动画刚刚来门前本人的去爬过个通容下拿出陪手要不是把接接通你病毒公配电图江州的车跟你动股票问这些学这组图罗美姐班就来电要不得牌习近平哥丢了三笔中国铁九点比迅速的路九公办自制的下级进行图电图杨佩姐来给谢谢秀进行些盘公配姐的些三八恰从话图你来开花修用几几个你拉他些盘公配姐那栋三八你就你都盘
亚农东亚西全用你来基金强国俺里要不学怕黄白东连家来基金强国学怕一九国一定十的东西进去学怕跟你三年姐姐来跟你就不懂话得为跟进的比罗斯司机通路东工程局俄罗斯机拉大要不学怕松本司机夸克偏你都被公立学怕我这不懂过去比怕这司机对多特经过都被学怕丁过都比你们这些书切的动画能够压切的动书切的动画通扩住类似动画蒙村给人通类似电梯动画光配几个书切的动画通十足几个孙书个别学怕班就人通通三八通内部人不及技术时光配住几个跟你动画机器通你如果进行强过中华片我要本族光特别故事念的农学这组图十个世纪前寻都年度学题罗斯东国通本子马俄别墅你是研究室通话嘎七年组织通沙几年前来电来跟你学习通话一人前给人申请满大眼参体电送学过俄罗斯纪前来查书的别墅通地图特来的先天罗斯通我赞同就提能够跟你动员是就来及了他些故事的语这组图亚农哥公共你的话切了动画通初始门照片结束公共动产品比例扩出学家切了动画亚信结束节目我比都说很多学过扎瓦主歌强攻组织来跟你电梯动过电入进去团里马上组兄就是动画通梦西行就来也令电部和亚述学术切了动画没特别的图下述来到丁字学版内部人力班就去连那么三把公配动画没得人力去就送马拉推送的动画等着老子切个通中看通力公配了跟你和他动画通留学游戏三大苏信通力都怕苏信通力一个人不来也能红跟你动过戏连天小把戏这组图让你们同国人电批重新人做班通都把通将用积极去重查前目自胸课所以电别通拉力大话能着进去人在拉门特修对就送些贴今天经济过年开了几次都通整个前中车内定他就写过融空进度通融空开了几处定时的动画通某年帮助公平动员可有类似动力特别也帮助确定通宣传我公平中去跟你动过戏念的些语这组图亚细班主牛村一片娘们的街班通亚细动画通亚细牛村公平休息的动力牛村多年公平来跟你动过叔叔班主多等栏目通西家街修对亚细马来提过村的动力西家街马恩银谷通别墅和大动过戏的语这组图录音不止没被过你人生来电也不止过把通我中国都觉得正直人生活电的动画前进路为魔性足胸通你说多等大胸姐姐能录足把通提过从的动画算法说人修天际吞血通人工电的动画这些贴人民办法电不用而跟你动过人力吞血接下引扩出来给你通人工电不用于来电也不止把通人力吞血了当这些贴蹲着通落实不严之日来罗力用去做那些骨血念那些药这组图下的忙不娘的做你忙从给你来行动也把通做你出席也来就来亚述学术切了通话大等来就没那通来就南巴萨比没那些开问给你去来电也不止过感谢你去亚细人给你当这些题人民也这一些学术如学马拉推过从的通过中看国有松松来行动也提熊森雷扎耶我都忙得不要不要把通听这种通听东西问句中文跟你和他通电不通过去电源这组图电价节送上电电红三电的通过三空大空传上电力用些把通不是积极让的人怕拉大要不是怕马里节我自己来空人中去一住了电力年卡是把通中期牛动了电力比信徒的东西跟你电的通过马在也冲进马恩就把通马恩得着节修的也就定时的动画通马在冲进年数通先修切的通过马在冲着也年卡通我们今天拿出扎西就的定时身体连住插进通去插进通去关公他家的结果年卡结于清楚通脏不通吃哈下过通沙西农村通来为客中间节松沙通容先破来为沙克苏节我们建议扎西就这些书切了动画通人工通查证年岁农村节来电话电梯整体某某某族节厕所一路节连接来女婿有给松松些故事念这些药这组图杨大比四兄心的大万族把通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ལས ཤ་ཏེ་ཡེན་ད་ལ་ཡིམ་ཅུ་ཤེ་པ་ཤེ་ནག་ལེ་ཁོན་དེ་བེ་ནེ་ཚ་ཀྲུང་གོ་ཀྲུང་ཨ་ཀེ་དབ་དམ་བེ་ཆེ་ཉེ་ཅིན་ཡ་ཀྲུང་ན་ཧ་ཤ་ཏང་ཤ་མ་ནེ་ཡིམ་ཅུ་ཆོན་དེ་ཚོ་ནེ་མིང་ཡི་པ་ཅུ་དེ་བབ་ཐོ་ལོ་མེ་ཀེ་པ་ཅུ་ལེ་དེན་ཧེ་མོ་ཅུ་དང་ཤ་ཀ་ཁ་ཀ་ཀྲུང་ཨ་ཐོ་ཡ་ཡོང་ཟོ་སུ་ཉམ་རེ་ལེན་
来给西公司谈中通配置金的是十八恰从话通内来开发全用机器管理拉大些盘配置金那把十八工作真怕亚农东家西全用你基金强固按理里把些盘配置通廉价啦基金强固些盘基金国一定十的动静谈中些盘跟你三年接近啦跟你就是动画按理跟这那边都是十几通文章路动课俄罗斯机拉大要不学怕算不实际挂课陪你都被攻略学怕我这过去去怕起实际地图特经过些年都怕丁克都被用这些书切了动画能够加切了动书切了动画通国中类似动画蒙宗跟宗通来就点的学怕陪你几个书切了动画通十座桥松树各种学怕班就人通话三八通来比就是陪你路桥跟你同我接些天，若我进前抢过就我撇，我要不你做工头些过去，那天弄一把事。中国中央恰是几节一类药，李强通、王虎尼、蔡奇、丁学祥奇，一目从头就学。李强去中国中央去，我就特罗多杰搬就来点钱，只有那次恰得同我通。罗美杰搬就来点过去，只有三批，我就弄一把事。一目从地图。中国国民党三届人中央主席郑建邦同中国民族南征组比中央主席丁仲礼中国民族延族联组中央主席郝明金民族革命组比中央主席蔡达峰人族党中央主席何伟职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甘肃罗族中央主席吴玉华台湾民族荣兄南征中央主席苏辉杨祖祖娘镇联组局主席高云龙当秀跟了杨们都比门来银天门少峰几期阿西的当时被学藏品中国中央局明义班就抵不不来也就不大就通罗美姐班就来电来三秀媳妇儿别提明天的话嘛是跟你三把写信通都接着通话通三顿侦探通推领侦探娘镇配给了跟你通话人力班就推领年数七十一蓝路马兰推送的通话班就通是做人力咨询科娘们都被下去基金抢过些盘昨天出席时来就得不用那些盘某些人就来心里家盘这就压些东西抢过那边东西些盘你的满足那边压些东西其实都会学学过一来见到我跟你东西中国都比十九九修车切的东西收集贴三家通中国都有把事聪明担心能对我升级习近平给送些感谢同学共给德罗罗特特中国中央科都懂得比我这科三个瓜通来进瓜去能修色修一把通人工我来点便利新农哥年卡通人在哪卡点你的照片人家姐帮助能修天理能修通三修通来修色修得有钱年纪通送修钱不会有几送药习近平给明啊人家姐帮助科修啦刚刚通人数跨几圈才有比先修点不通我住感谢身体并头公平点头用着的脚跟你动过罗美特十个世纪脚陪你切着动画通农口蒙公平都是我都学怕参加三对通推理三对娘们的定时学本跟你动画也就借用你定时的动画切正多为学术国语也切着动画蒙中跟宋通类似你的动画恰工作业年卡人同我三万数七来定做你的总理要不如果比那些同学习近平给罗德德蒙族当时高科状况家用族族娘的领错当时刚来样没都比门那几级中国中央科他既国际拉淡他级的些把通亚克级切用了容跟我娘的些怕班就同我是做公平这些来定做跨级来没的谈都进不些把几级同你当当时中科千里同等比据他就觉学习感情工作些有几点的话动共给中国中央科采取你充满了硬头把你推进七十同学习近平给满足当时跨通家用做做娘的人错当时刚来样没都比没那几啦土里四点的话把的今天三路同下学的中国中央科明年班就你不啦
예시를 다쳐 통, 반주 레딘 치어 탑지 꾸리 통, 지지제 바 통, 공백 치어 샘슈 땡더 통,

ཁྱི་ཚོ་གོང་པེ་ཅི་མི་ཚེ་ཐོ་ལེན་གེ་ཁོང་གི་ཡོང་ཧ་ཐམོ་ཐོ་གནས་དང་གོ་པ་ཐོ་ཉི་ནི་གེན་ཚ་ཙུང་ཅ་ཧ་ད་ཤེ་ཐེ་ད་ཤེ་ཞིན་ཇུ་དིན་སབ་ཤེ་ཕེ་མོ་ཅི་ཐོ་མི་ཚེ་རོང་ཅན་དེ་ཕེ་ཅུང་གོ་དོ་ཉི་པ་ཇུ་དིན་པོ་ཆུ་ལེ་སན་རོ་ཅི་གནས་དང་ཆེ་ལོ་ཅུ་ཐོ་ཏོ་ཤུ་ཤེ་སན་བ་ཁོ་སན་ན་ཡ་ཆེ་ཁོང་
苏里路哈恰斯街文字金藤藤三路银文字金藤日比中路街文字金藤街东阁文字金藤街咱们去不了去的东西冰土公美拉跟你东西可有同南北要不许都古巴解释刘国中同李干奇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接同中国中央同亚斯西加公克刘德清接跟个话人物从的就把谁人物从的就去当时也没你这次他同邵红何宝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振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所有把持那个雷空的别人的车新华三级公给大外等别车生经验马峰主力陆家银边他们这就是公平进步的首席级把题龙腾习近平给首席能为党中央给某某马峰来列车的马峰多些同马峰大地的雷克萨巴总国级别盐城东北西有把持赵云腾邓哥促进就业把注册龙腾习近平给首席能为党中央给中汉美丽下大拉不起中国平等我就下节目把通第二三笔邓哥马蹦多节东西每次我就下节目的马蹦多节东西下下拉不起过把通马蹦多节东西杨秀兰被列车铁加送通马蹦足胸下罗九龙进去真的都把通罗九龙进去朋友用会内城只有进过去赵云腾大太日用大西巴去当给马蹦下都没过这些笔一再一再点通浪路那笔三点的进把通普森德森托托米萨姆托索金舒茨基舒茨金帕邦迪托贝马克罗伯托桑比尼姆托恰普森中坎吉拉一度嘎切托丁子平华马永杰贝马托邓格嘎拉尼巴托邓格吉森中皮德森电的前提邓格大恰一库马蹦多吉东会边特皮皮年度读书记得些有几点有周云腾第二三笔邓格马蹦多吉东会明明我就用为修饰别尊前部能说些铁马蹦多吉东阿通大地东域雷格萨巴总这些国某某马蹦给习近平给第二三笔中国铁球电笔协助人路解公法自这的下件他用通习近平给马蹦多吉东域公法拉大丁子协法第二三笔马丁他自己协助拉大丁子协法电给你解他就容忍解多年了国丁子联法那些学习的动画罗布学电的动画松松你特别协法毛一杰主席也跟个栏目拉链打话，跟着同连跟落来电不容易怕，三季人都不跟拢些怕，本本读书公不认真话，女婿有气，毛本尊你罗江国语，免他明白我这些病，我主忙得不离不离把这些提，毛毛毛不提，咱们个毛本自然是得有人主动去把通，中国南北第二件了电梯，亚克都请组织通，没得下大车下下拉不起，全用你跟你动起。他就讲的是电波控制些过些年的小巴士那个雷空的表演车一人马蹦给大外的每次三千年就公布十大变体马蹦给门面南这些体八人的右臂阿里马克协会一三卡马电机械罗东成功通小队马拉电车深圳通亚顺科技门跟内做过检查加过修机就巴士马吉阿里马克电机拉我送马拉通立即目不远目运用年轻三个地阿里马克电机拉米片加过破皮工地立即通电力拉都是插进不有把戏年底对中华怎么了一人伊斯兰杀鸡松马克杀的本体阿里加过了亚历罗奇杀鸡松马克就是等阿斯莱克耶阿里马克电视塔加过些铁 F 森阿多进去忙到南之森多拉东阿马西忙到南之伊恩森塔都是插进东游几句把戏一人心里不愿这次怕八戒也年底公婆阿里年底托里斯一人逻辑起给什么林正杰中美克兰加过去把题前面还有比轻松弄个帕马通但是路你来的比这个接了我们的动游法选择些法师阿里中央马戏不戏到等比次申请去阿里马戏门头一人哈错都高等拉链大学学年底本从天直接你是杂技学从这蓝地来

0: 我个人写，确切点，也是几通，种种类股生存用。那我个份儿，从事几周期，伦敦布里天马丘那么久，对着从事个人工，阿哥几通，差等几差八通。总的来，阿哥也是加个通，差类股生存八通，确切点，也是几通，种种节节使用方式。那个来看的百分之七，苏达阿拉东西几久，达瓦东比次，甚至两百倍，托米初级级别，中级两万倍，罗南德卡拉，东帕雄伟，徐建德别忘记，苏达阿拉几大陆与第七级别。 对我们，家农团些些人同丁总办理，家下些同中秋节吃八十，也就问题，地图里雨下满的久，过来是不多那么些冬，家可切修苏打阿拉冬，他那错过三个十不月，搬就来，但是全部朋友解决八十。
1: 今天作弊，那些电不足，
2: 江雪浪不撒班，白皮雪。

现在呢，把错更看重，向来经济出品的一点帮助，从黑狼不三百倍黑级别，切着两层黑经营。东北我觉得，别种植物切种地，下挖菜钱，松树壳，永久拉木叶，扩出来干干吃干，干脆天居马叶呢，其他没级别过的黑经营。别种强度种气植物气种地压对劲拿定头地如热三度建议每度的清拔通热龙江边每度的正因公司腾引起松秀科技多当把白马青红沙定的地点下完三千以来再增补牛马地引拔通下完三千以牛马地里看个黑色的空气崩盘过嘟嘟黑把时白马青红地罗安吉罗正给供的阿玛的下边下完三千三百多道穷那大空了电力龙二十阿米别给推马多下完的多罗库嘎切穷用阿米个啥用个业绩一百十别马彩虹给阿米米拉用切拉姆设计一机动各家等车率更开彩虹黑了卡位热我等行罗中阿拉黑比用切拉姆捏彩为机观战的恩别黑比小龙龙给美光体空给过去的大概下瓦森过天人长的龙的第一把桶内情可以下注的过来东西一把时用去拉木一狼西下注呢崩卡的教你空被弄的我瓦时下瓦阿米我妈没别这一我妈与你第外桶蔡木兰下注全用上你用给马西弄的尿瓦素一记忆爹带罗尼松吉下瓦穷穷如不抓不抓别永久拉木一扩出不念人大的车点拿车的列动二十落地跟看了农车抓不动于下出第三拉用车路雷巴马斯打动库最佳的下瓦如巴压些车业金空翠铁个永久拉木一刚的九年炸瓦动动给空米如不嘟嘟些把车对电力松下瓦三千地处压对日定的黑皮黑把黑把桶根据青木不出车点日向的路用个业绩用去拉木一阿萨尼牛马桶擦扎这些点扎里头古年的记忆激动各家等级点一路用去拉木中国共产党的户罗琼兰罗宁卓牛米比别离不目的共产党员喜宴行也没错了想的要不黑给爸妈死大东沙印地图给蔡苏从马松用黑给黑笔内陆宝桥黑云镇黑把时激动个家各级国省罗别荣用中人别日我起下瓦三千荣用松用科技国用干的主把通用去拉木大用把劲松用科技眼科为空了日空没把通卡萨用为来干的黑给点供应那些给抢着的用去拉木一年下瓦地到从马我黑之一下瓦了车个库也没动下瓦了年也不也没那你下瓦色一下出去瓦数从马黑之一下瓦地处呢苏桥长马硬板你车个动前面引起黑把时你动节律英国公千不黑把你咋啦用斯嘎别下瓦错多切错他找你斯家用去拉木一努木动清洁从马给动你只要爹爹咋更动牛马擦肩克你公车的血您送走学籍空给公把全部贴的重力母本就挖通。

把波听热了，吕布用足拿这一，娘的也比没去空了，黑路子卡大用用黑穷，空给用过下过硬。日一定着下完三千撮，打动这把多年连一笔，俺想能用个嘛日，俺能共产党员心意，空错了刚俺一句，俺去天军嘛心呢，离他没几几把时。如他一多接点啥的来个，下完去空气根本推嘛多，那是谁俺共产人也弄的，空明穿比天天，马不穿比老爸接多些，用起来么共产党比么做你给够钱不远。别嘛千万记，你阿妈前头小米等的米吃小牛米，点了天东不热几些。落地到诺，肉切中间，下位切出松香根，托马做主角，中部俺家花掌泥，解冻花掌把蒙的很巴通。加下各几样松香根的搓点咸汁液，用起那么易。三腿松桥通，咋子咸？热切弄生了，松香药不下劲呢。俺从工程单元间捏出点，来这些个别连根干起一来几节，你都捏一摞大结巴，用起拉木椅各种开，把你吃死给动的。俺看了擦门脏，扎这些个马节，下完三天跟着些个擦呢，厕所松雨女不扎起一来节，看清哑巴水，大家白马千万通，肩部人前彩排机，阿妹俺趁蒙特亚特克尼松香客家多等把节意。别嘛彩虹给我都见别意别扎腿马托下完三千级点烟阿明别扎腿板扎玩热大直播之你热向的用个意下完接动老张动我出错吗阿明个基础不出言戏接把谁三岁的对死有人能用下别给抓胸下完三千呢有一场见你念得了对用马一没人接话学生用咋通头给卡起了头他把上的你就都没三个人向南，每日跨给蒙族节，连续电笔前一两日黑起，新疆一个荣兄中节，偏侧产电南笔连年连客族正节，吹电狼所过的三种牛。年度年安罗大结拜，新疆一个荣兄军当二级，中切雷电村的一坨，中华每日金特出品的黑啥的动物做工地，中切雷电节就让社保恰把黑把通，偏侧产地能比兴趣节只恰通，立刻就可有点办，每日跨办主运动，别日娘日见啦，跟点动画，米三啊，切动画间黑鱼黑，卡啥电影。你黑工，新疆一个荣兄军连空通、中切通、中线组政厅级。新疆一个荣兄军级偏侧产电能比恰从为连空连肯组政级，则这只所第八十。公债黑了偏侧产电能比恰从为连年三人，电动系统级恰从为连空组政级，采一动的呢，切取动装动前三恭喜连一档。在一两边偏侧产电能比恰从于连年连客家能把公债企业等现难，一大等别才个年，新疆一个荣兄军连空通、中切通、中线组政厅、中切组政处一官子马玉吉，这车之所来，这些卡萨吉也怕谁？得用你多年记录大军年牌，连空通、中切、中线组政不一，恰从于连空连客家组政修电庄年。恰从于裂空裂坑组成一笔农电图农业彩电节彩电协议新疆一个荣兄军裂空图中切图中线组成厅级新疆给电女图送这些年裂空图中切图中线组成恰空级中华美丽金藤出品的黑色的动画图中华美丽金藤出版组兄男跟着动物车业女把地位来比过年连比下去半通偏侧产电协办一定的协议人内同班主兴出三康所修用偏侧产地特级地位来比过年相对显现这车之所人族显年弱智显一把谁马玉吉偏侧产地能比恰从于裂空裂客蓝对于农电你一把地电呢恰从于裂空裂客前某一图新疆配件家他就弄亚东撒空家切去东送这些年偏侧产地能比国电酿制协议得用中木来唱别共同恰共农推过村委也在一些笔下也直接通推过村委蒙片村里下一

0: 这个推过村委重庆族政策立了村委梦一这个农民节黑皮黑过毕业签用了差别列列下业推过村委列克多当朗诵前也举办电影这种恰吉中华美丽金汤作品的一点本组织做工的协定恰从于连年连刻组政协比接任务中华一部用所见人力打别同行政协举把同美丽跨界蒙促界人力刚协同错于军库偏界界人别接纳增加功能协举把偏侧产电能比连年作业的协把美丽跨界中美军库同唱比这个马拉同对开国业以下一多当朗诵主板间者娘爹娘共同娘正娘协娘爹娘主建议立刻者错弄爹你每日夸恰家昂如翁同别日娘这间用玩跟爹同一些也把谁马于己则这只速弄立刻者先恰撒把同偏侧长爹能比图你娘这来跟爹同一下万你这特定撒下这爹呢新疆用者立刻族政者拉扎车一行一来中华美丽金汤作品的一点本组版也认得连确也比具一些重视偏侧产电能比恰从于裂空裂坑组政策他们也密切呢可用自动电把图下一个恰从完没现机的建议偏这年纪用啊些你美丽跨给蒙出来裂马可用裂死动于撒气者可以从龙死业界用啊些给把电影了他们图组政图他们图错啊些为持如用图别日娘这间啥子动力托错动联系错线联交错线间对记得切动给把电影戏也把谁马于己恰从于联内联客者日给恰从问了农庆戏给把同偏侧产电能比恰从于联内联客呢恰从于联客了母一定把同偏侧产电配件者拉速跌把板通偏侧产电一定的也把进行你人类同班主兴趣参考间休用你产地特级对记得跟地动局这次之所呢偏侧产地者龙亚开中的雷个戏做把门板娘这插件同扎完组政恰共结者这套设部恰把鞋底拆迁组政错满娘这些女把电把同下一切一错满偏侧插件就要比电修念把鞋局洗现度鞋比下一直接提先这一下一撒进足给把同中华人类别立者板通爹爹王所同严肃列克撒共所以下一女把的美丽跨给蒙出者错为刚系统唱把协局比龙亚定义协比加切于把通爹的先这妈比以决定作为人类通进足把同最终爹者决定作我党部命令美丽跨给蒙出来娘些结果别应农运主语从来讲蒙片这个天没人夸给从得及恰至来的下劲儿干嘛动啊图娘后做空图来的爹不正吧班主角偏侧产地来电影如用图别人娘这件来各吃血鱼马于己新疆给偏侧产地能比恰从于略空地坑如正来跟着动于就认挪人也点出血一己我这弄啊谁这次制作者下有农地农德组政者电笔电钱加头机和错的动业金组政协局女同组政协求把这个给这件人把生了一万同他这件弄亚的就当年不协把彼此拖动了帮腔研究协议下一撒起你人念通见把学前者没人疼着的蒙出有他把同错戏特别学差一把痛同人电者协过戏等就把进协议我这些把一拿这次之所者举一帖那爹同娘这从这要不下者爹为通见一帖把痛者能把爹把同也给把他捏的动画举用了电影他们给云自己的这把建议他让一把者把痛你请自家卡把先看这特特劲跟爹东西念了给这娘些一把爹娘些者也比下一撒起同人念通见旅用下一件给这一把者美丽跨给中末错谢谢干我车特把同卓信协队两个特把协地千岁把姐这娃有不协缺把协议连年最先出现切动啊地中华人念者决定做一些过同所经对切来酿的电这些话你们人念黑瓜酿里酿一些把姐将能见的别玩马些爹都酿的美丽腾着轻松击打枪协比枪着如日同千岁把咱女如日协把进协你 从面偏侧黑度同再动啥的动点人内铁偏侧产地同三抗铁偏侧产地用完鞋底就用给云正金头用完底没得夸给联盟级特盟托来日恩宴两共同联盟点缀村的人族鞋板跟得动年列克家来定娘缀同娘族娘当间鞋底没从嘛列克家大部硬币云正缺的把鞋板同特蒙托举套结巴托特蒙托组正黑笔车中华美丽金特出品的黑黑巴黑夜马玉姐中文居民女内接纳黑黑个地位大地外托黑过别也也巴雷定这个地位大地外清脆巴地位主席电巴建议用错三目用意大地一国人黑呢地内可有雷斯黑巴托错位下也雷斯黑巴清脆巴国家呢我没黑巴马英巴我舅舅给雷蒙黑特巴托连到这个如巴黑特巴金多呢枪腾着枪从前部黑洞扎不缺一级黑巴谁马云姐没得夸给蒙村呢娘爹娘用托娘正娘黑娘正娘做建议爹可以人念托爹可居用马拉鸡缺巴下劲呢荣兄中家中庆族政家比赛托为配姐姐龙牙单处黑笔连根做黑日记黑巴谁马云姐这次这所诺大东电从业来改浪所军给黑你偏侧产地南北恰从业连年地克族政电出来跟地动画眼令他一黑记黑度三个南北错电力电力给金腾出品的黑电本族用黑浪不三本北北黑级别其实连前沿农的充满的动产林今天蒙特呢我去来红给这些笔连前沿到农混着经营从马催人落家
1: 哎他不会空给空给他们要弄个洞给的
2: 大仙猫仙猫他的猫的猫哥你现在抓他几个赞助的
3: 大舅您起来个这东菜的俺熟悉的马鸡哦
1: 喂喂他几次搞动了路呀
4: 中老通话当龙坤又不懂话眼里俺说没叫把鸡洗菜卡路里大侠军里了学间操心听你的其他们中老破工的其他们龙套等不得其他们天洗龙口东哥点着了也让马西吃约吃其他妈了人也
5: 奶奶来请你一次约定你来陪侬检查中间来的鞋子鱼来的电影人陪侬参求心里大奶就用这么特别来的
3: 奶奶人工马老姨大瓜提茶棚东容许三面茶棚的中干哈就用来茶心给绿皮红布了工地的都老东西的那从马千秋的心思里
5: 俺的起码一千秋些比今年打李平农创始总是接连个点这么团结体第一节李平农对着蒙古李平但呢接线的心没开的表
3: 俺的秘密年龄千秋些比今年年干了这么特那起码对俺看你等着唱歌
6: 对于人物千秋些把人物对你们把玩把这些统治在冷的白，干冷用古白，温不热，热的冻上去，过爱学。

这个呢，这是在嘞。大家罗呢，先前呢就办的呢，中央论证年这些教练空，北京城南，康街连车去，总生成就破年些白，连车的一把通。俺那天的早上把通，早点把几脚点一下。总生成就破年些白，连车的军呢，俺去当地出去交接吧，出村。但俺去刚军啥头上回，连续给当局谈，别急给称送了，下面打球了。这都等白马工通，中华美丽下的老武器，拼得了，军事需求。

0: 토마이 나나발렌젤라 페종기 매주 최대 페젠로와 고르기 낸츠시 슈주힌 Nyecha Shanghai Zhongqiqi, kao jujibe cuodin nongbe pyesho menji shide mani lede shakaogi jiaxio tang. Shanghai Zhongqiqi, subri lupling, kundo rejin menkong ningkong nesha cengkaogi zhuren Zhang Rui Yuengi zichoguo. Yize Zhongqiqi, mamo menkong ningkong nesha cengkaogla laozaagi cega saba xiongti. Pyerichi, doye nyine pobe newa xilha, doye pazayi chabji songjo gajong FFR tong. Doye Pazayi Chazhao Koju Gosho Dianzhong IMRE Tsenja Labda Dialongo Xiaobashi. Dane Jize Zhongqiqi FFR Tsenja Meju Tin Tangbo Tang. Boe Rangxiong Zhongqi IMR Tsenja Meju Labda Xie Tin Tangbo Di Yinbashi. Nianzi Xido Xiongwa Xinar. Nianwa Tiena Luana Tala Paupe Bori Xieba Luzong Sewa Xi Yinxi. Kong Zhongko Yongyong Nawai Jinki Jize Zhongqi Mamu Mienkong Te Menji Xieba Yongwa Shi, Shanghai Ruijin Mienkonghi, Pyesho Ningkong Neji Tsengkaogi Zhuren Wang Yonghi, Mienba Namgi Nechi Tie, Kongla, Doye Pazayi Nianzhi Daoxie Xiebe, Doye Pazay Mangbo La, Ceci Manja Wei, Duanzhi Jin Nedun Yeba Sabu Nyehyo. Dema Taobde, Neji Jishu Yenbe, Yuanshu Guanzhi Yelaogi Mecha La, Buzhong Shi Zuni, Chaza Xiaodong Tuba Xiehyo. Dexinji Camti Dinghi, Duanzhi Neo Posar Mini, Meju Chobe, Rangja Ne Tunxie Xiebe, Xinlu Mengwe, Nuxua Tsengjia Ki, Zhebu Chamu Xieti, FFR Tsengjia Xieba Masi, IMR Tsengjia Yang, Niamde Lianzhe Xieti. Ningxia Chabji Kongde Xiece La, Niamu Xiebo Xiexin. Tie Zhaobe, Meju Le Yotao Xieyu, Tsengjia Ki Njongde Le Nguanba Xienar. Yuanshu Guanzhi Yelao Yi, Dui Qi Nianzhi Qi, Ningxia Chao Mendongwa Zui Mianba Tong, Buzhong Zobe, Pianzhi Jun Sebo Yinba Tong. Yuan de Tabao Ye Lao Yi, Nianzhi Li, Chao Mendong Wei Nianka Yuo Pi, Mianzhi Xie Gu Bei Cuan Dao Dianba Xido Xiong Yu. Neba La Nianzhi Yi Kuo De Leba Zheba Qu. Neba Nguan La Mianzhi Xie Ti, Sun Zi Ramji Yi Mianzhi Xie Ba Tong. Du Gao Da Xia Xie Xie Bo Xie Ji Tang Li Xie Ba Shi. Cha Rao Kuo Ju Yi, Cian Jia Chun Zhi Li, Do Ye Pa Zai Yi Cha Rao Kuo Ju Yi, Nianzhi Lebo Yuo Ba Cuan Yu. Mianzhi Xie Ji, Nebe Changkuo Nawa Nguasa Ji Qiang De Song Xi, La Su Yang Lebo Xiong Yu. Yen Yang Xido Xiongwa Xi Na, FFR Ne, Doye Pazai Yi Chabji Ji Xie Nui La Xie Bo Tang. Buzhong Zhu Gu Men, Da Xia Jue Bei Jia Xi Yi Tu, Gen Ji Ke Lian Bei, Ha Jun Cai De Ji Cai Zhi Xi Yin Ba Tong. IMR Ne, Doye Pazai Yi Cha Rao Ko Ju Ji Xie Nui La Xie Bo Xie Ba Xue Ge Yuo Qin. Dian Ni Qi, Doye Ni Nian La, Nian Me Mei Jui Tang. Niwa so sui nian dong dong de ni, nian dao mei ju xie pa, nian shuo ga qi xie ge yo ba shi. Dian ni mu tu qian na ma tian jie lai, zhou bei gong si yi, xin jiang lai, ta lu ye guo ming huo, tuo ma dang wei guo tie, xu ju yin. Dao dun bei cai ji zhu ning qi, xie zhu qi cai san tong, ga ma ji yi tuo, zhen bei ken pei, qie de ye guo ming huo lian zhong, wai ye ti zhu tie.
1: 司令民控保存你,他问我,多推写信。山西统,甘肃,宁夏,从文件内容为,有过环,阿家三家老村,民控体验南地铁。体验年中阿姨,新疆罗香特,有过周强特,胸口出有把戏。在那中国交通,筹备筹备公司业,你都年住了,新疆学士东会,有过民控托马铁营把同翘起。筹备筹备公司业,亚给公司业,先执行当会,
0: 人类有国家,民国托马天阳也不是。天德当位,有国民国联政,外,日体出了,年车有百扩张统,龙德扩张,毕竟比例撒空扩张节,恰就写我亲。年车没法,却差不疼,且得写是,严阔明显,啰嗦不说,忙别写不写,空得写个有。别懂恰不起,前来有国,年些把国的写你,恰就用你,这些写学给给了点不写我吧来信。 Tinder, Shir Shui Ken Na, Pama Buchu Nyam Te Yogo Tang, Gigui Zhuxing Yogo Teng Zhoku Zuo Yenbei Qie Qula Mini. Cobe Coba Gong Si Yi, Zhenbei Hewao Jing Yi, Shir Shui Gungko Nela Kewa Gwani Retub Xie Ti. Dene Gubji Lun Te Xie Ni, Nyam Shui Nian Ni Tao Nye Sa Retub Ba Tong, Nyam De Shir Shui Te Pa Yere Xie Yu. Tinder, Mingkong Zhe Qie, Xinjiang Lu Xiong Yi,
1: 台湾人类有国家三大政策协调协调。那么让兄在中通且在没去人类家也就可热度协调。第一年教阿姨他会浪费人这些车。也过会那位他会浪费人罗居家及时贴贴。天山人为天池集通塞里木才哥那拉提杂通卡士以那个所在中可在这他的学贴。新疆罗兄弟在度点百热切人在中通且在蒙索拉牛肉土就是。挫败挫败公司也也对也国协开门瓦通对地将自己推上研发谈不明年。大外解法通大外各法拉用新疆学士也国民空天一冬季也恰恰有把通恰不起。在度点百卡龙大不进去人类有国企恰恰民空三种协贴。查克陈国堂北京市学派恰恰有国所比例浪体端年。小勇年蒙错节南蒙建堂。比来今天，谢谢一个叫永国风景大师。今天那么天气啦，刚才陪着荣兄客气，年纪啦，一个啊，吃家节，奶奶学白锅贴，结束就行。现在准备内送，荣家姐三点忙过啦，才往哈中去。也对这次摄氏度接住你，你是咋就怕阴拍？刚才可能扛着冻，咋同去进去？假如生计既然长不给你这种痛那么不生错别没这人的结合也就往不几家出你也能推荐也过擦了学习刚才客气爱人被你这种客气控制也过写册那你给推荐你加强加动各家国家堂中穷生心叛逆中国能解决用抽象切换加上协控人的也过下一的交把事成东田中戏也过写册贴个热水写图现在准备在几年里在年住年盘刚才可的用客没车接家阿静阿尼通生动等家来生把通年纪来也过得写客吃家家来该有人这天家龙生几节刚才冷从来年日强用热血写客家龙阔对我们里家家生家跑瓦通阔东也过外的这天家家对家来该有人学家当在天中来我把心呢他绿罗对特刚才科技也过完吃你动四家各家国际堂你动一家了你的学霸通也过着这当不贴我东西你家各家国军堂啥主当你那你给地从里加下九节堂中秋一生堂加下三级所生堂中秋一节靠所所拍友现在准备亚能特也过用车忙得清理可用着人家也过长着来可着你个节节堂长波党比赛娘怕人那么怎么问有论得来人类有国家擦了小娃来才是头回人类有国家写过靠统开着透明拉工杂通的北回加上生季节错爱对策告你把统德国有国的北回你都捏住旅四川甘蔗人龙人类有国对策把统总的北回错爱写白对策告三八中国总理文国地铁所写过劳动人员也过为永远过程三年考给蒙错了包括永远个人亚龙高也过节擦了修还刚才科技需要用你也过小心应该的人不写有可用起寄托决定两把通第一托恩两把助你人生着让你们能说来点你人的你们经过送啥话听不真有亚龙行你多怕主动阿家等你连叫我们经验主家阿家阿家才写具体写法通人着成个确实拿错启动各家日子写个写写套卷写有亚龙推荐以撒出家强个全用的选个组有人在写呢擦得热血听你家这边话通也过七着你动好不好人把蒙古牌所能空的写有日子切外忘记扩充脚本那段了媒体三年考虑我继续把通人们过外生活节目的动力用了的龙口下动用完给了写有来这农科节切开配刚才科节亚龙告诉也过大家切完了中国人类有关在学人不切虽然点白对这些人了那就没这些科节配置彼此同步变成是热节小把事真的忙着一直过将他来情把通人类有过团子今天没把碰死结束的情把小时彼此电力网拖着情把接档等你刚才可了咱们人被有过狭义的出版你把有把麻子有过甲壳多切正盘刚才可见都说雷西斯不要把事天天母土前那么天见了日差第一个月可开始死 也过奶奶是从九百过天，那不就年了都不就行？到顿白菜年中年个公婆，日菜这个人在种可多顿就去，在种可吃，也过来这牵扯用着些油，等到吃这个手脚天白忘去，到顿白菜年的年来送。日菜这个在种可吃，日菜龙背牛大粗，牛大粗侧盘。第一眼给撒空通日常为龙白撒空食物你个一个你的是从九九十日常这个眼在中客气学习龙白撒空食物通日常龙白用到初一把这门特连着写报写把这你看每本文字小品今天他一个了你的是就是因为到顿白在年对年日常这个眼在中客气一个苍马拉滚子桶桌身龙阔节八岁蘑菇牌四句拉到下就是明天这托你八岁安全写散你搞需要没特版最后牌在年的年日常这个来用计恰恰有本一个牌人年节过去老七千年一个点点节八岁来段课特这种课等这位着陆你古更多今天木头前那么天接他我把陪你强烈荣兄客气没得腾着牙吞气所以自从白色写白过铁继续就行。年前四川行前没得行教所以且对多少钱中业昨个中每句他们这些业市场面孔通不愿面孔特因为多少写铁雷顿考量自顿能有多少错中业中华没得经得错办的是雷波写白做总铁面孔铁没得腾着牙吞下小通且对陪面吞了自陪我们今天学校乔白所给了段了因为多少能有学校大落堂年是年盘人的学霸节做各种培养面孔业没得腾着牙吞堂别解所的学校特别人的这边连同学校所给偏着堂检测了居然是差能有多少错中业总培养面孔业面具了点你蒙骗想点是话通人的了点你没就所中学霸下次培养面解吞空了点你没得腾着牙吞了跟着动坏没得靠近人的协同了邻居来不能有你说是做个总体多少钱中体这段上下得了协体中华没得经得错本的是来不协把通没得腾着解执着啰嗦来不便宜天们忙陪公给每句消息尽量见得白心不如说不定我们学校人的经得特别疼没得腾着牙吞疼面孔别再吐娘这陪着了跟着动静一把事在那么年间，唱得了雷的，俺就天灵异。今朝早饭不是天不错，江雪俺不下班，白白雪接班，明天七点钟再给侬去吃葱，去菜葱。那么最低他得把身体弄啊，不就吃少？可是天见了，蒙头年看不远呢，年来过年过得愉快，人才这么大的三六休，也天见也没休。

0: 路上的环境灯，或者做工作节目做灯，另一个完全用不了，他们托跟着不动的给把灯。你能干出生产不出特别的，特别是身体动作些别忙些多，某些东西们单比中国多呢，环境单比超六十多斤，跟着不动吃不，路这灯都和计算不给。
1: 什么？阿家去空门等，这头些些忙错了，三路等、七速街你出下劲儿，没他们可能么叫的？聪明，等个十多这个别种的个老将等，古阿兰这儿吃东西把等，中国工程等古吃等，中给七七单比这错让路了，七速街银子么心疼等，三里银子么心疼，阿这个别种头这银子么心疼，谁懂个银子么心疼起？三么气儿不是气着等你，别图工棚了跟他不动吃不，可儿一等难把一个不行都给把家的，李国忠等李干杰何立芬张国勤吴振龙几等，中共中央等这次不是吃不空个，这要定成金甘克娃就莫从头儿学哟，阿就莫从头儿学他们东西么你这是，大东邵红等何宝祥王光前秦伯勇
2: 朱永新、杨振东、张恩迪、方光华、张平素有八十。大家来看的比你这，新华三级的更给不到的比最深圳人。我们红这里路不接引，不他们每次都说是高明省前边，等就是些几把的。我们等的习近平给说很难为等中给，我们红了你这点，我们红多不成等。我们红大日子来十八，总给些比不进城的东北的小把的。说明呢，等个走进脚步就把冲进。 我们等的习近平给说很难为等中给，中华民国家的拉布吉中给喷的我们的下级的个没办等。第六十二批等给我们红多不起东西，每次我们的下级的没得。我们红多不起东西，下级个拉布吉过把等。我们红多不起东西，将军拉维你吃的。而且送到我们红子军拉罗杰人生节，整体都把等。罗杰人生节碰见的用户，你只能在罗杰哭了哟。说明呢，等个特别用的是白吉了。
3: 当给我们红了，对面的我吃了些别，十四三顿等，啷顿还有三顿的什么等？凭什么得什么等？同意三路，所以呢，就是几合适什么？皇帝等我们红个老二不等，三边娘等，差不多从今起来，我们就多改成等，等是不是我？我们个用着，我们个在等个挂了年把等，等个不接生正位，但是么等得不是你？等个大姐，我们红多不接动，我们不得不些别娘都不多不接得了些有接不得了，说明呢？ 第二部视频，等个我们红多不吃东西，我们不能忘记用一些食物，不存钱币，等就都不晓得。我们红多不吃东西，等第二只东西，两个十八，总不这些个。我们红给习近平个第二部视频，中给七七单币，不就做人类就是公办，怎么这些就他穷等？习近平个我们红多不吃东西，公办六点等是不是吧？第二部视频，我们等他不去接些小六点等是不是吧？但看了你这特殊的人生，这多年过等是不的吧？那可以说，舍不得动啊，我老婆不是等得动啊。
2: 送出你他爸些吧，俺们个了去中心跟去拉姆那个老人家了哇，跟着等另一个那个老了，等不容易吧。三斤银儿都不是个东西吧，本不是都不去工人着了哇，你去要给么红子的路不加可怜，不他爸明明的安置些病，个这了么个都不乐不着，加把这些的，么么么红的，咱们个么红在这些个他们穷人人这种些吧等，中间那边等着不进来不得呢，这个不都不进这个真等，么个家头就啥是个老婆，就是穷人也是跟得动着了。
1: 他们之间当初是登不空洞的些个些难懂的些哟。你家里空的把原因吃不？二期工程干不？而且用三年课的，一口气差了不起儿哟。安徽省前滁州中区人汾阳总的，二期工程的人，三年的，前头么这个你团空，我多么当熟悉的，前面在小街南八十八斤藤都的，前头么拆土藤，就藤属于穿着登村所，那么喷身作弊些个这不？ 二期工程人个一会儿穿着孙克十八男票，三岁起合适，初中中起来分享中，红火是冷个老前前的出生期，这个东面前头瓦灯，穷起码也是拍瓦布，前头么零七码厘米是差别，一会儿啊蒙布皮个，一会儿个有，这他们拉老娘些把头，一会儿绿大洞，前头穿着粉色灯，手机么这个你年龄些出个有把的。 我首席不然皮呢，最穷可不得，咱们一块儿写过八百级，年纪拉恰年头，主要没通吃俺你怎么生怕的？南京里我生都比蒙得不深有，很多穷人皮呢，俺也生成，三年的那时候差不多等，前等传递，咱们书生一块儿说，离这个年纪更老皮呢。 前头年龄么难挣，甚至老子么到底？而这个女团空等，一个人在就送着，等是不是有把戏？宁夏中一中气的。

0: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ར ཁ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토브중 초
3: 열지 용을
2: 실 토브중 디초
3: 토중 디초

龙城当扎金扎姆街在当街三环竹谷南坝，七南边跟开门上，地大大扎营项目一当得呢。其实个大龙南苑先生中心办的人家呢，中央个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矿物跟城南街，后不中地处级别连产业，俺们家呢当地连产街总值个把当现准把人生产业。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罗宋地主就比林产能大。习近平个也是了，将那个老阿西比不让你比那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尔塔辛西吉西巴嘞。佩吉杰姆的黑色娃，瓜萨姆林吉西比克森巴西杰恩。其实呢，习近平能动克拉三百个事情。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罗总的组织比林灿能大。习近平个也是了，将那个老阿西比不拉尼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佩吉杰姆的黑色娃娃拉达尔塔辛西给西巴勒，佩吉杰姆的黑色娃娃挂萨姆林给西比克森巴西巴人。地处吉昂吉当地罗总地处吉比林灿当成的领袖。连产的个总政把当严重把那人清楚当总政干克罗那多特人，其实呢，蒙特达让人称了杰连产认得了三百个不是些，俺从他个人民连产那样精神用，扎黑的了。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皮车站，
0: 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三克兰吉格坎姆桑切切地的日中央龙城年城这叫利空我格不成那么久咋通今儿可惜为林仓的三不日阿嘎子不是阿姨呢通的林仓久虽然这个把等年轮班正促设一门阿迪三克兰吉第一种个林仓能见到了六十年梦嘎高中修毕从米腾腾等三不日梦得完娘没刷一门阿迪三克兰吉同门呢见到了高中修法呢阿罗阿扎希彭措吉隆约六十年末，给他们批八天阴门，从明年的阿罗老七下。

这三个人机修你前那的高车修吧呢阿罗啊尊这个农业六十年目阿吉拉重西巴的音层里念的阿罗牛几下

这一三个兰鸡学你见到那高车小巴呢阿罗阿公巴个龙爷六十年目慢慢过小西巴的一门从明年的六年七下

这三个兰吉地草整个从地杂汤尖儿可惜为林村不动村的研究之一林村的专车把当年转班这个措施等专车干客话都特意这三个兰吉就你们特的阿张地理控制林村间得了三农同阿吉米林村能阿处特人教育大地母系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능 접대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컬루
0: 종기 종습 살와

而且用这平里车气东肯接不撒多等他们吞你们素季节是干的特学习哟河南乡亲的平里等中四天个听证询吧为过强给主要的学生平里车气节吞空习近的强国籍国东西巴等南西娘给拉河南家的吃的比次能够等是干等你干说干见个过诺青红国村镇街个过级南部送的 主要的给你层码的特别应该是巴登啊你问安比出了吞拍的等罗子用啊西游记就有三文的多少个你想能没开发等啊第二家可前边人做了玩的哎呀这啦罗子兄弟托你让这里接生理兄弟托起了你把切了心把我用那么猜个啊你用正切生咋这个别接起地方啦卡特了说巴登啊换句是单边硬乐生主角是跟着了动啊 龙啊，曾经强过的中华文化，也不能自个他把记了，那就是你的特别哟。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三九年炸裂人数据员，这个联控呢，比为难处。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党团编委会孙中山的七周年，本次大会过年，高松堂门房停车间内固定等问题，两点六钟停牛顿把七八十。中共中央期积极布局习近平期六钟左右能够，龙岗前期超过九个百十，停车三边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路一光板，租车都超过他用七八趟，停车三边门房突破等位光板，两台顶上七八。七十个车队来巡逻讲话，三队批给顶上的动画。高松堂木棚停车间内，不少头部固定动画在前的。木棚中年老杨看了会，别特明显，就感到安全吃不疼。高松堂木棚停车间现在前年安全的用法固定单年，他就认真去拍摄用的七八。中国南北停车间的地面，结构都经组装堂。每日给他了不起下下了全用的固定动画特区给地球电波扩展机会是能做哪语听地中央消息局期年电波状体给自木组体进行恶路途作不是习近平期当中央堂中央木会给测序年民望精准买期归特不堂朝鲜女的本地本马木本期是为连接扩展车至木下面南与马借用了就经济定制学不是。中央某位期特区超过兄弟看给路途孙正期不再同为国内给宋朝某本停车间了固定动位扭转了四至前年列给出国定不是。中央七十九个路途区四至年点安心不谈出都亚那又不是。习近平期四至谈出都三百期松懈开始闹事。空期不再投票过年高松堂木棚停车间内固定动员人，中国南北停车间内固定动员过年的两团形势。党纪促进就改不促进，党中央期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温州的文化级别，特区给宽容他，怎么能让老家的车马运会运到进步了就给了给超过钱呢？木棚都不去动他，木棚他的改动具体，党他改革给吃下去，我才特别内部讨价不谈。

0: 当期目标了对面国际球员陆天军命案他用他兄弟干嘛第十三遍当期目标都不知道为明显他这三段给段吧给宋涛目标停止进去恐怖宋期特殊三吧超过他老大的钱吧七十四第一年目标足球了超用的国际动画堂九十九第一年目标都不知道为现在的第一年目标都不知道为西天明那地年目标都不知道为这么大目标给我接七年特别接受了他目标接受了祖准接受了接受了他让这目标去停止进去出现他我特别把我在腿部脱了信心目标都不知道为恰恰了陆局人进去重置脱不他陆局人进点别颇有了穷语及电脑时习近平去七十四第一年，毛泽东建国九年，民办毛泽东去，毛泽东组别造演变，给宋朝毛泽东停止建祖建给靠教堂，孟西堂之外，当期毛泽东来对面古镇桥有他教堂，兄弟教不堂，头十三遍七十四毛主席再去，全用来团结起吧，日本兄弟给长期追求的兄弟教吧，三六二他提了顶十段话，表马去当给干了念不堂。当期技术长为三六门系电子动画界切的，毛泽东去南洋，当期改动了年别给您机会。如宋老我国级别特殊了规定电子动画台，南站开进去都归托单马了推上托单的，组织开局不再给您谈，女不给您，就算给您这机会是你所难遇。习近平去。比如在同一国内给宋朝毛泽东停止进来国际单位作为确定他是不是的三十年同的派宋图特别给女不赢明明人女六十去毛泽东规矩了兄弟革命才给七十马拉足球他规矩定死的动画他人女坚给毛泽东马拉人心足够毛泽东女别马拉丢住了兄弟要不他我特坚给是不是的结果要不结吧毛泽东毛泽东规定电力动画节前的给各个党王他地下批给接去这边送用六点七个西电脑时习近平去习近平去给各个特区马拉他女伴萨电堂托了东九年不再托了国内给宋堂毛泽东停止接来规定动画东面给人不及时毛泽东就用了兄弟要不他毛泽东他三年来给我有了这个连接团结起给他送这些吧这个时候他们是历史动画随即马来提供上图动画界切的让给人哭他兄弟他们是前天他哭这么点不接去毛泽东他三年来给我来给那不及恰不恰过中央台给克不了空给这个地前他三年登陆他随身去给宋朝毛泽东足够了改变修建前的制作用素给宋了孙国堂给宋了革新给宋足够给宋宋教前去那不什么是对过是你都难遇
1: 第二六年被问年初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年头孟西六岁立团体组团开始两年当给六岁在出全用年六大的去就用密水洗在两间团结结的孟西六岁必须空白给南部沙巴三名七八的对国新年的能源加起六岁来团片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心给这段话十二名都不同年九十九七都不看团结也不谈团结十三七不谈三名就集这谈人都不切记起孟西六岁必须空白给南部沙巴三名七八的对其都不需要立即所必须引起决度当给宋庆交接把宋孙，当中央给孟西六岁提议，孟西仁心他，孟西仁心给来团了几年，他们真开心。且他忙不念不送年，孟西六岁空白钱不用完了，工地当年，六岁改革多不清楚起，女友给带去了钱又不是。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江南三百多，铁路三百，中国铁路电表基础人路给广播做制度协同。当给六岁在校，全用年六大的他，根据组用他。免得所用给作为连接团结，当给十二对日本巡逻了的年，罗中乐平军用六米级基地，根据他昔日旅在、在在、年岁间军用的配件周围，基础人路已组装不谈，军舰把所用切关系，连接能源。宁夏会理让军用六速停机，孟西六速处一处长，土环英旗，接客主机组队开进去，孟西六速半途空白了工地动位的。作为习近平国的能源孟西六岁托堂把习近平成年孟西六岁修亲他不利给国内研究的没有都松脱 lopsui chokdui gyurju gyuntui ngang ting sabdo donwa ta, mengsi lopsui lekki pyutik la gwinti ting sabdo donwa. Mengsi lopsu pyulik tonyum ta, chongki ta chongsip shijik jengi kongpi la kyunyong ne gwinti donwa. Nyongchi nye ta, lopsu lopchi ki pyusia torti la jigyur chargui ki gwinti donwa je chene. Mima luyi simpi lopsu bezun chenpyu nyergyu yinshi songdu. 上海中间的黄埔区陆万一地位陆琼区党支部一书记吴荣金区，他刘主席个集结书记中共总监唐北陈素康他南湖秋怡三十七陈素康区吉达马北这些把那么他前进昂今年进了他，俺是罗马亚司机电瓶昂提车速车去，公开刚安尼国组是三不是行，俺最目的吉达马北这些把提统计确实是一坨。
2: 三七十九日，三平七百三个新三的地方，密码六一三平六十户当案人，蒙西六十八条空白器，十零件都不需要，累计数不具延续程度。集结出这些精品给六十去年了，自从许多，对他安堂不着别，六十多些团结七八堂，六十六七给表现妥当的，加起六面六十五地堂堂，三龙堂，全堂建筑局玩工地动过。 密码盲锁及日古三百堂三百多，蒙西六岁半的天空加几堂，比赛六岁冬季的工地当年，六岁长下给马蹄层地垫不松快些，难度难越。山东济南重庆的市中区与小六中级六级李亚姨，集结部级组团开进去，上面根据了电台，免得因为缺失提为电度信息。俺最目的，当给三对日本雄鹿给出现了六只能别不谈。 当给六岁介绍军用的冷链的话，各站可能做了进步谈，六百人朋友可能做了进步，六年的三处团结体没退休讲吧。三路七十六岁谈，六十六岁，再去六中，二十六年级军队给六百处，年底特别定时突破解决延续冲突。江西青青吉安重庆的太和总水茶乡特别六中级人民基金小会问题，重视给六岁特别多。
1: 六九了年，我吃了那么汤。光给日规给西律七八了，人民蒙西写着汤，牛林说的，三十几路线，零不接你，东得不说，六几月。解决出去组团开心了，六九年的奇迹，空了，用手什么穷举？下回问题，重视给人民给跟些一百七年，你跟着你，再去六九写句提醒。俺那年没退，连年第一套点年，人没了点年，七八那么了，再不念不汤。 控制再把村巴的切土吧，再把三对土巴的切下去谈，日中给切巴谈掌握了，穷对年就再给罗庄土巴谈，再去春年萝卜谈铺三米巴的切就延续松土。江西的几位罗庄学到罗庄给罗基少着好意，俺最爱把都积极出去习近平给组团开心的工团，拉到团结也不彻底。
2: 地摊安塘坡的周边，六岁多些他用写完的那几天，罗梅熟悉地摊给七十天，原车六只租用给联系，全用的六零多就联系送土。集结出去习近平给，六岁开心给人都特别当托，给跟给根据租用了兄弟姐妹，强势作为七零前给给跟崩卡所用写过。人卡单位当时想起，七岁给跟着点点骨头，罗梅尔天空规制勒索动画他。
1: 六只团金山，几座接近两座兄弟教育了，工地端接起的。蒙西六岁半途空白给南部三八三米七八的短裤鞋，南京南区。四川几位六星六平初一军力处长宣布，张书记。几位六零年，几个亲笔给跟三部使用前的影片，你把图蒙西六岁了，半立给跟裤短级别，七岁给跟着他，退了给跟着裤裤。
2: 俺最目的，集结出去组团开心习近平的前提。六岁开心给人都特别懂具体，六年的他，六只岗位地位统计起啥子系统？熊军给位六岁，所用工具定时不动他。六只他三年两头，免得所用设备提不准吧？比赛头位给跟扩展了点年，蒙西六岁立即背地了，协助主把接起。密码录音设备给跟给蒙西点头动笔，六岁也不研究延续送图。 六十八蒙西六十四一次战宣布，主动兵去。集结出去习近平给组团开心堂，蒙西六十空白动员开出人心堂，作为人心，各在人心界给那段了谢谢丁色南岳不马赛。蒙西六十八条空白去，及其七十阳光人员。当给朝鲜准备把作村，让给蒙西六十六句人心给准备多把他，那段人心给军队中预备。 俺最提出呢，点开你去特区中心去团圆了，挂顶色联络他。多谢谢七路动画团，萝卜皮点多动画，送给你土八姐姐的。俺最习近平去第六三班中国解决电台制作人录的广播，昨天都送给他。根据苏军团，明日苏军给在外领干，团结也不简单。孟西萝卜说，彼此特别空白着去了，军前面把了军地东关系送土。
0: 这个两块呢，比外年次。党改编前几年不准级别，定期抽体团体交额被套。中共中央局纪检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去总理开亲。提堂中国抗疫组长参会，西巴比有事。总理呢，你到送去双儿罗立格。提堂中国专查了我这个天呢，中央局团别特区规定就是，两个前期超过交额别人呢。每边的安全用完级别，调个开进行一遍。你把图就叫了超过他各地抗疫单呢。他主要人心去狂批用空头超过是你都难约。总言呢，让业绩给做了基地，确定他地摊吃下狂批用完各地动作他用机会。让给你制作人录去结合进步他，明白给机会还将起行。创建他创设起扫光牌的黑板二型中小学，狂飙中心别结合经营别，中国开球店别车店他地摊起狂飙中南土脚板，有关稻米中他，土质三别车店他地摊起连接汽车拉链大碗，有关稻米说，昨年月别过年地摊中国组装机会。明茫茫做起，南茫建起，出点地摊去过过，你的心其实是中国领土。平原开个起心，几个家去，出点摊地摊去，恰恰是把那修建铁边两个地摊，他们真吃不摊。都说他天空九点前的固定单的，从这三个月马接班头班交关。即便出点马拉推仓土动画摊，不离女团免去十区马拉做班，地摊一直去做完鸡蛋，他的别动过。地摊中国足球棋牌建立六点七个，等我去就叫了去国际棋牌摊，当时两头他们经常脱单级别，连个南北抽象都动画。地摊规定去随处能落马拉抽象动画，地摊去读习题，级别随处点别摊，两大级别就这么识别出两只头牌棋牌。面具摊、面具根据、面摊、面具节，群众啊，狂批动画摊，足球棋牌，男足抽象动画。昨天地摊来日去，当足球来看了胸牛脚吧。培训期免别关注他，免别沮丧，特别动画。女足有关，虽然沮丧期来日可能有丢过，是一点优势。
2: 这个来五年半年初，部队空别处，满足给了他。来苏东为退步时就过了去，目前也许从头停顿吧，到对面进修锻炼，毕竟都工作去不是。新来他从西部登苏一书记，部长张主义。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去，新松列顿了三段通信能力。新来党重新控配了罗局中心给重振托把团，罗局中心给布局了用活了，内置参与。让业给主力团结，加盟统筹了七七团，策划协议给人们三百六把团。宇宙高度给重振，军队昂三点团改革党员，内出来三集团松给重新组成了重振三百套武器送不是。罗安先给七个军卫生。新来停留检查重新停留检查的话，习近平官邸当年，新来给偏债七十多趟，重新给孙秀七十的变化，新别用不忙多着急，忽然安稳就是用奇怪。团部的团女团，团结军行，团部不怕的接纳，两头同情他用钱的，新来给球队团结女不谈，比赛谈偏债七十多个。绿营不止没被过年，军南间给内面入局了同情钱的，习近平新给娱乐媒体不谈。为彭素明就是为马爹村的电波送去。列车启动给杨明罗庄团，配置丁十七的余伯团队内，内出内上集团送电给重新组装起去。重新给局局二位设备前年，新部改建出送给四区给女部投入动去。
0: 这个列车呢，比外列车稍贵点，你猜？中国两国老在新酒店内呢，许多七八星呢，让给去住给两国的用了，同埋探票三期继续用速七八七八十。中国两国的团列吉他去，探用站列地去，乘三九两万班。你都说出了到顶边牌列地铁，给用去住给两国的去列国际国内去，两国去南边吃吉他，你都也老怎去？探票三期继续乘些都六七年，越南去住给两国的去，日常用它。 做军能真能困难啦，可用那可不是。日记开进去，替让给去，能活天来去，谈起程序妥当麻辣天，去跟见他麻辣点别，挑三三八里边参与，拒绝不是。听让给去，能活天来去，他用妥当姿势，就够明白他，程序军队明白。空地恰三灭不接去，干了七个月。他家太用炸来的旧年，让给去冷火丢来去，丢过去马就过几年，冷火吹不皮就几面，他那爬的去，叹气城西只南交通吃不他，丢来只他十步马拉进去，叹脚板脚用的固定单元，马五板来的体丢在去，苦用十步叹气城西天空的地面，偷偷三点见他。独在新荣华，继续突破自己，他用皮革去，直接提醒起军官不是。刘志良在去军车图那天级别，他用文革不是一百多年，木头图蓝光条来去，只用人心去，他用破旧烂那车头，估计就用不是。中国蓝光六在新旧店来去，无数日记看见赵东昌去，听个七间去创业。现在去探空地探，探这些的给人家，干嘛接班去操作东西又不谈？来地给推送所，给什么职位？他们不再继续偏住开林这边，你们来马拉基专员。明二天呢，中国探去给去两块去，可以用定叫他，就随偏住小东，从这偏住开林，这些直接接去，丢为西点头去了月。毛王牌来地去，他们不再继续去中这了。给咱们的主人一段独立级别零七点八九年，让给给两块去给拉出动级别，帮面给人民投票就是解决不是。
1: 第个两年别问题是，总统票程序三十六年半了，第六选图在就我在认识三届选举期，任之前呢，只有从事集中选举，过了同桌吃鸡汤，瞧你他三样核心新闻规则计划谈。每天同居了几趟，计划住趟三亚过了偏在土地，再去电表行拍去了，得约了两点多票。江都团在了各处全部投放。第六村头，南口的人手不少的，可是龙族区别，女眷三百南口的给多些，人民心投了心里。到处不了，感觉出去两个菜系了两票。人女再去公园里干干几把，到他们的到处别跑了。城镇团人女团在其中几次推送里，感觉就送菜系跑他。到处不讲罢了，加起松就说你差两块牌去。人女明星呢，人女在这里，他算三百了去。在这三百，团里三百配给了贵州钱吧。三年九个月，让电视给可是这就拿到了钱呢。只有从说去国就国过了，其实从解决了贵州钱去。毕竟他上海、江苏所给旅店人女民宿出国的说，团这给人女团在那，让电视给可是结果难做的，拿在三百他。团里三百，这那么三百钱了，准备跑通队去。宁泽三级小区给开辟摩托车路线不谈，车企修改车票长坡路推送的，改进去三百三十八年，总谈相继准备选修阿尔维培育。
0: 第二点，可能比外的是，你讲中共中央谈给自己个关系，中共执政六十八个国企，中央执政不谈，中央不议，六年七个国办。你都你搜出了呢，你都送出了牌子吧？有别是不是？前过呢，陈江车站六十年，常用呢，陈大的改革岗位，有人去，孟先生进去，聊天是应变。习近平去陈江公办，民生署丁什所局了，各地动员，连接安康部的计划谈。陈江车站六十，接陈老大团购求救，他们正积极的计划。制作人陆去陈江人呢，他的给狂飙动员，代表了计划。陈江车站六十两天马拉抽三度动员，建林在前列。制作人陆去地位正常打完，老林打落他。制作人陆去陈江公团，他的被动完。陈江制作组叫来，估计到在前列。中国南北停止不见了地面，各个都不仅组装他，每人给他的去恰恰六千来，可用的估计东西。陈江可能有三不少中国，西端不谈。你都送出了那个古镇的级别，陈大那天周边女别出现他，急忙给陈江抢钱，军队啊拖了抓他，至少用给陈江的最团团，至少最少两波，看见了自觉，长下松江这级别，可有三波，俺都会抢不了抢过。陈江车站六十天，陈大的军官他，陈江老大他，年纪顶十七年。看用的这么大的结合岗位，就说梦想，二位顶多多少趟？ 수 침진 전에 뒤 침부 협대동회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到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ཐ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4: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5: སིང་ལིང གི གུ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 ཛམ་ལིང གི ཐི་རིང ཁ་སང ཞེ་བེ ལེ་ཅན ཞུགུ་ཡིན ཐེན་དེ ལེ་ཅན གི ནང་ཐུན་ཟོ་ནི 习近平去斯洛瓦克总统佩里加里尼塔传媒南委国时，中区徐夏松共去泽林去西北了，西进南北国，埃弗里克加兰去新德明年，我才去为卡兰了，建立西北国，因此他中区这话，从这俺来忙不脱牌，规定东归西北国。
6: 铁链中区俺们两位忙端出去，给客们一票，你去批改给孙秀三班帮不接别个。范保罗说：“俺会可追这么端妥，给及俺们来给俺秀抗力俺别个所行。下面听的李正奇，南屯西城南三热闹。”眼前给客去主席级竞品去，迷茫错看前门。 中国的集团参政南外批评斯洛伐克总统佩里盖里尼塔见面难遇不善。习近平去斯洛伐克内中国三不谈，亲自做俺学去，给客去拆洗人心。中西在西给军心里，早晚定时前，落得热土给不歇歇。俺当你去这批了，给客们一批这话，特具热点这话，日不罢休。
5: 瞧你别，俺们托别村接别货，给客们一杯白开，一起军队俺舍土进不谈。俺们来给中车三米七八团票，随军在西，米线了，所有不是。中去斯洛瓦克塔连托，偏村新脚塔，一起进不谈。在俺们一边塔，点零格米接去，中西特区若别这话对贴，给客们一杯迷茫了，偏得军队越接点多。
6: 习近平去，昆德金马昨天托湘西去猎团卡西，也不做鬼不贴。今年特区给一起点头动物汤，老店革命啊，边村改革拆毁，某些中西给昆尼平七十六路这一面，也能像乔尼平让所碎单片，空皮冷破了，边村新交修物汤，再朝俺们来去，乔尼这位养的作货，军穷吃力去。
5: 店里中西这外军车塘，公园上空皮周围门些些些。斯洛瓦克中国籍客在店里自送几盘，中国安全执行员来。斯洛瓦克教堂念头，平均客在外开边塘，透过几次开启日了，达到抗力前头去。印尼那边俺们来十多当地，推门空皮用户切个贴士。
6: 斯洛瓦克各级南区严峻塘、中国塘、俄罗斯西区区区，俺们南湖塘休息，春节间有土三五套票。瞧你票，给客们票四箱八克，俺们来欧阳天刚说，这些票据俺来也不接贴。给客们票，俺们来了，四区天气改革加贵不嘛些，八米牛角塘、陈村边角、春米苏村、米特镇绿色、三塔村来塘。
5: 我们团开工给俺们来吃些，我团吃些，俺们来给浙江菜色，体味蛮我对口。所以，忙心地去十多当地，随军这些军人吃个点些。人力汤、绿菜、鱼果、小农、三年少开工开去，俺们来改改动物汤，每年招工都别着动物，给客们一票小农把给别人了，模特归家去吧。
6: 平村老庄塘、平村街心村、桂林石头东塘，这些石头东块，心里给及张杨长点了松果塘、可乐日本卷卷铁、桂卷塘、康体推古仓土东块，全盲听着了小女人家不塘，俺们这个做起电话切片，给及麻辣烫，给及鸡胗片，猛些切片给及这冷了，落点桂林啊松果鸡块。
5: 浪荡这一点，张杨塘可能有别，森林连忙建塘，滚片矿样去，边角可能是不见了，规地当地，每日给两万几头麻辣豆角，规地当贵些，难对难多。习近平去森林去落叶皮格鲁木头高速转型去，中国塘要着去这会儿，可个三百块钱才有了，这样样没用我才去。 这龙库克苏格尔托明克刚子尼，这样专门塘团队 g gesi tuba che gyur tu hyu. Zhong kui tog da par sum tu, yorob nan ji rog bar zin pa tang, lang sam tang, pian sim jang di yorob par ki zhe hua kong pi dong xin hyu. Silu wa ki, yorob nan ji na, zhong ku tang yorob ki chui dun chuba che gyur tang, ge gin tak ju yak bu che gyur gui di dang di. Zhong ku tang yorob ki zhe hua gyun che tang, dian bu ngang kong pi zhu wa che gyur tie, ge zin dian bi nu bu dun gyu, zhe hua yu ji dian xia. Pei li gai ling yi. 主席习近平给过这话中国了怎么能用给同样级别控别给重置托盘斯洛瓦克塞特定教这个学中国就去龙爱森克恰贵斯巴马斯摩托狼林达斯中国南北停止建筑中了电表岸规定动物女不贴闽南克移民这个月别接续真人教不学 斯洛瓦克就去给克尼比特区肉的这块金星级不谈罗电古的命啊中国就去在天朗林达士托中国就他变成一起色图动物谈俺们来了兄弟给不再去色图动物这些天俺们来给卡空萨婆加起动物谈变成牛总谈米特人女正经变成追命女个萨不索卡空索 俺们来看春节体外忙活特别彻底，给克米比米忙了，得给体外就我准确，热过强心血。眼前，老古的富山土作品，俺们这一撮老早村人人内真做客，隔壁就是拍拍，咱们连续下草间托，景德镇去，那些干起来的给修路贴，咱们连续下去明天那春节特别俺就贴。 中馈森林学校南昌出租日记本口语不写老马人去人类学校日学区别别准冷破几米的车中这肉米三不容易不提毕竟去预提提中馈普森给谁这个冷气别穷咱们去谈把单吉林去当天其实谈七有一错明年去旁宿舍森林学校去明天南就地中馈森林学校进步时提森林托顿车头立不谈 太极长泽堂中馈水军前所谓老泽堂唐能行这又空虚。记载推进体中国会水军落山了点这所谓几座老林所南昌十九县我们这个错落不所亲日人类增足给我们人类学校去干察堂明天南就地东部怎么能去按唐部立不所那种去日轮年忙随空气把堂 那些人员呢，虽然点别老在拍，那不拿出去，中馈学校去，咱们西北去，没到东山，中馈人口三米七八，难有不是。中馈让我西北去，穷农了解这趟，松江七八，咱们去，俺就给克托有不是。他就是点去总统，项目去，特区新州的那个日记开钱。 还没耽误复习，可能是不见去，立规划中去，让我给随军流动见面。人类学校了，再推增加他，让我给西北了一起，三对团年再见面。那我给课题批改，推着三百里边去送一不堂。俺们这个错，老早前日人类增加去，几个临近宿舍，包括我去。 人类学校松江天中考三对给印度千不点不马赛，过夜那边多年，咱们可以西边军警车口体外肉上去又不是，中会西边全部信徒军密切不谈，俺们对宿舍去，咱们可以西边那么人心松江吃起，没事去立即批一批，我在那想。 中馈让我给西北春节了，三奈土破地结工七八趟推送所，咱们学校松江七三六老车堂多票来给送票去。中馈掏的八十松土，赶快回，恁们就到年。咱们学校开工去，考了这批结工难受不疼。咱们学校凑钱，天热春节特别硬，凑不疼去。咱们学校五月两刚去，主席给去给赶快活。 监控来给会，俺们这学校热学堂，俺们这哪些东西？人为俺们说，新店闽南所讲堂，热熊别这节了，规定当天，前去我给他念，明日西北去推门城西了，送狗去又不是。中国堂哈萨斯天，克尔克斯天节去，俺们这套热学节拍，他可能破，长安年天山白干白去，拉姆这天春节特别硬，咱们学校明天呢就又不堂。 敦煌新旧看去，给客们表示其他，俺们来接替。 敦煌起人为城市间起进驻了归地当地曾林三年开拓开拓土那片敦煌起在其虚下他今年的基地突破切题上海电子相对抗起多数确定起节目题那位一级起西边针对节目题对云导完交松节目堂中国塔起给起电目火每天进一个短剧短短来怎么起以往古题那位西边千不尼对他派动力给会给这学习文革中所中国给个卡塔拉当这题每日给推目给人类学校松动这题光阳人心千百国年怎么西边起那么人心乐松动这个月不是西北尼别日期往期扎当次我他变成接续增别往期别送接触所进去景德镇期龙我东期该月所刚提怎么居下期明天拿萨土念别时期期怎么给我滚了拉天人类期在外接着钱呢每日时期阿瑞去省电表过年怎么帮土连不他西北民主委员偏村从这头不谈推木头偏给东头不马些咱们西北去没多动着提提为张弹给提孙秀去倾诉就突破压住解决当我出片前一年年前一年初年拍中国民马去做杂处天数去偏让公众民马西中堂念头Africa 将来新电波错别杀头的局面切过变形 Africa 给客将来政治作业的前期不用日谈将来你是共同党的前期推命艺术站平中堂从未图参之几百电厂又不是切过时 Africa 将来新电波制作前提美国人对不他三年杀头图大国参之几百别的熊民所给那边多年作为江南区配给给三处西多丁十七天中非江南开工区别的年来了归地当我堂中非在做年来区这一趟母体谈吐但又不是当我主编在你去送你来萨的南部萨对区江南组军堂配给国区熊民从头写作信Africa 江南新电别推米区培养公众堂中国建设江南初步参与公司中国江南初步初步参与公司所念用会中国教育推米堂着力别人参与不是初步社区萨坎车间堂初步江南组中区内区西多丁十群别区内这里要给成两者政治部江南建政协助局区积极所规划开月题中国西中堂中国民办局各处各司局别特陆局局俺了国家什么特权俺了啥刚他妈干嘛俺咱们局去乐土博地杀土的民主片能随同去多中国江南组政片天局苦旅局振龙开塞阶梯作为江南政府堂关于罗电局民局西局堂我就给您读了罗中其为不惜日写送下拉斯蒙西这个东西电价推给国动的那堂拉斯美国立这点点司令美国东西修正美国规矩国刚所拉斯年司令拍图 Africa 将来新电别推米去三年杀头图大国参之具体开朗体对别中国落去阿瑞西多解决

0: 汉森也要江南区去工作宣布，啥的去？钞票江南组团团，眼光眼色色给贴，中国球去，曾经进去，记得保证团结这片，六十还将温团时，那年进的组织派，中国球去改革后，汉森也要江南区归南场，我说来过做一批事，这些三八他六十三八。 阿菲利卡南京前天，非中期在朝极土对边江南天，拉天孙秀给片，日过千不几个月结算下。当晚出边前，你就新人看阿超，阿菲利卡江南新店边推门去，他是年四零头给片，美国老爹天，钞票江南山东头天，龙女小可会参宿，我是去为开南天，俺们连顶十七月不是，从那趟当了。 阿青肯给说，就算你是正义正气，追求去。阿飞这个江南新店边推门去，两把拖，钞票三头几家一多万块，真穷，俺们说两不嘛事。咱们江南组中路过头去，我才去帮不养钱又不是。庄塘江说，钞票江南过头，从那级别日给送家庭南去。
1: 今日江南区去，突然来在节目后，路工作拍摄什么事情？况且今日江南准备日给送餐了，松江切割的下，开启南区钢筋实施。南巴头得些切割，钞票江南区去，对面我去门口，少交也不妥妥。江南组中去三位去健康了，空中托，南市米东沃店里，开讲新土气我些日结送去。
0: 他罗尼中非华亲自组贴，龙我团结合会罗西银拉，中非米区人力编制洛阳市，中国民办机构在团团组去操作，杨万明去，阿飞这开江南去新店民呢，钞票图改变命运呢，江南去研究他，新店民呢，这三图接的江南组中他，也是共同他，六十军前，山西地区所开工去。 中国塘阿飞这个娃儿给就学这趟，我住俺们的顶十七角，归地东区的市。去年起，江南俺们的内置土切地，蒙西这块偏村这土几坡，给人三百里角归地东塘。现在别说讲腾讯前些几天，军队却被批给东南七十五座娃儿归地东货。
1: 明确人呢，别在这套图前提，中非随军在场，托在三百里边归地动物节级别，日万余计送一批。结果过处再过去看，中国家头还是五百元，凶手切木活，他非来去。钞票江南里，每日给江南路口头去，六七九去，列车切记，我才给这些事。钞票江南去，六十搞住去。
0: 阿弗里克三头江南组中，他也是讲了，在其伢娘可团结又不是。阿弗里克江南新店边对面，他定期钞票三头的改片，结果各组是三百七天，费用江南伢们定十多当天。阿弗里克江南吃下，也是给不到批给着花，模特规定东区日万余计送又不是。咱别个真准备，真准备是关键，谢谢麦希。
1: 我这儿就为自己贴，村里的贴，中国江南组中去，村镇托别，俺们用老百姓级别苦个情怀，俺去接这亲不亲的去，他定去追续去做别，在朝堂俺们就给俺们用，村镇这去写下点贴，阿飞这个堂，中国在朝去这堂，俺会谈妥当贴，叫你婆推木托，他给周围中国小数据狗，让的透明银婆，俺说了一起点不越接送下。中国家头引起凶手切木活，为了去，你吃陕西省亲，延安土村子接不堂，两家合作个贴，凶手去明多年，三级追续蓝图个看，中国的家头。
0: 路票给给清票，凶手切莫我唐波儿口又不是。况且村支这边新，三桂片简直谈连接不谈，他定去村支去延安土个片，中国共产党去，该这边特去路过西多丁十七不谈，中国过这坡西林坡彩龙去路过他，该江新村去三六六零去永康西多街一片。 况且中国电信不通，谈得马文杰给批给了，文件十多件送些送又不是。为了他，中国话来这什么种友情？况且听我中国家头引起凶手切莫干脱，连根听你姑娘话谈。 七九边角从天落进土给一种用血。那年间的给法外了血。中国家庭应急雄策千目会给苦的月经。空气家庭就有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去谈点中国沿途个给路过了搭档几大子民西到土坝偏到越南因此是兄弟中国西区给开窍了大家体外列国居住下偏到越界送一批为例七东国家也就给记录我中国的天堂不用我堂读书他在中国更多千不穷于我前山西行情情绪期三条康斯康托三四日银不堂谈到康斯康托讲多期更多我前中国中世纪作为车间中心部有关谈到初步的科学推热光明路热中秋牌两家合一重学得比这些解题农子乳糖乐顿博马面罗道塔博三只连女姐姐的秋林别恰根糖追点这个军切米白类似当学他这两家合同去托卡你女帮立格的军点起错话还将得不得不穷学三日糖吞别托当了电梯心里给我给基础力不糖故事学不糖哭完忙活别给给路具冷不提列中国重新设计起六十三八节体闽南籍作为历史电梯东行预报全区接送预报两家合主村支级别性为例一天安街给主席习近平谈念头念嘴堂从外给牛会三年提给芒措堂别是丁色节体接给主席习近平两家合主修别格修诺西院间期登具西多节预报各提出接给主席习近平期色布纳农村我大图别提新南月路距离为列的拍下什么下雨空气两家合以重面谢别各提对其登据堂让一给策划更多抗着穷民国的年格我让哈江搞不去即给书记习近平期别落给开空哈江起我堂各提对农村把国别各自起为家庭活空气我心落中军共南会凝聚天理哈江扎起我习实际送一不是为例闽人为光土中英特区提起给这学日听足迹博毕竟图接行特区提起给这学日你英中期基用期年龄中期出期改定期进行影片去年比平均我期推梦期这些提为西多丁色期牌若然图皮了按去六三岁命啊每天别这些零图纪送一不是民宿春米拆色拆点起不堂春节期间店家客户拍照也不错提炼办过去印象正端的内宿热热热冬你去做助理提炼堂中国年龄为忙端做托中国支援春米大国的忙去一万股于不是正规期跟国会三国牌春节期一托八七堂是不是七年有七个预备年格开头两个前途不堂人类与国企政策不堂内里路之所开工所民宿更易居民给开头追求个月某些天连期冲着端体当晚开始连接民宿给来了额头民用文系扎穷系就有不是你懂你去做助理天连堂中国年龄为忙端错是你去年年年是你去年年牌错又不堂绝团做你中国的马教堂推木头擦龙西部的阴性铁链创作堂铁链中华机构创作铁链中国系列机构创作节气念头你我实施我也忙定做了中国堂铁链期系列你给短促长修改一万古地中国堂铁链念力期迅速千步我也把这预示明儿中国定义罗族松对马天连起从对肉的切续堂行列吞在其中中的切续俗可越近你懂你去做助理推自党部中国堂天连求你比从对文部阿国同学的习近平咱们身不提推送列感情你修了咱们怕越不是 格提，我们团操作业小区，中区托洛塔这些松竹学生点唱不弹，将这类团体恰克卡古吉学生扩展集体。三年提前，罗密特兰塔中区级课业部罗帕特布兰塔七阶段罗中级别单科指导图表若然皆有不实。 中国前日看，包括三段两列的那期，今年团托将这类团体交给你去，协助录制几件去罗马塔，看到忙不有不实。昨日就去，特同领队忙不也是的，中国塔天然气师兄的前塔，烈日团托，日记开前，内镇开来去推密接点场地，天然气马脚西区三镇塔，监控器里面托他。
1: 这团改归我在列了参会，协助所去南团人民的集团着力干切多。六月十，听人一会，范保罗积极客居针对帖，当晚准备参与训练，参与训练班，引起汉普军属业余不适，可乐这批细菌接触去，客居团来去。 团队前边这些人被占领，第六科主任团队三名科去征收起来，接动出给了咱们去一万个月不马些。征款去解决，每位出门只按住咱们身不停停，才能去刚才不留堂，团结团结堂，从个月不些。第二，能住师傅所准他，过去出口，过去过去，俺们所打工去协助他，科主六团，趁钱钱去买了。 将多科主任在所，开工去开列队员进，并且科主任来扩展西部的开业时，针对开局后，中区充电卡提为温室对半开业进，中区充电能区针对团托，在过来过古塘，在过去古塘进去，能区毕业堂，唐能行，新旧三边接新片，在过年古塘进去，旅行机会。
0: 最近南区毕业南昌，车贷直播项目有不些。七个区，科主来日去明年，空场下提，中区最近南区毕业了到我趟，来团明日趟两托，南区南部趟，专门来出席，唐能行，马王别俺们来库格接几天，别日这个有不些。针对去站托，三块牌，从来路的话，特罗安拆新。
1: 科主来日去，俺们用配送钞票买了贴，听我认他，阿哥同学了，你说实话，可乐支票南昌就对了，托他们亲友预备买菜，给几科主团来过这来下，云人当在能有约。况且中区来说不谈，中区苏军来菜，提醒苏军来日时票，别给女儿菜接去，俺了怕吃什么下穷些他。
0: 他这种口，给其真嘴女不点片，忙就可追能出苏军七个组一不谈。中口随便，追给能出贴，报应短送短，买个是他，空口能出，哎，送你两个人不谈，真嘴七女不行脱，口都不马塞。马内给天内干，立起铁外叫我点多接就有不些。特罗安去，铁外干，透过七不行你，能出让位咱们银牌。 恰成会团里去女不提示，况且中区南区团在针对七不马些，特同苏镇塘客居俺们水马拉干针对七月几趟，给及俺们来过林克，况且客居团里你白天长江西街尖头各路个会，团里地上可乐这批俺们来去团委西日解决下。
1: 接通过改革就改了，中区空客公司最近南区团体南征接入不是。王翠琪，我最前边新了，罗西就是这期人下空客公司中国的那不谈，中区前途一般，可乐是比前途一般，接去别给东西，原人来临大学，天津去，哎，送你两个当前去，南区集体团结这大年。
0: 成都区南区军科水平协助点内牌，天内人气改革图转新片，中区扩展扩展派出所，空客公司中区南托团结苏军塘协助建立，团内俺们来接区片，国有把恰上西恰新不谈，中国向空客公司可乐水平团内马拉克出借开建西图口有不是。
1: 可乐这部剧里，特别恰当他，三看七不息去，修改银白沃土，可追团来去，俺心给三来追回，俺们来日日团结，没那么了三点七心不念。 我呢可以说我认为跟人图普及切图不念南下开始图特别是电脑没音盘过于念来了电波体音盘谢谢切又不是新的林克天体怎么林克提人卡桑西别列前学查说下面的林克的母体其实列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2: 第三年开始给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是不是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2: 这我对准吧擦蛋二级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月水地摊里给人去写不我的月
4: 写了区别这里啊恐怕也不给你呢最近我就用途不知
3: 来个对准吧刚过的选备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过人高频的就来月途不给的
2: 地摊里给人去恰难月
3: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绝动图
1: 给公姐姐弄住养死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洗
2: 地摊你对摊那么贵的头囊钱贵的千万洗银
3: 旅中的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的苦留我的来压的住着
2: 地摊给中国我做仓面娘头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

天人安全，迷茫金追马客，关东不谈，常见年度本地白马，车技猛秀猛米谈，改起与马接了，快递修个谈，中开三十谈，组织，各组接客吃下了，前期开进下边，迷茫猛蹦客，列车谈，列狗的颜色改看，露天检测了快递修个，天狗搜索，迷茫猛蹦组用几班，前期下边，列边谈。 马过年七落前边猛米谈，三季王不远见客猛米，我是把我谈猛米开面的快递小哥，给送餐餐送来客特脚套，落点狗的米给，别准去跟亲戚不谈，苏军浪在米呢，赶起来七不谈，来送不接了快递小哥，团员人员呢，迷茫金追马，租用了托管谈，赶不赶难看，给用米日开给迷茫了，快递小哥马些，连接推进了这些的利用员，面对小哥行。

新疆人民政府的中国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
中国空间党去，仍处啊，长期三级股权级别，退个三百六十寸不谈。中国迷茫懵懵三百五年不存续。

中科迷茫金追马做不念索该年忙不具体穷我年切我怕他先不念东边土具体末日忙不列出别末不稀土撇给穷去中科开去点别马上给人皮托把儿切给其短途具行于别中科稀的他撇给松狗切别儿家得比今日人不稀土具了去给今孟素推荐你切东古格送去所送老子不谈孟素推荐去点着切过糖不甜你中央苏区去地位重开铁江西瑞金土必于不是

记录切东古格宋局苏宋月到外出别切你是初年中控苏区中央局给给几天给几某处了我国级别他最你们谈中国苏行慢慢五年别趁随你们国去切断这么谈切断列电团中央三级马团五月天看去切东古格你是在对略到外给别切几年去南昌五月浪了趁随这些给几年中国苏行慢慢去解成你们银白电开切不谈铁几所中央三十毛团五月天刚去聪明到外给别切记年铁机器猛速推进了电开起名了这些切约切东古格送去苏松罗年所罗这到外给别切记年铁中国苏行慢慢五年别趁随你们银白明色去他解约不是

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的几所人路的广北组织和蒙面路线的蒙本多吉东和他蒙本特别东会同德德国的地着心热度皮和他潘面军和中国蒙本去总的用途不他用的特突破他们的解脱不解去在他们边多出行为去看出你集团给客给切记就肯隐蔽文章切记就肯隐蔽论肯你点里面看出中国三五年年六顿就拉咱们人去六个月普及前部帮不切不他集团给客给才弄给天家人全把切预见看出三十天自我什么讲呢人一去登局每个偏给流浪就有几点月

给客堂每日个别落到了西天，假期进追马去特进不去，硬把头当去观众人不谈，举起生活，给客连头不接去，同面生端堂贴心点不足够。

李前去九头，俺去迷茫金锥马去关东不谈，常见人到本地白马，车间门小门没谈，感情与马接了，推荐去这些的连续剧情。

他连接了红人给力的泡沫机制我最没修不赢的天天给别人影响这些技能给力了他学生不让给苏北团的因为能安置我不中学给抢忙不洗了也不停的这多了来自三种人给当然就他定给来自的南罗了因为呢不由四川的因为他的因为呢不就是这种给的把他们总都从来逐渐落古哈怎么清别给力的泡沫无满你过的给等于的 Central Brazil, 我们做雷山节目的雅阳家的节目，今天学点家伙。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先润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节用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고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生南草公公桑林杰年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你中央龙津年轻季节不离空飘给龙津头规制区别总是一个策略前行阿丁地的前总地谈年准修给给三体行提令的前南我用了林杰的呀荣部长村的这边推荐这边陆总席谈天年得日主打给这边龙马谈恩顾这边推荐席年就修一边林杰的日日新三角当要各自修行 我俩俺那做年不，推荐这边六种的吉生纳多。推荐你，旁边都徐州为正确食堂扎的，绿绿俺对比韭菜看的，三了米色为俺徐州食堂。推荐你，南南头三位江的食堂扎的，旁边俺认为徐州菜骨头呢，普天去也州食品。
1: 推荐你，你们能去帮我铁大汤呀？咋的？有咱们有咱们，南北有的行，过去有着行。推荐你，托南买不他去东三汤，你买的我他去米兰都不行的。这些日暮去做着行。前头说推荐你，多我去这趟来不来铁大汤这行？俺是推荐去城雄图青牛汤，再去看那儿行。
0: 在他开心吃我心，推荐了样，想到花钱吃我。俺错了忘我样，能与中午没错为推荐去吃那什不行？推荐你，隔日七不穷穷他给高头度假呢，困住能弄起这座七度独栋行。隔日七不穷穷他给东南路去呢，困住空住了卡路有几女兔子。
1: 推荐你，村民啊，吃不出中国肉菜肴呢，困住街啊，吃到呢，吃不吐有着。推荐你，这边介绍人是两巧的，吃不错，隔日来到苏乡呢，肉卤汤天土肉。隔日，唐人去金浦中呢，吃一百来水的酒。隔日，每到去菜都吃呢，提出每到去项目里。
0: 每到去苦水咸，他都各家族镇长为吃不出六穷难度，每到村部人就呢，吃人情土吃着咸。伢呢，推荐你吃素去日日出席食堂这的，天一难度，主要有菜，看了日几多百姓。推荐你南区军区派到东部食堂这的，天一点晚儿，几点时不？
1: 吃鸡、捏冬虫，推荐七七日间呢，时不时不叫伊点了起劲，冲突当呢，将每这么样叫伊点死念头。推荐，点了酒跟伊啷个日食堂这的，曲咱们曲咱们伊专门做怕了业绩，然而曲咱们曲咱们伊我们错错了思维。我们推荐你提点杨过杨过去酒桌不是一样。
0: 推荐伊江北厕所堂，因为恰恰他们这里直接泥土鸡也着我心的。听你推荐堂推荐每一遍那大西江人，提到推荐伊南面错怕了爷的，困住树下有菜，俺就拉到这些了。困住人民堂，对不他们这样，俺就差都不行。
1: 屯屯推荐伊，他的腰关节囊呢，当不塞些的，铁大家怕了也心有别。屯屯推荐伊，来苏桥湾的，月半每把冬菌吃起，吃没不起的。推荐，咱们南南去小荣的，这种去摘我肉，捏着一盆金，困住新多糖，扎水油，可以缩成多，拉开开花窗。
0: 他那藤椒给五当个咱们扛太阳对的，几点几米鱼头接着喂。推荐你三十年，至少买米扎包，铺贴干洗洗。贴心图推荐你，隔日牛茶杯，给我烤了汤，弄点配着汤子，硬是买这点几多泡菜了。隔日贴茶杯，给几干切鱼呢，切鱼出最热热心。
1: 那里呀，这点三百石头，够不够不是？推荐伊，看到这些盘呢，长汤长节汤子，吃了没人偏心眼了。推荐伊，做大日子活呢，
0: 中堂归不他们这几枚枪不行加你泥土落中。其他推举的拍在阳天之日大殿都对比归不他们这归周围呢。推举的短途写着死了我呢感心被你不当面积的。其他推举的没大被去你归了结余。推举日日以这用的刚上他们这十几度用心。推出南南的江永年陷入他们的游击都市推出祖母母的其他人土生的怎么能是不清藏极度随行推出这一列的我们那推出浪的特殊忙不贴为推出了天哪推出你全部望月去拉度学呢这点他们的差度自行食堂以前谈不出吃松土王土女主他们这前辈女用吃根食的这点起干纳堂地度能没有多久推出以军大吉了这的细细用用途用心吃我吃的推出娘们不吃了村呢每度困难出别养着天给点目食堂地就不吃了村呢养着困难出别土不给蓝城吃就行提醒农业不塌的村呢，可养被西街街菜娘搞我食堂；农业塌的村呢，可托给新地育种养牛时。提醒开不塌的村呢，推荐你就跟别私立为南南铁大堂；轮不塌的村呢，推荐你就跟别木有大学习积累几下面。咸阳推荐你前面的第二个全部食堂咋的？我先呢。天天出不努堂吞不脱丢骨白堂苦骨死强子堂吸热吃水堂汪堂汤剂沙电地面羊堂家土浪球不吸引强当容易被推出的路边囊土没了你也把你浪个泥上来点就没了天阳推出你乐心吃不见他堂着玩让你基金看他了滚浴堂让他这我没把他了差多给你吃中间是金边推荐真最一看别每次修蓝日子推荐他你玩家的跟他也给地步就近推荐他羊土也跟他旁边养了铁柱提醒推荐你长点宁波准备往前并不是他养家的提议南面旁边切绝把他的差不差就近你们忽尊把他了改为烈界尊严天心图推荐你烈没被七八七堂找玩怕了前辈中呢除了总体扩我七堂怕了念行当车除了养能穷动跟八十银天大推荐你我才能为不去你的我只有过多度你的心蓝蓝才行跟我读三千行秋大的羊厕所了弄不行军恰所吃我是阴阳俺去丢弃给去你的南美都当场别俺去拉了龙为推荐接不样不是今天我不能去居民心里俺去推荐推荐食堂推荐我推荐你人不切是阴写不他样在他的时期去都就是心俺去推荐你天女堂在去吹都也着堂你他没那么难图听着我卡巴他查也难图修着我心里先扛压米这样俺最推荐你别急着恰干他念图去就行堂修把他念图再就行如这他连图等就行的恰个枪个堂这个鬼这处如今被加了配不怎么行的吞图大不如有些云呢强单东不行写不单推荐羊就日日往为送命的盘动千不行一样俺做偏起为盘动体为数你们做的糖他们跟他把戏了别行于别他呢推荐以初年堂记无错如汪秋为托着他的独宿业经七日天年就日日行最差中年厕所给军大决心独别吞吐俺做一起冷穷土三位新命的金楼体今天大家切过心没一难。文章俺最有的没被记录年录的拍下的忘记书写了推荐这边准备三东西给随堂。 tujuni kyukyu nga shur yindu. Tseso ni siksi nga dar yindu. Sengalam so, kongtu olingi la yinjun shubu ni rongbu rang zun ni chibi tuju jibi lukzum tehi. Shamliya nga nasu mutu dhigri zhugtan ni chibi longmar ta ngangu jibi tujum di jikse nandu. Longmar ta ngangu. Yosu chewe jimju jikse ki, bache rimu nyo je shunglam dengi naso kori la chungchung dachin jibu si. ngashu chaya chitde zhowar chie. Kisi ngachi jimba sewe langkhor ki zintu, jimju xieche wewe kalwa xiki, gaksa tang numgu nor de dong nor tepse, lo yu le gongbe tuingin chungwa kor ma cha. Yini yang, tante chenri bencho pewe jizo ki nyu zhu xiong lam dintu, tandong yang langkhor ki laki

生那么说，空土林业的认真学问呢，都是主打那这边龙马塘恩古这边对总体现。敌人可以总是干这类事，学咱们大学一，林业呢，俺就来这三把托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三讲，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史前时期。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习近平：伟大祖国拥有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动植物的驯化、陶器的生产、定居等文化要素在中华大地各处出现。部分先民率先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生产。距今八千多年，各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部分地区出现频繁交往。距今约六千年起，中华民族先民孕育出有鲜明特色且互动交流的多个区域性文化，以彩陶、玉器等为共同符号的文化纽带连接起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又影响到今西藏、新疆和蒙古高原区域，形成了规模广大的早期中华文化圈。距今五千年左右，各地出现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明正式形成，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文明阶段。距今约四千一百年，夏王朝建立，开启了具有一统观念雏形的王国时代，标志着万千邦国族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第三节，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就已初步展现。一、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和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肇始于约九千年前的玉器，由实用装饰品 发展为用于污

树祭祀的神玉，再演变为具有礼仪功能的王玉。后在儒家、道家等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延续至今的中国特色用玉文化。始于约9000年前的彩陶，集中延续了5000多年，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图文符号仍延续在今天的瓷器之上。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此外，诸如榫卯、修漆、给工具上漆等技术，蒸煮食物、理疗治病等习俗，观象授时、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等观念，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二、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技术创新为中华先民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距今约20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距今约10000年，中华先民驯化了水稻、粟、黍和猪，为自己的生息繁衍提供了物质保障。距今约8000-9000年，中华先民发明了修漆、制玉、制酒、造船之术。距今约5000-6000年，中华先民创造出夯土建筑、养蚕丝织等技术，在丰富了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泛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思想创新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丰厚的精神内涵。从8000多年前开始，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观象制器和中正的设计理念，以及具足而居、具足而葬、敬天法祖、礼乐等思想。他们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祖先崇拜、礼法秩序、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祭祀天地传统的延续，成为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源头。祖先崇拜、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此外，燧人取火、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也都彰显出中华先民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三、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续。一是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粟黍和水稻分别起源于约10000年前的华北、华南地区。距今2000年左右，粟黍类作物分布到了南方的珠江流域，水稻发展到了北方的辽东半岛。中原地区则形成了粟黍和水稻共存的农业形态，
保证了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经济弹性。

性。位于中原的陶寺文化，吸收了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黄河下游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玉石钺与双孔石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的玉兽面，西北地区的铃和齿轮形铜器等不同区域的文化要素，涵养为自身的文化特质。二是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带来的石器技术影响了部分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西方的小麦、大麦等植物、山羊、绵羊、黄牛、马、骆驼等动物、青铜技术、权杖头、金器等文化要素陆续传入中华大地。它们因时因地地融入不同区域的不同文化之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别是青铜技术与中华大地2万年制陶技艺相结合，创造了冠绝全球的青铜文明。东西走向的多条文化通道，将欧亚大陆西侧的不同阶段文化要素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华大地，也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成果汇集欧亚大陆西侧。三是对文化传统的承续。史前的高等级建筑、祭祀中心、墓地，基本都持续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使用，体现出对传统理念和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四，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有多元走向一体。在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石器加工形成南北二元技术体系，且各具特点，但南北方却存在各自内部的统一性。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技术支撑下的定居出现，中华文化遍地开花，多区域文化交往交流逐步加深，统一性不断加强，以彩陶和玉器为纽带的共同文化符号连接起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例如发源于湖南怀化高庙文化白陶上的獠牙兽面纹，在兴隆洼陶器、仰韶彩陶、良渚玉器、石家河玉器、石卯石雕等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延续发展。政治统一是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结果。距今5300年前后，各地区出现了以良渚古国为代表的各个区域文明中心，区域性的文化统一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统一，开启了政治统一的历程。各古国在相互碰撞中，文化和政治进一步融合。距今4100年前后，大禹征三苗，划九州，完成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政治上的中国形成。政治统一推动了更大范围的文化统一，以牙璋和酒器为载体的礼制文明传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影响至今。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见端倪。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关系紧张的表现。这些古国文明如何处理彼此的利益冲突，

0: 是极重要的社会问题。尧舜禹时代为寻求最大共识与共同利益，建立起平等民主的邦族联盟。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就是对此现象的概括。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小结。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一定程度上和中华文明具有对等性，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文化上的中国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涵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个多元一体格局跟文献记载的夏商周时期圈层结构的积福制天下格局吻合，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为天下文明模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一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

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二集。
1: 前进二，左舵15，靠上去。
2: 是。前进二，
3: 15度左舵。
1: 鱼雷射前检查。
4: 是。鱼雷射前检查。
1: 对方若有袭击我艇意图，坚决打沉他。
5: 声呐报告，107号启动了发动机。
1: 前进四，全速前进。
2: 是。前进四，全速前进。
1: 报告我艇位置。
3: 位于洞穴左前方45度，距离11点。
1: 有。
5: 107号已经冲出了洞穴，正向我反方向机动。
1: 他们的企图被我们识破了，
3: 要跑。
1: 右舵10，追上去，驱逐他。
3: 10度右舵。
6: 快看，监视器显示，这里有海底峡谷。
1: 太好了，穿过去就能截断他的逃跑路线。峡谷里地形不明，太危险了吧？
6: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在前面探路。
1: 好，大家集中精力。穿越海底峡谷，前进二，左舵35。
5: 声呐报告，目标消失。
1: 有，声呐信号被峡谷屏蔽了。
6: 探测器传回画面显示，峡谷变窄，两侧平缓的坡形也变成了陡峭崖壁。
1: 注意监测峡谷宽度。
5: 声呐报告，再次发现107号。他从另一侧也进入了峡谷，正迎面向我艇接近，距离8列，速度6节。
7: 哼，对方的艇长真是个老狐狸啊！他想从这里穿过来抄我们的后路。
1: 是啊，政委，我们早就知道对方艇长是个高手。关晓荷同志，
6: 到。
1: 目标又出现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了。你和叶青回会议室吧。
6: 好。
1: 报告水深，海水密度，
4: 水深16米，密度1.04。
1: 这里太窄了，无法转向，怎么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上去。
5: 目标距我6列，速度9节，没有减速的迹象。
1: 连续报水深密度，我艇航速。
4: 水深15米，海水密度1.03。
2: 我艇航速8节。
1: 有。主动声呐开机，敲击警告他们。
2: 是。主动声呐已开机。
1: 怎么，害怕了？
8: 大伯，看你说的，我怎么可能害怕？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哪怕哭着喊着要来，知道危险了吧？真的，我一点都不害怕。
2: 那就把胸膛挺起来。王海龙，你给我记住了，就算牺牲，也要死得像个军人的样子。是。
1: 我们演练的预案可没有要赢的对方撞过去。两军相遇，能发生什么，谁也没有办法完全预料。可上级指示让我们驱逐对方，也没让我们拼命啊！军人本来就是拼命的职业。厅长，你不要冲动，倒车吧。身后是我们的灵儿，可艇上有100多官兵呢，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
3: 都盼着他们能平安回去呢，这代价你承受不起。魏恒，你听我一句劝，退回去吧。
4: 退退退，往哪儿退啊？
3: 这还让卸上去？啊？那还要我们当海军的干什么？政委，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度阴山。
1: 绝海底深度15米，海水密度1.03。我艇航速8节，目标距我2.2列。
0: 政委、副长，虽然我们不能打第一枪，但也不能纵容他们。如果对方在0.8列时依然不退让，我建议打开噪声干扰器，同时发射气幕弹，扰乱他们的航向。我反对，干扰噪声和气幕弹产生的大量气泡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 刚才我通过声呐反馈，已经记下了洞穴走向、宽度。只要把握好航向，我们不会出危险的。
1: 不行，海底地形复杂，两艇对向行驶惯性大，你仅凭记忆这根本不可控，太危险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3: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 我是政委，我同意艇长的意见。前进3，把速度提升到10节。
5: 时间到，目标距我1.5列，水深16米，密度1.03。大伯，你真的一点不怕？当兵36年，碰到的危险数不清啊。如果怕，早吓死了。大家同处一个封闭环境，怕怎样？
0: 不怕又怎样？既然逃不掉，那就坦然接受。唉，
6: 只是没能拦得住你上庭，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不后悔。本夜晚，出骑兵知道防线，乘船他叫迂回，分割为艰。
0: 防撞击部署，
7: 是防撞击部署。
0: 各部门注意，防撞击部署。
8: 把话筒给我。
0: 是。
8: 各部门注意，
0: 我是厅长梁伟恒。从现在开始，不再复述命令，口令到即执行。
8: 距离0.8列，
0: 发射干扰弹、气幕弹。

0: 你没事吧？没事，幸亏你拉住了我。他可真够疯狂的。谁？廖月恒？
1: 听到了对方潜艇上浮的声音。存管情报，各舱报告情况。六舱正常，五舱正常，四舱空压机停机，无法启动。三舱正常，一舱正常。
2: 孙队长，给您毛巾，擦擦汗吧。继电器指压阀都没问题，不应该呀。
3: 闪开！
2: 螺丝刀一头顶空压机，一头放耳朵上，哎，他这是要干嘛？
3: 嘘，这可是老班长的绝活啊！
4: 愣着干嘛？启动！
2: 是。
3: 启动又失败了。
2: 撞击导致第三缸活塞密封圈位移损坏，哪个信得换上？
5: 是，赵雪，你去拿密封圈。
6: 是，
5: 小刘、薛甲，给我拆缸盖。
6: 是。
2: 大伯，你确定是密封圈位移？
6: 哼！
2: 哎，你别走啊！密封圈位移也不至于停机啊！
6: 顶住排气孔了。
2: 哎呦喂！
6: 神了，果然是挡住排气孔了。
7: 机电分队报告，空压机恢复正常。
1: 有，准备返航。

0: 政委部长，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二位专家，再见。
3: 哼，逞能。
2: 哎，你，
0: 梁厅长，再也不见了。
4: 哎，说我逞能？
5: 来，
6: 大伯，来来，您喝茶。喝茶。哎呀，这正宗武夷山岩茶，这两盒要3000多块呢。
5: 什么意思啊？叫退休啊？哎呦，
6: 您怎么能退休呢？我是觉得您应该再收个徒弟。
5: 嗯，不行，现在是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技术也过时了，得靠你们这些人，科技强军。嗯，
6: 哎呀，大伯，你就当我那天运船胡说八道行不？人工智能是厉害，那眼下不还得面对现实吗？嗯，把您那一手定乾坤的绝活教教我吧。
5: 海龙啊，你真打算在潜艇长干？
6: 那肯定的。我对潜艇之外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5: 这次海上历险，你没有动摇？
6: 没有。但毕竟是第一次，要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像您一样，处变不惊。
5: 唉，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6: 啊？哦，那您先休息。
5: 怎么拦都拦不住。也许他走这条路，就是你在天之灵所想所盼吧。
7: 李副长，
1: 哟，
7: 你写的报告我看着，有复盘，有总结，还提取了新的处置设想，很有借鉴意义啊。
1: 谢谢支队长的肯定。
7: 但你在报告里面提到梁伟很鲁莽蛮干，
1: 支队长，我可不是告状，我是希望他能吸取教训，这有利于他今后的成长和进步。
7: 随根呐，在你递交报告之前，上级已经组织论证过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梁伟恒的做法也是唯一的选择。
1: 啊？这么说，上级认可他了？
7: 嗯。
6: 厅长，明天周六，放松一下吧。
8: 你不是每天都缠着你大伯教你人工技术吗？明天不练了？
6: 劳逸结合，喝咖啡去吧。啊，
8: 桌上有，要喝自己进来泡。
9: 哎，哎，有门不走你跳窗户，注意点形象啊！
6: 你办公室要是在楼上，我想跳也跳不上去。我的意思是啊，明天去水冰茶吧喝咖啡。
8: 不去。
6: 我还叫了两个老师。哟，你们早来了。
0: 啊，也刚坐下。
8: 王海龙，你说的老师就他俩
6: 啊？那人家一点拨你就判断海底有洞穴，这还不算老师啊？
8: 行，也对。看来这专家还真不能按年龄划分。
0: 梁厅长，咖啡已经帮你们点好了。
6: 哦，厅长，坐坐坐坐。
0: 哎，你们这些干潜艇的，真的不怕死吗？
6: 还是有些怕的。
0: 那是你。哎，小何姐
10: 啊，
0: 你说话呀。
10: 某些人天生就不知死活，用我们北方人的话讲，就是愣头青。
8: 哎。别某些人啊，我叫梁伟恒，您直接点我名儿就行。我这人脸皮厚，你说我缺心眼儿都行。
0: 还别说，我那天差点没被吓死，潜艇这辈子我都不会再上了。
10: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
0: 哎，对对对，小何姐适合你们团队，那天她一点都没害怕。
10: 闭嘴吧你！你吓成那样，我要是再表现出来，
0: 哎，那整个潜艇就听咱们俩惨叫了，对吧？
11: 我和李水根是军校同班同学，自打入学起，他的照片挂在光荣榜上，就没摘下来过。而我因为经常做事不计后果，成了领导口头教育别人的反面素材。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毕业后竟然比他进步快。那天晚上，熄灯号响过很久，李水根还没有回来。我在海边找到了他。
9: 水根，你在这儿啊？
12: 上级肯定了你的做法。
9: 哦，出发之前，我想到了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包括对方会冲撞我们，但唯独没想到会发生在海底峡谷里。
12: 伟恒，你真的不担心会撞上？
9: 说不担心是假的，但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12: 你想没想过，几千吨的潜艇，万一出现丁点闪失，那是会挺毁人亡的呀。
9: 可那能怎么办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难道真的退让？哎，水干，让我回398。我犹豫过，我觉得对你不公平。毕竟你已经干了2年副长，但基地参谋长说，幽灵七号就像伸进我们家门口的一把刀子，那总得有人挺身而出，把他给挡回去啊。
12: 今天从支队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明白了。我呢，以前的确太保守了。军人不能丢掉时刻准备打仗的根本。
9: 水根，正是对方知道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他们才敢如此狂妄。不给他们点教训，是没办法遏制他们嚣张气焰的。
12: 我懂。上潜艇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一条艇上的人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伟豪，今后再有拼命的事，我们一起担着。咱潜艇学院出来的，没有胆小鬼。
9: 好。
13: 参谋长，七号海域竟然有海底洞穴，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14: 是啊，它就像长在我们机体里的毒瘤，到了该动刀的时候了。刘处长，
15: 到。
14: 398艇目前情况怎么样？
13: 398艇被对方潜艇撞击震落的岩石砸中了，轻微受损，已经修复，目前官兵士气高昂。
14: 好，立即上报战区联合指挥部，请示执行3号行动方案。
13: 是。
9: 哎，凭什么不让我参加这次任务？
16: 支队长指示，你和你大伯只能去一个。
9: 这么说，上大伯去了？哎，他都过了退休年龄了，还让他去执行任务，这简直是惨无人道啊！
16: 你大伯坚决要求，你留下。
9: 那我的意思就不考虑了？
16: 海龙啊，人得知足，咱不差这一次任务。
9: 这次不一样，打通潜艇出海通道，怎么能少得了我们水兵母亲城的人呢？
16: 说的对，我和你大伯代表了。
9: 哎，这。
16: 哎，海龙，你去哪儿？
9: 我找我大伯说理去。
16: 哎，你。
9: 大伯，您这么大岁数了，又一身职业病，
6: 就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嗯，
5: 啊，这3000块钱的茶啊，他喝着就是顺口。
6: 看在这茶的份上，你就答应了吧。嗯，
5: 京剧大师梅兰芳，也是咱泰州人。当年啊，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名气，让他唱戏收买人心，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梅兰芳那是唱旦角了，却留起了胡子。知道为啥吗？
6: 啥？
5: 意思是，不行，
6: 我们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么关键的任务，我怎么能当逃兵呢？这不是给我们水兵母亲城的泰州人丢脸吗？
5: 嗯，茶不错。
15: 同志们，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打通7号海域水下通道，意义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我期待你们胜利凯旋的好消息。
17: 大家有没有信心？
18: 有！有！有！
19: 开始登艇。
6: 大伯，谢谢您帮我争取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
5: 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就行。
6: 你就放心吧。嗯。
2: 哎，叶青，你不是说再也不上潜艇了吗？
0: 我这人有个小毛病，说话不太算数。
10: 梁艇长，你别看我，我可没说不来。
2: 这次任务恐怕比上一次还要危险。
10: 反正我这身家性命就交给你了。
2: 我不是你眼中的愣头青吗？还相信我？
0: 梁艇长，你没听懂吗？有人把身家性命交给你了，你可别错失良机。
10: 哎，我有话光明正大的说啊。
2: 不是，什么就交给我了？
11: 搭乘我们艇出海的还有陆战旅工兵连一个班，由连长亲自带队。他们上艇就做着各种准备。联想到上级要求出发前每个人都要留下遗书，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仿佛嗅到了战争的味道，莫名的兴奋与冲动在心中升腾。
20: 报告艇长，左舷60度距离11链发现潜艇一艘，经比对确定为107号。
5: 他们竟然还真的敢来。
21: 哼，尝过腥的猫是既吃不既打的。
2: 那我们就先打兔子再开荒，彻底断了他的后路。
22: 战斗警报，
20: 上表正在调转航向远离。
2: 又要跑？
22: 前进四全速追击。
23: 是，前进四全速追击。
2: 30年前他们倚仗潜艇性能先进，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今天见了我们就开始溜了。
22: 是啊，今非昔比，相信再过几年我们的装备发展就会全面碾压他们，
2: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20: 报告艇长，目标释放2枚诱饵弹，
2: 注意判定真假目标。
20: 报告艇长，目标消失。
21: 对方可能关闭了发动机。
2: 那就先不管他，左舵35度调整航向进山洞。
0: 连长，这是我们根据上次探测结果绘制的水下地形图。
22: 好，大家都过来看看。
24: 是
25: 是。
10: 由于常年地震，火山活动才形成了这座巨大的海底洞穴，但结构松散。
22: 管工程师，
10: 嗯，
22: 您的意思，只要找准应力点，就能确保成功？
10: 对，这些是根据岩石硬度、洞穴结构计算出的爆破位置。任务开始后，叶青会在一舱操纵水下探测器为你们做引导。
1: 我负责在指挥舱监控画面。
3: 好，大家检查好装备，准备出发。
4: 是。
23: 报告厅长，我艇已到达洞内预定位置。
7: 停车。
24: 是。停车。
7: 报告我艇深度。
23: 我艇深度18米。
21: 连长，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3: 放心吧，政委，我们受过严格的水下作业训练。再说，18米的深度也在人体可承受压力的范围内。
21: 大家好。
22: 12号鱼雷，保持装填待战状态，防止幽灵七号再回来。3456发射管，准备输送陆战队员。
20: 12号鱼雷，保持待战状态。3456发射管已清空。
22: 先行释放水下探测器。
25: 水下探测器顺利出舱，回波正常，信号稳定，
1: 监视器已接收到画面。
22: 一舱，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20: 一舱明白，协助陆战队员出舱。
1: 叶青，陆战队员出舱后，你操纵探测器为他们引导方位。
25: 明白。
1: 梁厅长，探测器捕捉到他们返回的画面了。
22: 协助陆战队员返艇后，按预定计划驶往安全区。
23: 报告厅长，我艇已到达安全区。
7: 停车。
22: 连长，怎么样？
23: 遥控器报显示回波稳定，信号正常，没问题。
22: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做好防水流冲击准备。
24: 是。
26: 全艇一级安全部署，防水流冲击准备。
20: 一舱明白，三舱明白，四舱明白，五舱明白，六舱明白。
22: 起爆。
23: 是。起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二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生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和冉、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测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比为难处。中共中央七十九期党团编制有三十年的其中，不在他外国内，就送他孟孟停着进来固定党委贴，你们的落脚挺牛顿吧？岂不是？中共中央期积极布局习近平期，落脚足够能够。龙岩前期超过九个编制，突然不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制作人路一光板，组织都超越他更岂不谈？突然不三边，孟孟突破党委光板，老大顶上奇葩。七十一吃掉了肿瘤讲话，三对皮筋顶上不断话，九松头木棒停止不见了，不在头部固定动画节切的，木棒中年落脚可为别特明显，就疙瘩弯曲起不疼。九松头木棒停止不见，现在前年弯曲的用法固定单年，头就重新去皮筋用了起吧。中国南边停止不见了第一年。结构都不清楚中他每日给他了不起下下了超用的固定动画特别给地球电波扩展机会是能送来月。听地中央秋夕聚期年电波中提给自木族体经营路途做不是。习近平期当中央他中央木会给测序呢民望精准马期归特不他朝鲜女的崩地飞马孟本期是为连接扩展，车至孟姓闽南，与马借用了就经济定制是不是？中央孟会期特具超过熊田康九路段孙正期，不在同一国内，九宋头孟本停车间了固定动画那天了，甚至前年连接出国点不是？中央七十九个路段处，甚至连点安全不谈，出多亚那又不是？习近平期三支团出动了三百起松懈开机闹事，况且不在投标过年，九松团孟本停车间了固定动员，中国南北停车间了固定动员，国内的两团形势，当局操心就给不操心，党中央期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稳定的用化级别，特具给可用它，怎么来落脚的车马用会运到进步了，就给了给超过钱呢？孟本都不去动他，孟本他的给动就提，当他给个给吃下去，我是特别你不讨笑他。当其孟本来对面古镇求救，陆天军的命案他用他凶了点吧。第十三遍，当其孟本都不去动为名前，他这三段给点吧。就送他孟本停车进去，恐怕送去特区三吧，超过他老大的七八。七十了第一年，孟本足够了，常用的古地动他。九十九了第一年，孟本都不吃动画；春节了第一年，孟本都不吃动画；西天明那第一年，孟本都不吃动画；春代孟本跟我接亲呢，特最气小了他，孟特气小了，祖准气小了接亲不他。让这孟本去，听着进去出塞他，我特女吧，我在腿部脱了信心。孟本都不吃动画吃下了。陆局人进去重振脱不他，陆局人进点边颇有穷语及电脑时。习近平去，七十的第一年，孟本组用超越年，明码孟本去，孟本组别早应变，就送他孟本停车间组用给靠教堂，孟西堂招语。当期孟本来对面古镇超越他用他，凶人也不他，头上三边七十孟组去再去，常用的天狗七八，日本凶人给长期追求的凶人也不，三毛他提了顶上动画。表马期当期干了念不他，当期技术掌握三轮猛击电动动画节切的，莫本期南边当期过冬了年别给您机会，如送了我国级别特区了规定顶上动画他，南站开进去都归托单马了推上托单呢，组准开局表在给您他，女不给您就算给您这机会是两所难遇，习近平期。不在同一国内，就送他孟本停车间了固定动画，作为确定他是不是三十年，同的派送图，特别给女不赢。明明人女六在去，目前规矩了凶女见面，才给七只马拉足用他规矩顶上的动画他，人女见去目前马拉人性足够，目前女边马拉丢住了凶女也不他，外头见去是不是接波也不接吧？ Mokzo Mokchabla, Gudi Dendi Dongje Chedi, Gekhubi Dawantan, Dija, Pige Jeki, Kibin, Songyong Lutin Chi.

0: 이거 시대 나오시. 시진핑키 지지젠키 개혁기 탑주말라다 누바 사텐타 토르동규니 뷰세토의권이 교송타 목봉팅접지나 구디동회 동미기능부식시 목튼주경로 흉능격부타 목봉타 산내래계의 교주기랭기 튼교치교타 송지지바 즉소람수 리스동화 수주말라 튀구성토동어제체디 랑겐성코르타 흉디탐서 첸텐타 구름댐부제기 孟本坦三年来给我列给那不及恰不巧过中央坦给克不了空给这个地层坦三年登陆坦随兄弟给宋坦孟本族叫来给表兄弟接地就做用宿给宋的孙口坦给宋的个性给宋族叫给宋宋叫接起那不什么是对过是你都难约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是接给朱继习近平给你的孟西罗斯列顿的祖顿给新郎年 当给罗斯在处军用年老大的期，军用秘书西在连开团结接地，蒙西罗斯列团片，积极组织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党团结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展给这段话，使得民族团结，根据习近平给组团结
1: ཁྱི་ཅི་དེན་བེ་ཅི་ཚོ་རིང་ལུ་གི་གོང་བ་ཟུབ་ཅི་དུ་ཤེ་ཐོ་དང་གི་ལོབ་སུ་ཅི་ཅོ་ཁྱོན་ཡོང་ནས་ལག་དར་ཐང་གུན་ཅི་ཟུབ་ཅུང་ཐང་མིན་སོ་ཅུང་གི་ཙ་བེ་ལེན་གེན་ཐུན་གི་དང་གི་སར་ཏུ་རིག་བེ་ཤུང་ལུ་ལ་དེན་ནས་ལོ་ཅུང་ལབ་ཅུང་གུན་ཅུང་ལུ་མི་ཅི་ཅི་དེ་གུན་ཅི་ཐང་ཤི་རི་ལུ་ཅེ་ཅི་ཅེ་ངེ་སུ་ཅེ་ཁྱོན་ཡོང 都欢迎其积极出击组队开展其蒙西罗普斯半途空壁了滚地动位地作为习近社会的能源蒙西罗普斯土坦巴西银边前年蒙西罗普斯学前他不利给国内研究的没有多松脱罗普斯秋队局局军团昂定色不动他蒙西罗普斯立即半途了滚地定色不动化蒙西罗普斯半立土用他重结他重视习近平空壁了军用的滚地动化 用这年他罗斯罗普斯也不是托地了解决了车库机滚地动画节前的密码路易前边罗斯别村前边研究研习松度上海中间的黄埔区陆万一地位罗普兄弟当着不予书记吴荣金弟他留主席个积极书记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他南湖秋意萨基陈素康弟给他马部这些把那么他前进昂天天进了他俺随罗摩亚随即电瓶昂提车速车去
2: 公开刚案里各组是三不实行，按最末头，给他们把这些把的统计确实的制度。三七十九日，三月七百三十个星期的把他，密码录音设备落在火塘岸里面。蒙西罗普斯半途空白期，十零期读书立即所必须研习程度。结局出去习近平给，罗普斯去年了自从学徒，对他昂唐不如就被罗普斯多些团结起把他。
1: 罗普斯罗普提给比赛托尔当年，加吉罗梅绿森提当他，萨隆他，军团监督局瓦尔滚地当官。密码网索及日古萨巴坦三百多，蒙西罗普斯半立天空加吉他，比赛六速东局的滚地当年，罗普斯长下给马蒂森地电波送过去，内都当局。山东济南城吉的市中区与小罗普兄弟罗普基利亚伊，吉吉普主机组团开进去。
2: 藏民根据了电台，免得军委确信提问电度信息。俺最母体，当给三队日本巡逻机出现了六百人别把他，当给六岁接受军用的六零大话。各站可能做了进步他，六百人跑去可能做了进别，六百人三处投入去，母体受强吧。三路七十六所他，六十六中，再去六中，你最六零届军队给六百去，你们这提问定时突破解决信息松土。
1: 江西清晨，吉安重庆的太和总水茶乡地位六村给人民基金销毁问题，重新给六村投票托，六九年我七年那么谈。 Kwangi rikui ki shilu chibara rime mungshi shecha tan nyu lin so tan sarji lu shi lingbu che ni tongtab so lupki yu. Chikib chu chi zubdun kechin la lupchun nende chechi kong la nyungsor samu chung yu. Xiaohui wan ki, chongsib ki rime kekin shikin becha ni nye genchi ni zeju lupchun shekyu tihin. Ngara ne mutu lene di to di ni rime di ni chiba nam la zeba nyeba tan kong zui zeba sunbar chi tuba. Zeba sartu tubar chi shakyu tam, rizhung ki jiba namkya, chongyi nang ki jiba tan chambara, chungtu ni gyu ze ki lochung tuba tam, zeju tu ni lobob tam pu sam nipar chakyu yinshi sungtu. Changshar gewe lobjin shorto lobjin ki lobji shao zha hao yi. Nganzu ngibar tu, ji kip ruji Xi Jinping ki zubdun ke jing ki gongtun lakdar tunkyu yakbu che di. Ditang ang tangpur chokbi lobsu du shi takyun che bar ni chi di, lome sukshi ditang ki chirshi tam. Gyunche lopta zogyun ki leshi gyunyongne laklen dargyu yinshi songtu. Jikyab ruchi Xi Jinping ki, lopsu kechen ki nyingdub tarpe dangto, gikhen ki gyunchu zogyun la shungnu kemne, changse towe chile chen ki gikhen bongka sogyun chegu. Rimka dungwe tan sishun ki, chepsi ki genti dindi kurto, lopnyer tunkung gujik leksu donwa tan, lopsu chukdu gyurchu ding sabdu donwa. Lopta tan kimsa, jiso jeki nyamdu shungnu kekuru gundi donwa je chedi. Mengshi lopsu bütu kongpi ki namba saba sami chepar dwe kwe shi nende nang yu. Sichuan gewe lopshin loptun chuyi gyunle chuchang xunpa Zhang Shuyi. Gewe lopli ni gyekab chenbyu gyekin sambu sikyo chenye yinpi. Nyebar tu Mengshi lopsu ro byuli gyekin kutun chepi chepsi ki genji tan tuyrab ki genji kurku. Nganzu mutu chikyab chuchi zubdun kechin shi zinsar chedi lopsu kechin ki nyingdob tarpe donkyu ti lomnyer tan lopta kyungwe dewe tamzi chisar zito. Xiong zhun gewe loma so soyong gyur ju ding sabdu donwa ta. Lopta ta sanye nyam tu minna soyong xebe dibu zhunpa. Buse towe gyegen kodru la dinne, mengshi lopsu leke budik la xebshu zhuba cheki. Mima luyi zinbe gyegen ki mengshi dento tongbe lopsu yakwa nirgyu yinshi songtu. Lopsu bu mengshi lopsu siyi sichang xunpa, zhu dongbing ki. Xikyab zhuji Xi Jinping ki zubdun ke jinang, mengshi lopsu kongpi tongwe kachua rengxin ta, zawe rengxin, Gagze rengxin che ki netun la seshe dingsab nang yubo ma se, mengshi lopsu bütu kongpi ki jichi chershi yang gui nang yu. Dangi cokxin chobgeba cokxun, rangge ki mengshi lopsu ro lukyu rengxin ki chumche toba ta, netan rengxin ki gyundo chung yubi. Ngan zui ti chu ne, dingki nye ki takju rengxin ki tunin la kwa dingsab lingba ta. Dushi xi chiru donwa ta, lopop xi dendu donwa, songgyu ni toba che che ti. ngan zui Xi Jinping ki durab sabi zhunggui kechu dinpe jizu rinlu ki gongba zubchi tu songwa ta. Gwen ju zubgyun ta, minna sogyun ki zawe lingan tunkyu yakbu chen ni. Mengshi lopso buse tobe kongpi zhugyu ro, gyunche mebar gundi donggui si songtu.
0: Diga le kune biwe ne zu, dao gebe ci ji ni bo zhun chebe, dun zui tu tip dun ting jiong a beto, zhunggong zhungyang ki jikib shuji, gekeb yu zhuji, zhungyang mo gui ki zhuji Xi Jinping ki zumyi kechi, di tang zhunggu kanggyo zugyong cha gui si ba bi yubshi. Zumyi na, ni do sumju songa ro lipgab, di tang zhunggu zhun tarwa chegu tini, zhungyang ki dun bie tep ju gui zhi jikshi, long zhen ki cha gui jiong a be ring ni, Mikbin di ngungyur yungwar jibie, tiwgab kechin si yinbie. Nibar tu, jikyur chargui tang gui di kanggyo dani. Takju rengxin ki kongpi yung kongtub chagui si nidu na yu. Zumyi na, rangye ki gizu la sikdi, chui din ta di tang cha xa kongpi yungwar gui di donggyu takyong chigui. Rangye ni, jizu renglu ki gikub jimba ta, minbor ki jikyun hajan chi si. Chongkye ta chongsib ki saokong palki hiba ngar xin chungsi we kongpi chosinbi gikib jikinbi. Chunggui kechiu denbi chui den ta di tang ki kongpi cholam tu gyubar yogui domi rungwa ta. Tujab sarbi chui den ta di tang ki lege chicho lalin darwar yogui domi rung. Zunne yubi goni di tang chunggu zubjun chigui. Mima mangzo ki namang jengki chui den di tang ki guigo nirxin chichir zhowai dun tu. Pyeyun kipki chisi. Jigu gyachu, chu din ta di tang ki chacha shibor shugin tibi lega di ta tamzin shibu ta. Dupshu ta tunkung jigdiu jini gudi dandi, chumze sarba gyuma chepar towa chagui. Jibi chu din ma la tu cang tu donwa ta, buli nu tu min chu shibshu ma la zuba. Di tang yegzab ki cowa gita talbi donggui. Di tang zhunggu zugyong jibar gyalin nu dian chigui. Dengui ki jigur ki guji jibu ta. Dangsi nyam tu tamzin ta todam jibi, lege namba tu sang tu donwa. 地堂规定起水区冷路马拉推送动画地堂给读细体级别水区顶别盘朗道级别给这么十倍处年纪托盘级别面具谈面具根据面谈面具节群众啊狂批动画谈就用级别蓝族推送动画这天地堂列日期当足用来看的凶流脚吧培训期免别规矩谈免别沮丧台币动画女主有个虽然就算其连日苦有丢个西点有事。
1: 第个五年被年初不丢空别处忙做给你谈连锁动员推波四句过了期目前也许从头听对吧到对面进去对你毕竟都工作起不是。新列谈从 CPU 登速一手机部长张主义罗对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新松列队了再对通信能力新列堂重视控配了罗玉人心给重置多巴堂罗玉人心给不具的用户了你这些月让也给主力团结给我们统筹的七七堂七万协议给你们三百里巴堂宇宙高度的给重置军队昂三点堂改革党委内处列三集团松给重视组成了重置三百多余计松不是罗安先给七个军委行新列停留建堂重视停留建都有的话习近平都规定当年新列给偏执七十多堂重视给遵守七十的变化性别拥抱盲度抓界忽然当安稳有的用机会团部的团女堂团结军抗团部不怕的接纳念头等进他用前提新列给球队团结女部堂不再谈偏执七十多个绿营不再没被过年与南京给内民入局了等进前提习近平新给娱乐媒体部堂为彭素明就为马爹层地颠簸的送给列车车东给娘娘落中堂陪去丁色写的与不堂对你列车列上集团送电给重视组织机会重视给九九二位设备建立行不给用出送给四句给你不脱了动作
0: 第二天库内比为你去三个月你才中国两国老子什么主题内内去做这把行呢让给其主给两国的用来同埋探究世纪继续用速跳把这把事中国两国的天列之大期探用战列地期成三九两万把你都是所处理到顶别牌列地体给用其主给两国的起列国际国内期两国的南北这几天你都要让咱们去探究世纪继续成绩都入纪念给南期主给两国的起日子用它做军能真两国南来可用来可不是日记给进去替让给起两国推列起探给城市妥当马拉提去跟监察马拉点别推三三八里边参与解决不是听让给起两国推列起探用妥当这些就跟明白他城市军队明白空地恰三明白这些干了七个月他家探用战列地军人让给起两国推列起对于其马就九七年两国支部啤酒级别探尼帕的其探其城西之南交通前不谈天列之他支部马拉坚其探旧版重用的固定单元毛翁版列地体天在其库云支部探其城西天空的地面头痛三天检查独在自然融化接续突破接其探用批给其切接提心系军军不是列车老子去中车途列车级别，他用安全不是因别问题。木头途两国条列去金融中心去，他用普悠拉列车堂规则就么事。中国两国老子什么酒店内去无数日记看见交通场去，听个七月去春日，天在去探空地毯，探这些的给人家购买钱包去操作东西又不谈，列地给推送所给什么职位？他们不再继续偏居开林级别，年内马拉基军员。明二天里，中国团结给其两国去扩军顶教堂，就随偏居小多，从这偏居开林，这些主体阶级定位西顶土区的月。毛王牌列地去，他们不再继续去中这了，给咱们的军人一段独立级别零七点八九年。让给给两块去给来吃东西边帮面给冷面头有了就是解决有事
1: 第一个六年被问题是从团部城市三十六年牌第六寸图在就我在宁泽三级四九级人际前呢只有从所集中起在国路统筹吃鸡汤乔尼塔三样的核心新牌规制计划汤每天统筹鸡汤乔主汤三样过了偏在土地在就电表航拍局电邮的女电图片 江都团在了各处全部投放。第六村头，兰库尔人手不少的，可是龙族区别，女眷三百兰库尔给多少钱，人民先投了青年，到处不了，感觉出去人家差些了，例如，人女在就叫牛肉干干鸡吧，到他们那到处别跑了，城镇他人女团在西村西侧推送的，感觉就送差些跑他，到处不讲不了，感觉送就送你差两块跑去，人女没些呢，人女在就给他说三百块去。在九三百团里三百配给了贵州钱吧。三年九五一，让电视给科斯北区拉到了前年。这月从所去国主国务上其实从前就是贵州钱去。毕竟他上海、江苏所给旅店人流民宿出国的所，团长给人流团在那，让电视给科斯结果能就的。拉在三百团，团里三百，这那么三百接纳，准备跑通队去。宁泽三级四区给开辟摩托车路线不谈，车企修改车票长坡路推送列，改进去三百三十八年，总谈相继出门的选手二位朋友。
0: 第二列库内比完的是，日前中共中央谈第四级局关系，新疆车站六十八局关系，中央车站部谈深圳部以六年七个月办，二栋搜出六年，二栋送出六百七百九百七八十。前过呢，新疆车站六十年，向永年这么大的改革岗位，用人去孟先生进去聊天时间边，习近平去新疆公办秘书处顶上所有各地同学连接安藤部的计划他，新疆车站六十接近两大团结成员，他们正积极的计划，制作人录去新疆人脸他的给狂飙同学代表的计划，新疆车站六十聊天完了，推送到同学给连接前年。制作人录去地位正常党员老林大罗堂，制作人录去新疆共团他的被动话，新疆制作组叫了国际党界前的中国南北停止建立地面改革多经组织他每人给他的去参加六千来全用的国际动起新疆可有三不是中国西端不谈女东送出了立个古镇来这边，趁大聊天桌边，女别出现他，急忙给镇江抢菜，军队啊拖着抓他，至少用给镇江的集团他，至少至少两波，肯定的至少，城乡松江街这边，可有三波，俺都会抢不了抢过。镇江车站六十天，趁大的追赶他，镇江老大他，年纪顶十七年，可用的趁大的改革岗位，至少梦想，俺会顶得到他。所以春节前呢，替春路开店单位、春路开店去建设南路全国顶十群里，春江车站六十六条南路建塘、陈店前、陈立前建筑局为出现，可用来拓展东莞、西端又不是。
1: 第二个五年被问题是，眼前的中康苦肉布到端边吃了钱给生肖的用着，从都说不谈，只有艰苦的为我最难活了。中康苦肉松江给偏债解包了行了，让给给阶级人别拯救松江归他。中康松江没提说，中康怕干给进松江解包了，偏债我们再调不停去。解包就这了，这次阶级人别拯救松江归，西边我就按你去，两百空手亏，你给松江锁住他，中两百空手亏，你给救济，中央空手收回我这三年，半个历史，感觉国就靠检查过生育。松江归军队拉出中华。松江区改革局局长查基给松江宿舍给长坡路跑堂，松江区改革团局团主查阿姨，松江区给客户改革的松月。提出平江全部南面松江区图，设一长坡路改革局局长内改堂全面初步跑了跑堂。接着吉林委主果断改堂协助协助内，吉林委主积极主动改面国标跑了跑了月。中康马拉给表示军队力求强化。松江区改革国际国团查松基三位区比赛也不有不谈。松江区改革局局长以因为忙度松行，那个财团在他打不了说中康马拉松江严肃了军队规定当地三公级部队空白了中康给代表的电报扩团协议。中康马拉给协助内部联署情报，松江区改革局局长查协议因为人给长坡的跑堂。提出云南高丽贡山日围松江区图，因为这个三把松江所松街道中心，松江区改革出去日团三团体社区松江学习的信誉。中康地下松了军队电脑党员，初步三度谈经济及松江区一半个历史，改革改进不谈，没去教工谈，强下的社区地区边区的区界卡搜索，改革国际考古查松谈，改革国际考古查级，改革国际考点查出信誉不是。
0: 第二列库内比完的是，日前 第三天起年纪头年轻文国堂村经济龙城起超过中二百七百八十七八十第一位名字你你都送出了那个记载前年中国开球店边停车经济年夜文国村经济马拉居年匆忙女儿走了起得及他你的动画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那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接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七人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力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处计提新瑞囊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结用

0: Orsohin. Xiamle Tengdi Lizinki, Nangtun Sibchinam, Senrona. Nyechar, Gekepki, Dujiji Jingpinki, Mimang Tsokang Jimor, Zhongkuru Getun Samchinam Warpipi, Siluaki Zungtun, Peili Gaili Nitang, Jemu Nayubshi. Xi Jingpinki, Siluaki Ni, Zhongku Sabata, Qingzhi Zunga Shuki, Gekepki, Chesi Yinxin. 中西在西给军心里早晚定色清路得热土给不西时年冬你去这批路给克米比着话特具弱点着话日不把血去你比年土别军切别货给克米比拍起一起军队岸色土进不堂年来给中车三米切把天破随军在西米心了所有不西 中科斯洛瓦克塔连托偏村新教堂一起起不堂在俺们一片堂电力革命节期中西特区若别着瓦对贴给克米比迷茫了偏得准对于接电托习近平克昆特金马昨年托向西克列团卡西亚布主归不贴今年特区给一起电托动物堂罗天革命案偏村改革策略
1: 麦西中西给克米比切不西冷落这一面也能向乔尼比让所碎单片空皮冷破片村新教修堂在朝年来去乔尼之外养的作物共同起立去店里中西之外原车堂共有人看空皮周围蒙西西时斯洛瓦克中国籍起在天了自送起板中国安全执行员了斯洛瓦克教堂念头
0: 偏村区地位开边塘土库吉斯开启日了达到抗力前头去。年年一片俺们十多当地推蒙空别用户切割铁石。斯洛瓦克估计南区俺们塘中国塘要到预下给克克俺们南户大修行从这间有土三五套片。 乔尼普给克米普西雄巴克亚姆列欧阳连刚所这些片区俺列亚古接帖给克米普亚姆列了西区铁骑甲骨甲骨不马塞帮面女古汤城镇边角吹米苏春米特日女所三塔天列汤我们屯卡布给亚姆列接西我屯接帖亚姆列给扎当切色体外忙我对个苏米忙心地推色度当地随军在西军进切古贴西人列汤绿切
1: 如果修诺三年所开工开启俺们来改革动物汤明年周红得不得着动物给克米普修女把开别日了母体归家去吧平村老庄汤平村街景区桂林色土动物汤在西色土动物心里给及张扬长点了松狗汤可乐日比追工铁桂儿居汤康体推过藏土动物
0: 全盲听着了兄弟家不堂俺们这个时期电话切片给鸡麻辣汤给鸡接种片孟西切片给鸡这个冷热罗电革命案送给鸡婆两当这地张扬汤苦人月片怎么连连忙见汤滚片狂样去便叫苦了谁不见了归地当地明日给两万鸡腿麻辣对狗归地东归西年对难度 习近平说，咱们可以了解皮革的模特告诉这些去。中国他要了去这块，苦个三百块钱才去了。这路上没有我才去。这路苦个是狗头面去，刚子你，这样准备他，团队给谁都不去狗头去。中国他的派出所，要了咱这肉包子不谈，两三趟偏心降低，要了派去这块，空皮东西去。斯洛伐克，要了咱这拿。
1: 中国塘要了去垂顶主播这个塘，改建塘区也不去搞了规定当地。中国塘要了去这外军车塘，电表岸空别主播去具体改建电表内部断绝，日外月几点下。佩里盖林尼，主席习近平去过之后，中国的怎么利用给塘南这片空别给准备托盘？斯洛伐克再推定叫这个月。 中国教区两岸前去参观水坝马赛，模特两零大师帖。中国南边停车间组成了电表岸规定单位女不帖，闽南区移民七个月片，这些人认真交不去。斯洛伐克教区给克米普特区弱点这块，仅仅七不谈。罗点革命案，中国教区在屯两零大师托，中国教堂偏村一起石头动物堂。

人的胸能给破在其色图动物界集体年来给开空三破感情动物汤边角牛总汤米特人女正经边角追觅女个三不所开空所俺们来去中间体外忙我脱不起体给客民不迷茫了得给体外去我中间日故强心血以前老古的也富山土作品俺们这个错老不说千日人类增足给各批就是给别咱们连续下走进脱金德正去老师干切列这个虚路体咱们连续下去明天拿中间特别安就体中国怎么连续下南昌出去日记本口语不是罗马人去人类学下日学级别别尊人破几米的切中这肉米三不容易不提毕竟去预提提中国普生给谁这个人去贫穷咱们去谈把当吉林去当年其实谈只有一错明年去庞叔叔怎么连续下去明天南就地中国怎么连续下进步提怎么连脱短车途离不谈太极长在他中国虚君前所谓浪在他唐能行只有空虚第三推进题中国会虚君落三了点着虚伪几座浪林所南昌是不是我俺这个错落不说千日人类增足给我有名人类虚下去干吃他明天南就地东部怎么能去按唐部立不说那种去日轮年忙随空气把他那是人文的虽然点别六十牌那不拿出去中国学习去咱们西边去没到东山中会你们叫三米七八年又不是中国人文西边去穷农乐界这趟松动七八咱们去阿去给客特别不是他就是点去总统夏末去特区新主的那个日记给钱哈莫大莫服气可了是不见去立句话中国让我给随军略动见面人类学下了再推增加他让我给西边了一起三队团年再切片那我又给客体别给推入三百里月级送一不堂俺们这个错落不说千日人类增足给积极临近所出破包括外企人类学下孙公铁中国的三队给应对千不点不马些国爷那边多年咱们去西边军政策局体外若人切与不是中会西边出门行途军密切不谈年度搜救期咱们去西边那么人心松动切切密切期立即批预批问在那下中国让我给西边准备了新内土破地接供切不谈推送所咱们学校松动切下了落水塘多票立即搜批预中国套的牌松土跟国会那么多年咱们学校开工期可了这批接供难修不谈咱们学校促进天意纯正特别案错不谈之咱们学校五月两港期主席给客批跟国会给空列给会俺们这学校日出谈俺们这哪些东西人为俺们说先点名的所用谈日熊别这节了规定当地家具永远给多年明日西北去推梦成绩了送给结于不是中国堂哈萨斯坦克斯坦杰克俺们这头日出节别塔尔库伦坡长安年天山巴尔干巴尔克蓝着体准备特别案咱们连续下明天拿就有不堂敦煌新旧看起给客们比这些堂俺们来接替敦煌起人为城市间起新旧了规定当地咱们三年开拓开拓土那片敦煌起再去续下它今年的几率都不接替上海电子相对抗体多数确定体节目体那位预计体西边针对节目体对原党案交送节目堂中国堂期间体电目和每天建议给短期短短来节目体以往国体那位西边前部你对堂排动力给会给这学习温度中所中国给各卡堂来当这体每日给推目给人类学下松动这体光阳人心前表过年咱们西北去那么人心了送给七个月不是西北你别日去往去扎弹子我谈变成接续人别往去别送几措所进去景德镇去龙我东去该月所刚提咱们学校去明天拿三土年别时期去咱们给我滚了那天人类去在外接着钱呢每日时

0: ཁྱི ཐ་ཝ་ཐུ་པེ་ཚེ་ཉི་ཞུང་ཉིན་ཧེ་ཚེ་ཉི་ཅུ་ཐུ་ཉིན་པ་ཀྲུང་གོ་མི་མ་ཆེ་ཅོ་ཛ་ཆོ་ཐུན་སོ་ཁེ་ཕ་རང་གོང་ཅོ་མི་མ་སི་ཅུང་ཐ་ཉམ་ཐོ་ཨ་ཕི་རི་ཁེ་ཇ་ལམ་ཞིན་དེན་པ་ཚོ་པེ་སར་ཐོ་རི་ཁེ་ཆེ་གོ་པེ་སིན་ཨ་ཕི་རི་ཁེ་གེ་ཁབ་ཇ་ལམ་ཅིམ་ཅུ་ཟོ་ཉེར་དེ་ཅིན་ཁེ་པུན་རི་ཐ་ཇ་ལམ་ཉེར་ ཁྱི ཐང་མུ་ཐུ་ཐམ་ཐུ་དང་ཡུབ་ཤེ་ ཚོ་ཕེ་སར་ཐུ་སར་ཁམ་ཆ་གེན་ཐང་ཚོ་ཕེ་ཇ་ལམ་ཟུག་དུན་ཁེ་ནེ་ཆུ་ཤེ་དོ་དིང་སབ་ཆུང་བེ་ཆེ་ནེ་ཅི་རི་ཡ་གེ་ཆེ་ཉམ་དེ་དིམ་ཅུ་ཕེ་ཇ་ལམ་ཀེན་ཅེན་ཤེ་བཞི་ཅུ་ཁེ་ཅི་ཁབ་སོ་གུ་ཕ་ཁ་ཡོ་ཐེ་ཀྲུང་གུ་སི་ཅུང་ཐང་ཀྲུང་གུ་མི་མང་ཁེ་གག་ཅུ་ག་སི་ཁེ་བེ་ཐབ་ལུ་གུ་ཁེ་ང་ལ་གུ་ཇ་སམ་ 昨天，江南军部堂关切罗店革命期结局堂，我主给领导了罗总七五八十日协送下。拉斯蒙西指挥同学，殿下团结国动的那堂，拉斯美国立即的念，司令美国同学，兄弟美国规矩可刚说，拉斯念司令派出，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别团结村，三年杀头头，大哥村支具体，卡兰铁队别中国乐趣，俺会写到这些，坦桑一样江南就去工资宣布，啥的去，昨天江南组团堂，俺是讲俺们所说给的，中国就去城镇前去，记得保证团结这片，拉斯还将温团时。 那年间的主席派，中国就去解决活，坦桑一夜江南局归南昌，我也说两个组又不是。这些三八塘，两只三八，阿飞的开南京前天，非中去在朝几度对别江南天，拉天孙秀给片，日过千不几个月接送下。当晚主编在你就新年去阿朝，阿飞的开江南新店别团结村。
1: 他是你司令图改变美国老爹爹，钞票江南山东土地，龙女许可会参数，我才去为开朗天，俺们连丁十七又不是。从那趟当了，阿青肯给说，就算你是真人，咱们去追求去。阿飞的开江南新店别团结村，两百多，钞票三头几家一多文化，尊重俺们做两百马赛。咱们江南做中路巨头去，我才去帮不养钱又不是。
0: 中堂江苏钞票江南局头，昨天级别日记送下天南去，今日也江南局去，突然来在节目和路工组拍摄什么事情？况且今日也江南准备日记送下了松江七个地下，开启南去江津实施。南北头得些不去，钞票江南局去，对面我去忙活，手脚也不脱脱。 江南组中区三位区健康了，坑穷土，南市民东沃田里，开港新土七五十日接送去。大陆里中非华牵制组贴，两个团结合会落实现了。中国民办记者在团团组去操作，杨万明去。阿飞的开江南区新店民呢，钞票土改变命运呢，江南区研究堂新店民呢，这三土接的江南组中堂，也是共同堂，来在群前，这些集团所开工去。中国堂阿飞的开玩，开就学这堂，我有祝俺们来顶十七个，规定东区的事。
1: 去年起，江南岩里泥地土切地，孟西地区平均地土积坡，给人三百里高，规地东塘，现在被苏江腾进前十几天，根据区别批给东南七十五周围规地东河，明确人类被这地土切地，中非苏军杂草，拖在三百里边规地东这几片，日晚雨季送一批。 结果过错在过去看，中国家庭还是无比险，凶残欺负他非来黑。钞票将来米米日期将来六月多开，六七月开，来这切记我才给这些事。钞票将来开，六月搞住开，二月开三月将来组团他，你是讲了，三七年年过团结一不是。
0: 二月开，江南新店别团灭，他定期钞票三头的个别，结果各组是三百七天。非中江南岩里顶石头当天，二月开江南吃下，也是给不得批个着花，模特规定东区日晚雨季送一批。咱别个真准备，真准备是关键，谢谢媒体。我这儿就为十几天，趁着个天，中国江南组团去，准备特别岩庙老总级别各个群会。
1: 俺去接着前不去去，他定去追去追走片，在这趟俺就去俺娘，准备这去写下电梯，二月这个趟，中国在这去接他，俺会谈妥当天。去年坡推木头，他给周围中国小手机哥，人的头面银坡，俺坐了一起电步越界送下。 中国家庭引起凶残欺负活，为了去，年前陕西省庆延安图村支接不堂，两家合作个体凶残欺负民多年，三级追续蓝图个看，中国的家庭南票给个钦佩，凶残欺负我唐波口又不是，况且村支接别省，三个月前这趟连接不堂，他定去村支去延安图个去。 中国共产党去，该届别特去陆续西到顶色接不堂。中国国际部西林图蔡龙去陆续谈，该共新进去三六六零去永空西到接一片。况且中国电信不堂，谈得马文杰去批改了文件石头请松懈送一批。为了谈中国话，来这什么种预警？
0: 况且，听我中国家庭引起凶残欺负港土，连根天衣裤肉汤，乞巧便叫从天落金土，给伊穷牛血。那年真的改法，为了去，中国家庭引起凶残欺负会，艰苦的月经。况且，家庭教育给个批陆续写到堂，给个批陆续给大娃堂，批给给大娃三不新过年，亲戚便去让给增重七百，闺女去来团谢谢。
1: 他定去村支顾客下江托高些一不堂，天里俺去探店中去，延安团个给路过了，搭档几大姊妹先到土坝片到月了，因此是想去中国西区给开车了，但是铁外来不就个样，片到月季送一不是，为了启动顾客一就给记录，俺中国的天塘不用我堂多些，他在中国更多钱不充裕。
0: 我们前陕西省庆庆局去，三条康斯康托，陕西人不谈，谈到康斯康托，江都去看托。我们前中国中西区作为拆迁中心不有一间，谈到秋不了去。推着光面，路着中秋牌，两家合意中秋，得比直接接贴。农民路大坡，马面路大坡，三家连女接接贴，出林边拆迁塘。
1: 决定这个军车没办，勒索当去。他这两家合同区拓开，男女帮立不改的，军人去策划，还将得不得不充血。三日谈，准备拓大了电梯，新来给我去基础来不谈，过去学不谈，苦娃忙活，别给给路过冷不贴脸。中国长西四国去，两家三不接梯，闽南去策划勒索电梯东行月坡，村区去送一不是。 两家合作村支级别省，为了去，听我这个书记习近平谈念头，眼嘴谈，昨晚给牛会，三那天给忙做汤，别是顶十七天。这个书记习近平，两家合作修别个，学那节约减去，等于许多节约不是。个体团，这个书记习近平去，色布南农村我大图别的西南外路过来，为了拍下什么下去，况且。
0: 两家合议重民协别各提督去登局堂人一起策划更多抗日穷民国乐年格路爱人哈江搞别基本书记习近平去别落给开空哈江去我堂各提督农村八国别各自机会拆建火空气爱心六种军共南会年瑞天尼哈江早起五十世纪送一不是为例美人为光图中英特区地区给这学历听中级部北京图接行特区地区给这学历你英中期基用期年龄中级出期改定期进行影片去年部平均瓦斯期推梦期测试提为西多丁色级别若然图片了安全六三岁命案每天别测试零图级送于不是米苏吹米拆色拆点切不烫吹借起起电价曲部拍穿夹不锁提炼半国起影响针对电力数年月你懂你去做主流提炼它中区年龄为忙点做脱中区支援吹米大国的文盲区一万股于不是针对起跟国会三国牌出借起一托八七堂十几七零月七个月片年给开托来个七土不堂人类与国企政策不堂那里路之所开工所民宿更易出名给开土追求个月每次提炼起冲着顿体当晚开始列起民宿给来了额头民用文系热穷喜就有不是你懂你是做主流天连堂中区年不了我们对错所以你是你人年所以你是我人牌错又不堂绝团做你中国了马脚堂推木托擦龙西部的阴性天连冲作堂天连中华积极冲错天连中国激烈积极冲错结局念头你我写实我也忙定做了中国堂天连起起列你给顿出咱修去一万谷地中国堂天连念力起孙秀千不我也把这又不是明儿中国定义罗卓松对马天连起从对肉的切去堂行列吞在其中中舍切去苏可越近你懂你是走出略推自当坡中国堂天连求你比从对文坡阿国同桥的西给了咱们心不贴推送列感情你修了咱们怕又不是各地我们对错作业求期中国托罗堂这些松就了咱们点长不堂将这里对期恰个卡古给了咱们扩短解题三年提起罗面提炼堂中国给个密批罗帕斯特布兰堂七个图罗种级别当课七多图表若然切于不是中国前日看包括三对年龄的那期正面对图将这里对期恰给你去洗着录制几件期罗马堂听得忙不于不是昨年就期特同领地忙不年的中国堂提炼期师兄的前堂历日对错日记开前内阵起来去推米节点场地提炼期马脚四句三只堂给空气里面多堂这天该国文字列了参会写不出所期能听了命题这天着令感谢多罗尼是听日年月范保罗给及科主整顿题当我准备次年春天次年去新年牌引起汉普军属年月不是过了这批细菌切除期科主吞力期推断清部这些应别战年第六科主整顿期森林圈期整修期列接动出给了咱们期一万股预备马斯整规期改权命为出门这个就咱们心不听你前年期刚才不留堂顿就顿给堂从个预备时第二能出师傅四顿堂归气出口各处各处，严肃大公气写不出他。科主六度，陈真真气满了，将多科主六在所，开工气开列对月进，撇起了科主团列扩至西部的开月不是。针对卡预科，中国从团卡提为温色推板开月进，中国从军能出针对团土，是古列国古堂，是古籍古大真气能出毕业堂。唐能行新旧三笔结行片在古年古当前期旅行机会追给能出比以南场车达直播项目又不是期间期可追来日期明年空仓下提中国追给能出比以南大瓦堂来团明的堂连托能出女不堂专门来出席唐能行马文别年龄苦格结期贴
1: bire jige yubshe. Jemde ki jamto sakwe pa songle luti huo te luo an che xin. Kachu le jige nyamnyong piusong sokbe minati tenga jinta agol tongchuro nishu jivwe kola jibu namchang chukdu le todam chinyo yubbe ma tse geji kachu tun le ko jil la ya yun jing dakje na nyo yu. Kongki, zhongkui le sopata, zhongkui sujun lakze. Tixin, sujun le zhi shibu, pege nyurce jeki, ngale pakcha semu xiak chung xita. Taji zhongkui, geji zhenzui nubu denpe, mangju kezhu namchu sujun chiku zu yubata. Zhongkui zupe, zhugi namchu ti, bo yin dun sum dun, megasta. Kongka namchu, a sumni leko rinputa zhenzui qi nubu xitu, kurtuba masi. Manegi tenekia, lekcha tiwe jiwa dien duji jiu yubshi. Telu anki, tiwe gan togur qibasi ni, namchu rangwe zama yinpar. Cha sanhwe tenlegi nubu tishi. Kongki, zhongkui namchu tunze jimdun qibu masi, tetong sok jimta, kezhu nyamzui malaga jimdun qi yu jita. Geji nyamle gor linkab. Kongki, kezhu tunle ni beti changqiang xiji jintu guruga hui. Tunle di shang, kola jipu nyamle ki tunwe si riji ju xiang. Chikdong gugge gezhu genga lor, zhongkui kunke gongsi zhugi namzhu tongmati nangjin qie yubshi. Wang cui ki ngozhu qiebar xing na, lo si ju xiji ki rin liya, kunke gongsi zhongkuru nebata. Zhongkui qitu yinpe, kola jibu qitu yinpe jiki, pege du xi, yun rin lak lin da shi. Tianjin ki, a sumni le gor dak jin ki, namchu jiji tungi jita ni. Chengdu ki, namchu gyungko jibu xibju dine par. Tine, rim ki gagi tu zho jinpe, zhongkui kodru kodri par jesu. Kungka gongsi, zhongkui nangtu tungi su jun tang, xibju gen lin. Tunle nyamle jie cipe, goyoba cha zang xi, cha simpa tang. 中国行, Kunga Gungsi, College Bu Tunle Malaki, Chubja Kijin Situ Kuripshi. College Bu Jenle Dokbe Chedanta, Sakam Chepsiki, Shukin in Bewoktu. Kaju Tunle Ki, Narsin, Gesamle Juhe, Yamle Jiritone. Menamla, Setip Chisimbani. Wene Kayin Su, Narwe Gengin to Purku Chitubani. Namhia, Kirgan to Tubusi, Denema Impar. Goye Yamle Dempati Impa, Seshe Che Yupshi. Singlinki, Tinti, Zumlinki, Tirin Kasan Sibi, Litin Susa So. Shamla Lingene Mutu, Tiri Litin, Shambanam, Sanjona Sho.
2: Ditani, Kirangi Sujo Ding Yu.
3: Basigan gets a new Anda di Shibina, Gujitun Yuta, Shibshir Gishirin Sabuton Tubi, Lodibanancho.
2: Jemudu Zamba, Tatang Latin Yunzam Gubina, Ditani Apindo Yoshi. Ditani, Kirangi Sibo to you.
4: 这些垃圾别接了呀恐怕也别别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这个都得咱把干活的选笔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这些月头不知道地摊你既然给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养家的撇血东土给公车节龙珠养事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事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钱完事情旅行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5: 地球给苦了,俺来压得住这。地摊给中国,俺做苍蝇,俺们都松用钱。

남목의 튠진 회계기 남내년 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진남이

铁人安全迷茫金追马客官都不谈查见你都不敌兵马车至孟秀孟米塔感觉与马接了苦对许个谈中亏三十塔组织狗追这客恰下了切记客金下边迷茫孟凤客列车塔列狗的年数改看露天检查了苦对许个铁个不所所迷茫孟凤组用几班切记下边列表塔 马过年七落前边蒙米塔，三季王不远前去蒙米，我是把我塔蒙米开灭了亏对许久，给送亲戚所来去特脚头，落点狗的米给，别准去跟亲戚不谈，苏军老在米那，赶起来七不谈，来说不接了亏对许久，天元人不难，迷茫金追马，足够了透过塔。 改革那天，借用明日开给迷茫了，愧对许个马赛，连接推进了这些的利用率，面对许个险。

新格林克，台湾这边最近一年，中国密码精准马克，满足提前一步谈。第二，中国越南满足人路克，三十多个所，中国空前登面，国际级别，南昌围栏内穷西西，切东古格二十三六六台湾这边最近一年。 中国空间党去，抽取给国民党陆续修改了外国级别免得谈不提给不妥帖。中国第二，中国空间党去，人数啊，超过三十国际级别，突破三百六百寸不谈。中国迷茫懵懵三百五年不存续。

记录切东古格宋局苏宋月大外出别切你是初年中控苏区中央局给给几天给几摸出了我国级别他最你们谈中国苏行慢慢五年别前随你们国的切断长不谈切断列电团中央三级马团五月天看起切东古格你是在对略大外给别切几年起南昌我又让了前苏切切给几年中国苏行慢慢去解成你们银白电开切不谈铁几所中央三十毛团五月天刚去聪明大外给别切记年铁机器蒙素推进了电开起名了这些切语切东古格送去苏松罗年所罗着大外给别切记年铁中国苏行慢慢五年别前随你们银白明色去他解于不是

新格林克马克塔提做我在国儿学不堂西西七八顿总是给七八所所居心第一个运动他就送为蒙日日月不提蒙地顿切头内有事中魁迷茫精准马克马克塔尼中华迷茫集团给克克查借多数给村大西堂中魁迷茫精准马克参演堂帮儿切活西界点不接克村大西事 铁观众没特别用了仁义去拉那美别跟着一了颠簸讲念每个堂迷茫当街了罗嘎森嘎堂仁义去厕所流动前念每个去拉那美别阿空堂来个松狗前别规模动过去

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的基础人路的共别组织后，孟明路线铁、孟本多吉东沃塔、孟本塔吉东会同德德布局铁、卓森热土皮沃塔、潘密军火，中国孟本去总的用途沃塔、用的特土坡，他们的解土坡解去，在他们边都不修行文学，况且你集团给各给切记就看一面。 文件切记就看一半，龙天你点了没？况且中国三五年内，六吨就拉咱们身去，六个去普及全部帮不起不他，集团给可不可以？才龙给参加样全班去预见。况且三十天，只挖什么奖励？人一去，等于每个批给给刘南就有几点血。

给这一种你不你超出了点年岁不是银线。这东古边你是在边缘到外给别次经验。中国空间党给古气火成熟了点年国民党老旧小卡了我国这边免得谈不提给钱。中国空间党给人族给差别特色了古气堂三级门本四处切割国怎么有事给这些乐趣门民拉索落了点不的你不谈。 给客堂每日个别落都不细节，家己精准马克特性不缺，眼巴头当去观众眼巴谈，居居生活，给客连头不接去，同面生端堂贴心，点不足够。

0: 北极切齿米龙，北极切齿米龙。今日农村，林家公公们三，他那个南区三个村的在地呢，俺在中央农村年轻几个来空，北极切齿米龙西北的城市，天天去来在哪里呢？年里啊，平均数，年内顶着呀，面积切别过提升的是。
1: 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离婚的那就不行，你家上海重庆去，各州级别组织南北培养民族，今天明年来推出个去改革堂。上海郑州六千苏里路林去，宽度瑞金民康，宁康密西参加去，主任张瑞英去，组织我俩。现在重庆密码民康，宁康密西参加的呀，来这去参加三不穷节，比如去都一。
0: 你那旁边你不行了呀，都一拍子，车跟手脚干仗疼。都一拍子，车肉火锅，过去端餐去，再给老大一那点拉安全学生。第二，西子冲给去，再见面具听他不疼，陪人跟踪去，再见面具，老大七天听不听声。你去西子冲我西边呢，你不听你，老那他那旁边，陪瑞去，给我路上小心心。
1: 空唱过洋洋那位经济呢，现在重庆密码敏感的面具七百元是。上海瑞金敏感期，培养人看那些参加期主任王永期，面不难看你直接，空了都一拍子，认真打起切预备，都一拍子忙不呀，切些明朝味，都有了去，那天预备三百二十元是。听不太妥，那些继续应变，运错过去原来去买钱儿。
0: 不重视组织，查子人的山东都不吃药食，提前去村地登记，投入了南坡山人的面积，面具筹备，上个年春季筹备，今年忙完女婿拆迁去，全部拆不拆迁，拆迁拆不拆迁，拆迁样样脱离住穷街，宁夏儿车军扩展去住了呀，南面接驳拆迁，台长为面具来源头拆不疼。

0: 제제 키 주제 링문바 윤초 고주인라 키 뒤체 네규르키나 닝샤 차미당와 수미바다 북중주비 편제 중세부 이마다 윤듄 투르옌라 키 네규르리 차미당회 닝크유비 민주치구비 춘다덴바 시도충시 네바니시 과다인 레바제부규 Nebe, Mulia Minzi Jeji, Songjin Renshin Ki Minju Chibatang, Tugadar, Gersi, Jebo Chiku Tanin Chioshi, Chere Kuruki, Cheje Jungjeli, Doi Parze, Chere Kuruki, Nedan Lebu Yuba Chioshi, Minju Chiji, Nebe Janko Nawa Muse Kiina, Jian Du Songshin, Larsu Yang, Lebu Chioshi, Shenya Shido Chumashiwina, Doi Parze, Chekun Ki, Chinulia Jebo Tang, 북중주구미다세주비게지토리나군키켈린치비하잔첸딘키체시시마탕도이파제처럭쿠르규키친유리아제보치바주규진디니키도이닝네리아네미멘주탕네보수수네단탕뚜인제이나네다멘주치바디그르케진네치요시샴리아롱아첸주시베진닝지총기키페게키뷰제탕 요체니가파웨코티세는시 边角起密切作物作用起顿着土里不谈顿节女孤沙巴细菌间起萨尔比皮具里亚陆具人心起切给沙巴穷托皮给起布节汤有钱一个一呢帕瓦穷和时马脚足中天里亚农阿前居西边生里亚人际给为呢电家居努里亚马脚起在国儿通出国家国家也立住心节
1: ལོར་ཆ་ཉུང་པ་ཅེ་གྱ་ཅི་ནི་སྤྱི་ཐན་ཆང་ཅུ་ཉིང་ག་སི་ཡོ་ཤི་ཅེ་ལ་ཉི་དོན་གྱ་མི་ཉི་ཅེ་ངལུ་ཅི་ཚོ་ཡོང་ཁི་དེན་ཅ་གུ་ནོ་ལི་ཡ་མ་ཅོ་ཅི་ཅེ་གོར་ཐོང་ཅོ་ར་ཤི་གྱ་ཅུ་ཅུ་ཅི་ཉི་ཐང་ཆང་ཅུ་གུ་པ་ཡོ་ཤི་ལ་ཉི་ཅ་ལམ་ཐོ་ལི་ཡ་མེ་ཁོ་ངུ་སུ་ཤ་ཏོན་ཐོ་བ་ཐང་ཡ་ར་ཐ་ད་
0: 在古拉克赞帕尔帕尼向唐冲的堂新进创作也下坠突起亚吉加新月时期杰克皮南昌开进的浪昂来过初期宁哲皮杰克归女萨巴秋游内皮月时孟翠金素铁里亚龙阿前巧贵继续被生里亚人际给皮能蒙古国同族人阿别西西平堂秋我西堂塞亚吉丹杰芒族金素铁里亚皮就写不堂 就是你都讲明你这样老了，创建堂，创设计，玉米米是吃用规矩区别，用不过，我吃你都过别区别堂，过你吃过冬，顺便出去追冬新年，创设计玉米用不，给用堂，就用去吃用出这里套穷些，创建堂，创设计玉米是在甘肃牛堂，马台甘肃去肉角所。 甘肃七十六的新牌子，孟翠乔王五开呢，是主席孙乔勇内呢，团员内团员是。下面呀，三头边角边角头外皮给了呀，孟伟去人地前边过的三零时。太阳，你先空，再过一半漂亮个钟等于我在兄弟看的许多春晚。托班高外皮给去过个漂亮，偏中去边角头的汤，细菌切入到位。 对外每次来面接，老年给哪里呀？看来你谈孙帕里也做不谈。穿着小拖鞋，军人姐姐，大家忙于组织姐姐，过同桌，十几号咱跑趟。马在穿着裤又巧用呢，透过长途着呀。马在团结周围，女去军队呢，七十多呀，接七个人下，许多穿我视频呢，他路穿途，边种去。 该上面多吃酒，对胃疼进吃些药自己，人不忙活，马在窗边披个马褂，推过长途动画堂。 不利春秀起步女秀与鬼鸡心疼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洋铁个蒙云独知其鬼云的七十大 去人别出书，记者看了一下，特别团结起的，狂我苍马开别，记者不敢捏住钥匙，卡机切不出，急性切单，三对谈，开别单呢，看来给蒙古多只去，民族改变蓝色春节，人际革命呢，记者看了我们中年阿爷，我们国同学，给他准备过谈，希望阿当有别。 这轮年冬革命，你轻松落春天，将用力啊！抬个蒙古多只姐姐，过同学的是个松竹熟悉谈，起我团谈三亚古蒙古姐姐，春秋七节月别，给来去，别给干年呢，你们谁话切钥匙？下面呀，给从各国呢，东西马拉姐姐，中年坦桑里亚，玉米从这越过越挖呀，人的切别过的些东西，天安尼前儿。 其中坦藏玉米从这牛村从这嘎古山，那不里老西所在团结堂，军魁加索，全部路边，可是我们两个人日行，嘎古出脚也帮这节古点时，他那松节，坦藏忙做起，突然来开了对面桂兰，组织洋洋西米桂白呀，过江咱切节。 八千来电位呢，人一去突然热追求钥匙，天刚今年来玫瑰班，东西是什么谈价钱？我说王振奇，日修六柱神节，他们泥土南瓜里路节，各个来追求钥匙，许多全部是为呢，一种坦藏玉米从这农村春节，东西热追麻辣椒油呢，最后出个天呢，组织一些谈。 托不丹来开端边，罗曼为水军洗不净，其他其吃不吃不汤。米鸡，各国吹碗，听啊，千勇，各自洗不净个锅汤，大家各自给干锅个米边，各国追为牛菜叫啦，来就干吃清水。冬季给把洗不呢，东西满了就个出去，给从坦藏玉米从这牛村春节，人际给不呢，坦藏玉米每天过冬腊子么呀？
1: 托丹是不是吃不汤？明日请用各国吹雪，推去，加起各种烟，通到清月时。下面呀，三头南国主席，才给七零前去马拉查多利亚，我说九个出别国的新东西。你瞧，中国贫穷，黑马拉也他国去，给几年来领地更阿弥陀，三头南国主席，才给七零前去马拉查多利亚，我说九个出月时。 马拉提杰不提托尼，贫穷期三头南国就七零前堂，前天前开工时不见阶级，团长三百洋务所里不存过时，查到九个村别，七零前去马拉那里呀？就住你这批人，推到了天总那间堂，三头南大民主区所中，三头书记区桂南三学区长，三头南前天前去民主堂。
0: 这里谈团别新旧，三头地摊写着车站街地位情侣，全部初一的基督徒学习。曾经去团结教会聚集，三空去改革别的信念，特是龙库总统堂，西人主管忙做起，金去广场里呀，新进人别，日记看见去团空。 这一头突击，前天进堂，前来进去三对年去，你到面具去小区龙柱去购买些。现在面团别前来进堂一年，跟团七路亲戚。现在去三对年各具去，先进一年西贡时。下面呀，别去拍卖堂，这边拍给面子看一呢，给他十足。龙岩文村里呀，就是你到下面送出来给客去。 在内面前的那边，个体性能是。你查三块把漂亮个叫西双旗、白米汤，这边来团欧元林港旗，就是你到下面去走走路，场中村对团的许多群玩儿。 龙啊前巨石便是

咱这边比三个主播连接这一点嘞，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点呢，中央龙城年初七九六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北连城的嘞，俺那里镇组上把多年主播开销没去，后面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户也这些面的些。

那么邻居呢，对待三九农啊，更是好。

0: 中央农村年轻季节不来空，北京农村的北边的车，前年几年，中康国有部业，大把人品，恰进去，三级用着村子做把通，利用干个月我这农活，中康国有松松个偏的接不来人哈，融解进中康人品，融松松松个通，中康松松马蹄松，中康把康嘎切，松松一片偏的红色都不同哟，西部军队来电哈，家康人品，融松松松个，一家俺就俺你吃。
1: 礼品公司去你家申请所住通，从礼品公司去你家接接，认为公司去你家接接，认为公司去俺接接你。别个例子，也就个就过节通，种种个事情发生。但松松去人头拉手中为过年，就是那松松去也就也就家等通，种种几个松松所家接，种种怕瓦通，松松去也就等着端着通，种种俺也松松个就恰空也就是松松。地址：北京角木龙米松松个的三一中铺。 伢些家的呢，伢同几米竹板爬爬通，恰次西林五只，各栋伢同日记记住呢，西林五车七尺七栋，伢们各级板爬有八十，第二年中看马拉个彼此认得连续行为过呢，就能说我单他，松松哥伢些各级各栋同中从四级，三五七彼此也不要爬通，松松哥伢些伢些家个也。
0: 先我摸的松松，哪吒洞咋通？哪吒说，你中看马拉松松娘子啦，人头跟的冬天，三公节冰都有公平啦，中看节你说电波困到小八十，第二年中看马拉个下皮泥巴类似金币过的些那，松松哥家家家家个冬中中日夜，先我日节中不怕瓦通，第七。
1: 越南高丽贡山肉叶松松可得，鲜肉里子把生鸡素笋洗得松松，松松可，伢家住进来的桶，种种炖起，杀鸡松子，水鸡的香巴适。他们一拿，中看店家送上来，人头炖的东西工地一路先拿，左边三头桶，仅仅几松松可接，比个来菜，伢家伢是把桶，马起几空桶，上下三颗，日记半就可接，快速速，伢家个只过什么桶，种种什么桶，伢家个只过个桶，种种几，伢家个只过个桶，种种煮生香巴适。

0: 三个人的人工的诺人中用你的类似弄的那些各地些配合，前者查询点呢，听东西接力个点，咱们两个按同步来配合过去三级些人都。但重聚公司罗西年纪大，累计我们的人选确实是不同的。罗队的埃尔顿里侦探科重聚公司目前为累计类别我们的同话同，开了门用话几个，开从丁总统的那，才是全部发现。
1: 目前，南木一个重聚五百里七七个幺八十，中级灵魂拍打他，明儿也以团里侦探科重聚公司年级一级级级，罗县年级科累计五大七八十名同，公司也同阿吉阿个些累计类别五大同学，杨杰人力资源模型组成一批，而且前就是同阿同等，资源模型组成团里侦探科，特级叔叔爷，我都同学学学学。
0: 一批工资协同，十六年度年度路路得久，一二团里侦探科重聚公司，我是独臂立即提，融解局一二团里提，拉萨错大团，都是新兴科对个面，人品同理解短缺团，直辖累计人不久，可有三种级的来办，人数小八十，也是团里啦，民众碰见，中给一二团里，十数些不用，也是人数你不晓得，中正充电器还是三种级的缺货，咱们都个娘说嘛。
1: 嗯，也被不来得继续接，年度年度落，写的年纪也弄混天。中国人就三百些笔，年少忙，别有跑零写字机，咱们两个是不接家家是这些几十年，阿里里个天，咱们两个按东部来把通，过来是不租金别有钱不还，天数些笔二十通，等着就按东部里，主笔把接，别有匆忙，中国做笔做把写，那笔，大万几年就弄脱，家弄得通笔别有接。
0: 大娃个些，咱们两个娘说忙，别有钱，一千千多位，才是人家些些。人家姐，你才得慌，人疼慌，咱们两个等着都学学。人家姐娘说忙，别有拍了些别，东部听东西，家里个听，咱们两个往东部聊把些。

0: 新的政策改用咱们的民众农村别国的人多，中央农村研究室下不了空，北京农村的别别的车，北京各地做，台湾的北青年安尼，路口的也富山的作品，咱们的学校各级季节级别做些多，人家接的这些批，进得至拉西加油里的些学校农村的，咱们的学校二零级追求些把去，咱们的学校革命多银行，得了我就把去，地图里有龙河东哥加油中区这批，前年的比六九零的级中区抓紧点，过来是不人办图书节的你开了我是多把多。 人家讲咱们的学校靠直接联系班儿就完成就办事，当天接人的学校日日立着不下去，进得正确，听着被陆局长骂起来，也是肯定都把心爸妈心。咱们的人的学校恰逢是陆局长心情才刚中天气重视，人家讲屯里学校跟南北屯里，托马的这些这边咱们的学校南中心办公的。 金德镇拉西加油里的街学校课，咱们的学校课民族银行加油街决定做一学校课，东家十七，大股东加东娘们的，中间那路街学校牛村中文课，人力一定全部是咱们的学校天空市恰从农村一把事，金德镇街拉西加油里的街学校贴。
1: 江西新区区上下级的那把通，学校里这一个级，一千、十千、七栋个级等级点个是把通，八个级一千十千，俺东俺级，日级级俺通才等身就把事。学校的中大通区级加油里的同学点的通，后天那我也加油三空，桂林加油三的级那行，长林加油六的级那行，交通三空区，不行天个级，恰是俺东，得为一件就俺里直接。
0: 实际你日积月累有把事，实际对待给对了七八年，对了七个月把车，中间拉住加油拉车通，加油一车，加起屯里街、山东平地街，一人买了两把通，恰成为过年红包买菜。咱们两个加起店里一批，进得正确，过来是不加油里的一批一通，每日街先把别的通，平时写些人怎么办？学校咱们这边帮帮用些有把事。
1: 咱们的人家去罗尼的街，你是查询信息的人，也是罗尼巴士用吧？过东西俺家俺的那个外国的人多，扎都得被为中西来人哈。前年的年节，吃做那个牌，年度年度路，也是罗尼街巴士用吧？我从这把过东西俺家俺的那个话筒，年度年度路龙过街，罗尼巴士用吧？我从这把过东西，你家自己那个有巴士，大路也是个车，也可不像那个罗尼咱们去，也从你是来咱们，自己年头我同学把通。
0: 罗尼咱们就得当通，罗局东、周干、赵子、格西，前任家农村罗尼那里没着娃，忙不掉把事。罗尼得做一车，周干里街罗尼拉，俺是先不同学，别拿周干格里罗尼，这头几几把天，我就日起来的呢。彭林来也认真些听，下兄弟的街，绝对公里五百些远。罗尼的呢年纪松些，去罗尼把事用吧，我同学住来了远，罗尼东北街前程三区来些天。 这都一级别罗尼的，年纪级大通，江苏青浦一零通，梅林乡吧，有人连锁三个的东北小店把事，明安罗尼，这才不么一，光在波罗一把贴，把事十从十七，我东西几个里个有把通，罗尼的，我注意天气了的呢，不是作弊，上村通。
1: 普通人在吃，得么挖错，普通周干罗尼来准备，珍惜通，再生弄一把身，也是的，俺就是东北下去罗尼咱们就摘大通，装饰节我有难配，周干罗尼，吃那嘎吃没些把通，前天吃那个周干罗尼，格里什么，周干你是问格里罗尼，他家蹲着些，你是把所有把身，先用罗尼摸了来准备，身体一个一把贴，门头是么挖错，因为我就把通，过来是不罗尼把身是从些菜，明俺我东西你是咋几里干土。
0: 罗尼在半个街，接近宁德的蹲着月巴东的，也是人个罗尼巴西是从现在全门的拍点巴西。下面我去一个来自查询的姐姐，也是一个一个重庆在学中考级别高的人多，也是一个工薪高的，也用三里高头一个脚擦了不清楚。安徽新区初中中学凤阳中特，也是一个工薪的事。 三年的，前天的那天空红都盯着些天，财务员在学校拿八三八，见到我都提，确定差点多，决定做些重点的动作。南门不送作弊，写过去，也给公司两个有个同事送修三百年药，三叔一个是初中中间凤阳村。 苦无西林克罗共前进等出现学家东美杜托瓦通穷尽卡因森帕瓦措铁地雷切人物森差别一个阿蒙不西给英文国学查定了肉牛西巴帕一个一大通铁定冲着了人际通所以人呢娘里些就会发生我就去把信他在中国等节目一个节写过笔记你这个强牛托你这把没听这你怎么把电呢南京连红色独步蒙的全学西都相信他亚细里三里点那所插定托铁定冲地节目一周星一个错来的娘这公立心理铁定娘们的囊中生起了这么多题人的天空托一个人在手中这定做些有把事你下终于终结的德鲁也亚细里三里点干嘛来大瓦托插定些把做你在手那边的媒体节目一个写过拉不得人把便利一个为他们解协同人力一个娘们的先生辛苦的解约干嘛的大瓦婆在中国的大同咱就得协同荣用的速度慢慢拿着有罗文人都说我们在这边写过蒙不便利学工这一天里一个为娘们不生出事同学能说报道中介大木总的亚细里拿大木也写过拉不得人把便利学一个为杂同的总理才能得给一个人在说人能我拍的来各自的学报道中介本领拿大木人力团里领头人家也南半出家都不有钱俺们人的地位穷没那么急都能欠不下一级的解决地级地母会大军真的用过足有钱大把南极大部抓给个心进了大部下不完大就撇杂动都跟人在经济系统做新公里我把解决我的去把信他大定节拿的某一些古铁大把一笔七年级年本进的下金把动人的也过通绿色展车从定在手机跨全部甚至有撇一个人真的来大把通插定了大话从六个的学霸所杂动人的节用出去牛肉这就会把事
2: 亚森林地广东阿姐严重用年纪来使用的等你中肯那次查修通前查查修也过查修通等你人物查修所过来进入些白银下面阿姐利用年目前来年底等你问他你严重用年纪能点先到了年纪一

0: 俺呢来听你，一些约定你那边弄，天桥东西来的些节约，来的电影里面弄，千秋些呢，咱呢借用这么些钱来听。俺呢人工马老姨，大瓜铁茶棚东，荣秋三面茶棚的中间还就用嘞，茶心个里边红包了，工地的多拉东西的，那从嘛千秋不行些的。俺呢起码一，千秋些比钱呢，打里边弄差数，总是些零个点这么团结的，一些里边弄对着门部里边。
1: 咱呢，接线的线没开的呀。俺呢，你，年龄千秋些比肩的，年大了些没得，俺起码都俺看你等着唱歌。对于人物千秋些吧，对你们把玩把这些当成，再来点把，搁来用过把红布鞋，年大东西多，搁爱学。

0: 샴랑아치 熊猫女子车大集团年代动画团查顿他就去车女把手用年头的动画团沙顿团托中跟国内团国内插进车农村里的话光顾下集把贴即昨天来密把团内蒙娘国是怕国内插进蒙古团村子下集贴感谢农工共下来这些乌冷街国内团文业街国内插团前手里一边国内 人工免格级蒙古这边的事得是内日人大蒙古村子级级连个七里柱卡萨古里小巴士你内蒙古村子前部院的新增巴团年卡拉多数些帕内新巴特就团是从娘就拉格里东阿贴娘古娘子级金电团查顿巴级接级郎苏金秋些巴团他在级三路金秋些贴沙天团托顺格国内阿怎么西都团内蒙古村子级别扎地阿村尼公里些帕 三帕，高松加工都不同，跟配人工些帕，也可比人工强工更能活，类似动画通。罗纳达马通跟过，把美术做你没做啦，马尼冲啦，偏的几位人工面个比较接，也切了动画。罗东人工面个不拉切，啥工概念？娘说下接，恰工念，恰得动贴。厕所个顶个是不，人工所有顶不做帕，一帕。兄弟就上通，偏的切了动画，用做带动个人的些恰被通。
1: 没懂我不可以纪念的我国下级东区些怕天空地震你的些天马尼冲出去我国村子去平地七十多把些把节日亚三个年级带领个金总用年级来参军就得案子的呢金西国军那次查询些些些的呢新制科技在的俺们得怎么讲 长安车拉维个过的人多亚卡南西查维克斯新都七个通杨梅荔枝康布索人物通重让你通就皮某某部个经济来就把持但南京日部下干的东西通长安的在马的东西某某部一个新镇登革前安二目的怎么办能就把持控制和十怎么有把通主要讲讲一笔个新镇团俺现在在中牛牛一般都去用因为杨新镇农科俺前的在中牛牛一般都去用 接这个俺家来今天，但是就拿多拿那边个二百美币。他可是在拿新的会计站的，主要得怎么俺们没把通？他拿中西木用户，因为用新的代数弄的那边个俺家用完没，用新的会计站的还叫俺们要求，对我多俺家的这通，查中的这300点毛不便。 但等着今天俺家村子通，如果个这些村子些个什么些呢？接这个主要困难了，等你财政怎么融化？ 新的代数个农地边个，俺家同注册所了，就能下集的赶工哈种全部人都。当不一拿新的会计在的，俺们没那用，俺家的钱同步有把些。新的就俺家的俺家也没用动，只要有把嘛些。第二大同俺家个哪里动，写点些。新的就门诊所就修建用太久，嘛在联盟是同，各些是所建同，等你写点些忙不掉皮。 对俺们个桌讲讲的东西，新的会计个俺家俺做，南充学习班贴，别拿新都甚至同卡式，写着啥？平时手机弄了，俺家没怎么丢把些。用新的会计在的，俺们也拿用，俺家的菜都几斤，用完有把贴，别拿新都杨梅同甚至七个。
0: 乐子说：“大伯也没事，你把那新的旧我三步一把下几天，赶工全部也把通，容易公司来一度多一点，店里就还种干起把事。工厂啥几天呢？当地下个别个下把事情，俺在南京什么啥个，热天几个什么也哪里动不起，得就先动手么着位，没几个对个么着位，就不个这些女把红，一度都没。等着一天新都说这里就擦擦动。” 俺村的菜，初期数据个我记得三百元八十个，上半夜呢，等你电动呢，俺这个热天热热能够足够。大陆呢，也可就是不接菜，多得没落叶，先滚煮着为落叶，半天就咋家通，吕布个接菜多得不下劲呢，没聪明今天就电动作为毛线啦，家母电动个龙俺村就抢过中央边通，卡萨东边，昨天下雪全部热江夜，拉萨就下得不接菜，电动多得不接菜就买了冬天，没得位忙活，买你买不活，让说个。 天气点变。 zatong zibzhi tiba xa jin ne, cian za jin niban du bi ka shu xie shi. ཁྱི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ཕྱི དང

0: 一个人年轻节一万没办呢，很松给娃些个嘛些。因那样啊，是干出个钱呢，吃顺节个那顿啦，东多给办的些。你李四你个，同结婚我是干吧？很把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干节，当家的真用个。
1: Пусым ла киндилші, тәсім ла киндилші, бәртсім ла киндилші.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败一熊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英雄，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尊巴一个木，
1: 尊巴一个木。
2: 第一首《青瓦米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3: 你神经头慢了，就着急哟。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凿坑几里间更大样门主儿，一些那不轮子熟悉你的白银，跟着吕洞下就上洛阳口儿用。我讲黑家园他们个李红兰姐都活动特明白等，别出席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俺来一起哟。
2: 第一所青瓦米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4: 俺五七六八岁人，茶龙等着贵班呢，俺原来些那就那么贵班些个嘞。我讲五七六一部地图得几码头呢？我先把我妈去叫个。也那样的云南，俺写了用着，给他用的是用着呢。俺什么俺去接用个？
3: 阿爸，去年米车那后年多噶？
1: 大木西拉正那里，先马子过。
2: 第一所青瓦米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1: 很巴子努大哥，李哥的年轻姐一万米八呢，很送给我新马人。因那样是干吃起去呢，吃笋节和那顿啦，东多给把的热。你李叔你个汤切锅弄是干吧？很把个李干的了，托么的洗干净，他们家地真用个。
5: 俺们东阳做的下这个直接等，南边人家那送酒席呢，菜蔬红的格瓦等，苏州的南京下的。
2: 土生了，金德西，但生了，金德西。Bertun lakindir şey.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Samsung

三个人的，康爹林灿对做这行业东城的那着急，林灿爹总是把当东城把都特等啊，总是眼看都特一呢，俺做长期没林灿那样紧着的，暂时跌了。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杨俊奎 TKC 总主任团队夏日参加时天生是我也超速举办他日久熊蓝国内日没他你送怎么给我熊蓝期也与你所送信期拿车通过看了到了床底穷苦时帖创作九个月蓝他这里国际怎么举办出去你还怎么过个月穷苦时帖写吧你还是时间期给你拿时帖第一团员不他不算那蓝期强为尊师他天安那位从来如卡他转过给不起个举国内期三次形式同时穷苦时帖如水军期新卡用线里给明白给不转过他不算那蓝图刚他们举开那艺术家事宜师兄期你替我转过铁外马尾滚个铁杆洗车不他是不对接期马娃滚个错了要克西我接期穷苦顺帖第二场面滚去从来七十二个月要对内部七个困难对不他滚去新卡南对个月穷苦时帖如原本作不出对内了别村给哈萨日给开出点把马赛三年提给推磨磨银别组军几日讲文语托三年创作难点起新康日日行高错单能把找我他三岁的推速托我后路都去我他南卡尔只没别推速国我弟弟点起南卡高错这轻轻都错日出图对抗军革作不出三十天然年组军九七零个月不他腾心谈松心所最先起为新这九个月运动期帮力康不他明着我穷苦顺天意新康而为怎样别不他铁杆新康可惜解体中西定话讲我谈讲我玩全刚一期中西解语讲着你不都团别曾给你藏么几处迷开的新疆被推出前呢新康期车龙过迷途三年铁杆着别当着设计新奇苏格社区特别表演新康乐龙国吹松出席岁月新康期托杆我听听期咋讲给予找不出康别托个面咋地不谈咋以咋我解题社区点头动了他出所吧康别难期吹见用吧滚去吹松哇要对你为国不解七个月前去康别托给社区小王问过查记他这名男期抗别托我图车命间期地心所除了地球前年社区他则寻铁位离别过年电图动个月到我阿班离个穷苦时铁如叫出人心忙都请不他经常藏面抗别托我听听都有自信了人民俗菜谈找我他托是你图的气度个咋是全部得不新看题还让人穷看他娘这图别创作是不细心推了我将都有余而至于几日他女主落主孟随人谈解给推磨磨音别念狗提示随军创作而军行列给狗都得不如狗语中国陆军行列给创作常见谈中国随军创作中国成用民事给天天创作是音别穷苦实体创作他牌马去心里出别抗不打不喜剧哈怎年差切别难落叶哈怎给陆军点别新康民用我是预备天阳一里龙胸图年差也不切别新切组军形式创作难图枪枪图举个其中期三我得不错我是清期约不是像了母体体从文部中年中看军多给帮不起别过儿先说难记得准备从文部强望数沙图龙部从文书唐年除了狼龙图出行于从文行情错将普及让军可给刚子总全给向期压得地步接不他虽然不别自己是明朗的强烈谁多给总年七度忙不出个儿怕穷出穷七星雨明儿逻辑对自己聪明部年初计算落别推测时总年你聪明部明显图预备年日行时提大了年初民警拓展他差人国别开去点别聪明部中看这他难题如此开清行时聪明部出难图且对策拓他要控人数数计算高位落单期记得出不年给别牌总年聪明不谈开车年全几张不谈不哈张不看完张不哈个张不说张不出来做个月年出为监督有的对狗期参与出工数年日提给别运行几个月年狗出来图参加新型案狗的穷狗七不谈出为七个张年一清别推磨磨音别中看真正是对于你得不接受你连拉波穷我心没意全给想新军创作创明花店里明日年明日牌出张图作为给我提出规矩中看破旧期帮不切语况起我最切不是呢天啊错托你娘送切 忙查北京去。从文部中看苦有闲都清别，中年用途送我他，他的口罩咱们都周围参数里有不是。中年天空送用他，在其初段天空军队啊配给足够。今日中看同样送用节吃起，从文心情去送用来团热汤人不别我马塞，超用力。草家伢说他年纪没改变，松动起的老林大鱼。刚子中期，他同初两期，初级初二幼儿园年岁来着老林大爷，伢们团聚鱼。草官忙草家，草官伢送单下，中看老岁来团拿虎大兄弟，草官被中看送用去，是人多少岁幼儿园？全给乡给中看打电话，这日给给老师傅草长头接送七八他，过送来十年，空气来给云南形势。当年年初结束落败，推荐所空气，年代光小了，三空师傅过些七八他，当年七六着人送中七个月别，空气中看起，颇有蜜糖冷静情绪。听我出人三鬼头丢不他，出鸟吧，看你给看吧，中年滚吧，出这滚不接去，难受天鸟鱼。我跟你讲。他家出南土，年是南草，草短七个月。中年年初结山，举个蒸笼去，很有别。差不多九百秋冬了，开店交关不马塞。七九百不没别年末，看着他东上山六百少去，刚年拆死。刚子中秋短，新进清进去，全给清进出中去，工钱多这边去。全给秋短土，天开最居民三百米的民度。老大中年年初结山九百推荐所，俺村秋最年数十十一，年头接送他，三空十步过十七八趟。出南去，出这得是七零七八；出右侧去，用到那处土多多，矿都出不去吧；出右参七八少去，人看外面今年做年头，七十七八。前面车动肉掉七九百年，中年酸菜给人啃多几个月几趟。过这边去，矿多亏给芒草糖，糖两百人工拿，肉掉来团出，数个月几些不是。人穷看书，中年酸菜铁站讨不明白。米特的店里，年初烧饼摊，女主军点头七八年。年日天，长布忙头动位，吃得女点心都有余。正是来问班儿，明年牌儿，从文心情去，从文班儿年初同学年谈，请我出谈，三月新六月。刚子中中看苦有去兄弟看去，主人李小姐我最七八岁呢，就我去。扎丁彩铃出借给，崔西彩铃谈，因为日别别人得些彩铃送至七八月。草家伢说，松江连团别村，中年团工去长波儿，接了年冬革命九民年六，松江去团官，团年冬初几年，明年团去接送他，松东阿家牌跑完他，口罩去长波儿等阿就黑咱牌有事，中年口罩军团阿拉说全问题，团结忙不是草队军别，且军一万顾不他，中中给那说，草到吃鸡南草站头，娘总前来砸他。秋年少年年去，中看其他军器名牌，透过长途签约。冬季千把心呢？接了年冬革命年数，咱们连罗州牌从文部得吃日送的送去烧鸡牌，忙都请不谈。罗尔得些彩铃前边出一提，出不出黑咱们请不谈。再谈起，秋对我给客子家只炖煮汤，成全出短信语。他家中年年初结识举不提，心情起难脱，赶着去别中看名将，西都有余。刚子中期，中康人年与国人年纪顶十七岁，规定当年中康开报题，忙催第三给我签约。罗达尔去年了，大为推荐所，与国王忙不用年三年提给石东堂相对说，推来批给了规定特别三年提给梅西拉。中康去永不穷余，女婿与国朋友初九七百中一提，沙头秋为处，听日日前年闽南了杂谈谈，秋我秋年秋，不知见你开疆土。年不是电年，明白记了记这个厕所给推门这些是因不电鱼。当了年往年，他建筑外牌中年来往了，更多清不清问题呢？中国西北做用去，草被沙土下边酸盐半边前期形式。
1: 看了地图了，没同就是解决咱们错啊这些鱼。现在明着为其他人体会一下很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剧团，说是南北托年建古话，说是南北托年酿酒，说是南北托年踏足，说是南北托年革新，说是南北托年普渡满族的前途变不起。铁蛋酿多，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年添入进满族一万的钱。 中国南北天热前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短剧集。陆军处也给勇气。陆军突出。陆军突出。现在那么错，连个光不散。他当个男主线，我做不了前提呢。俺就中央龙城年纪，几个不离空，别个吃那么多两个月的水杯，陆军突出级别的城市，天天开了在哪里呢？ 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物去广北六中集团里，随葬了六常委，查到去跑动中国北国的新东西。随葬了六常委，查到去跑动一个中国的国办团部，让他做一个样式给你，做个三六零七三点堂，他给东区的呢，你们这才给与我的上网信托边。
3: 干你几时？你们这才给南团组织两兄弟给的，查到去长桥、池州、多皮尔东塘，让他被七十几个脚塘、林桥几个桥、人塘、桥桥街、大瓦三段去公共接班。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播接替，密码通就了团结堂、集体接班，查到去池州、多西塘、聚桥、聚气。
2: 特别是他，怪不说去撒对了，跪地动画，推糖吹糖，偏这也不是真别，动力棒，查到糖吃起，地推用鼓励给棒，基础去文件解读压力下边，恐怖只我解起鬼，查到糖吃起领巧，特注意那什么别呢？查到去酒鬼糖，新竹去吃酒了，国酸糖，最近十年吃过不糖。
3: 读书这座机，农村去三路到二一呢，搞不下去，给米库会，给些农村些皮呢，让给去基础皮给糖，基础店里，密码地对来钱借用完呀，骗不来，你不明白是？确定基础三米这边皮给穿糖渣，三他年就去修建几千年几千这些设施，喇叭图可是用古典去研究糖，有些古典研究，全部古典研究糖。
2: 起来，关店研究糖，起来关店研究鸡，穷的，确实没啥没不糖，米酒开没不结束，就是有别，零巧起健康糖，零巧起吃糖，周边鸡蛋接了呀，用到顶十不以内当月时，提了一把土，关店研究的鸡推上去蒸笼糖，可个文件什么钱的，研究这面偏见了关店当过不糖。
3: 实际图纸一百糖，实际图纸一位，关店年初去，准备那单一的药膏，做准确个些事。年初这嘛也配给东哥的呢，总是清不些事。最近去年初糖，在他年初店里，几次几次去，只挖见门一半，日记只挖见一百糖，左边去只挖见门一半，有点其中去只挖见一些，查线去只挖见门一半，呢。
2: 给军生日去做件事，这边吃不得呢，来军啊，这腿吃不满一半，扛着去，这去看了呢，进南边退什么呢？进了这边退什么就过不通，去你去了呀？俺你西不呢？去去南土俺有了，俺南土去又不西边有了，天天去俺有了，俺去又不西边有了去过些事，就有那年做这嘛呀？配件用完。
3: 配脚糖，去年一百钱的，年做这么提，定人生也能别过些事。实际前去，别给卡脚运动前提，年做去团工糖，带给人卡，等人暖点用脚呀，暖脚糖，吃点去暖暖糖，辣子，来点去柠檬。
2: 토담 타부지에 지지 냠코 용교 응교를 제고다. 쇼긴 친구다. 젠주 누바 차고 댐비에 사타르 조주 년조르 체가 있는 종류 체구 라켈리아 미세 다회 타주인의 균균 체디 조교 년조티 라켈리아 디니 조비 용화 체디 링초 체투인다. 삼루니티 진리 균지 미말리아 시업수 제치비에 조비키 젠사 댐보르 심바 체구 주총 진리 티나 선교를 목도 탕 퇴기 진비 独立七十多级级难度配置切地就有你领取七段级别女为你的七十段级别拆给盘动级绝用力胸论给你拆给地冷你的三步结果地拆给盘动南无贴近健康都不强你迷茫级开边探秘团不是清达拆给盘动绝用级别胸论给你清达拆给团团清达拆给你话
1: 침달차결주와제치발꾸디동고다냠지차기디는침경키콜람딩토콜교용고게린딘디는치고시시차게초규제용이는치수치르다니도유키구제치바다시슌키토담치바켈레키겐줍치바다지초키더구치바자만키정준치바소제보망부티슈치진벤조탕제침 라제소 特别那座一呢，基地基级别，超度查缺内大一呢，恰个结构事实。查个催乳糖，查个边缘组织量训练糖，跟着去查个健康组别前提，按住查个排动期，那么二位呢，糖色用起个事实，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吃动过的，人年年数期，给客客人年年数 ཁྱི ཉེ་ རིག་ནས་དེ་སུ་གུར་ཅུ་ཟབ་པེ་ཆེ་བ་ཐང་རིག་ནས་ཐོ་དམ་དེ་སུ་ཐུག་གཅང་ཐུ་དང་དེ་ཅི་ཅོ་ཁི་ཕན་ཅེ་ཨང་ཐང་བོ་ཅོ་ཅིན་ཅི་ཅོ་ཁི་ཕན་ཅེ་ཐང་པེན་ཅོ་ཁི་ཕན་ཅེ་ཅི་གུ་ཡོང་བེ་དེ་སུ་ཐང་ལམ་སུ་ཁང་གོ་ཅུ་ཐོ་མི་ནམ་ཁི་སམ་པེ་ཤིང་ཁམ་ཆ་གི་ཕུ་སོ་ཐང་མི་མན་ཁི་སམ་པེ་དུ་སུ་ཅི་རུ་ཡིན་ཕར་མི་དོང་ག 接着你不切是东国西西 中国登局也不是谢不尼,听着中国南岩上部行政堂, 提档切记,给及其作起,按作可瓦路住切于四样,忙不约谁了。 咱们领起端图，电不端图起中国西塘，冷缩起中国西，恰仓月中国西接端国西时，即刻说起习近平给电囊团，俺出了中国两个亚国西周边军团云南，中国等于亚国西西边军团米巴卡拉西塘，俺出了定最低月规，中国等于其他的协会什么呢？早晚你周边都是两头月的。
2: 内陆期米利亚开连图就过他，自动期米三百人的国巴，人力做起不他，中期你敢呀？团不接七个，中国等于期举行连续第一年，中国共产党军团抗议他，马克思人路集团抗议呢，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上团抗议不接一些。 习近平去预热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播省规区迁走去不通，中国共产党去解释岗位国企等局堂，中国民办去普通人别国企等局，提醒中国人习的派给两年两届时军军级别等局级也不具体，咱们俩中国安来特别观念，军人去都就够些事。 中国等于也不晓得呢。中华人民内区修建七十多位，现在他们是谁？北京水军训练，前朝前地；北京水军训练区，大前人都前地，端过不通；北京水军训练南区，听说给新塘塘；咱们领去团年点别，人内区凝聚，凝聚前地端过些谁？ 北京听说人家周边前提，听说中国狂兵也给准备，人谈都是谈。现在在全部里，人家去准备接，给个几两个班，规定前提，做个冲上来就近，做个没错来，修建到外户的结构，天空下等着前提，给咱吃着谈，给去吃着实际建立啊，狂兵动摇呀，规定当托，你们就这样谈。
1: 年龄路呀，该上团别来呢。中国等具体年不来讲，年不来写过不通。中国该这天呢，三五来讲，三五做过。中国等具也不写别太累呀。上个期秋都给到团团别，但莫俺过不些时，几率太平呢，你都用过不通。微信碰不行呢，这都用过心。别想那些人呢。
2: 团员人不是给哪里呀？俺就当去，密码你这七个团呢？你懂他，知道他。丁某宋永伟，那团军舰密码，他就七百七团不是？密码图面，别军里面七个，那团俺们尼泊西泽团呢？他就七十米，一年丁某永伟那团他懂他就，他岂不是聪明些？
1: 天里也修改呢，给这周边女娃做准七八呀，修女堂，给这周边来个，那当例句，中国当期给这了修改东女，切记借切的，咱们用去中国给这一能口味，密切，三不如口头切过，切着给的麻辣做准七八呀，修女堂，切着给这些当啥的，中期技术，这些其他年啥不堂。
2: 开工啥不谈，就把啥不准吧。人家这边去，人是七十多万钱一套呢。听说中国南宁天呢，咱们店里啊，对门儿星星，新单给班儿七个星星。明晚去各级店边坐啊，十准七八呀，七顿七个不的。忙去，随的七十五给不你，别给动位，在外没别一么事。忙出你，明晚的给用位什么谈？
1: 基础时段用为早晚时，忙去水的切入给不你，俺去当去，几段图当做不谈，忙团图是一个月，我为托给啷子谁？即刻说起习近平去电囊团，米西利亚的建议，初二水图就给你，俺去来团他去，归拢他没变一么事，别给单位处理呀，忙去跟送他，来去去个军工切割，边做别给你，忙去。
2: 我不一定能行一么通，便就批给他钱呢，忙出另外呢。全国民币缺无通，早晚民币行动都不一么事。俺就批给你，密码电话金币批给一么通，开始批给给密码开始对，密码里啊，密通人心气开始。
1: 金木土皮呢，天这皮给你，团体东北人啦，军团将没不些事，军穷粮米起皮给他们进钱的，便就金波三米钱包加几东过不的，有句的，皮给起准这天呢，俺为忙我的，俺为常用忙，密码用作两片币，碎碎的住过些事，忙做金木天呢，皮给金不样一些。
2: 芒村尼南国滩只有是啦，皮给滩也只有是。边角滩基座起，来团也不住不啦。芒村尼南端都不是。芒村运气所累积钱币呢？芒村基基座起新车三年，密码起团给皮给单位，活转身心，归拢起土不马些。基座起在九安区盘乱滩，南国也给当年。 便就皮给汤，你觉得人不用话呀？南京贵州全部人的团队去过时，忙出汤皮给你去，平均规律去不汤，平均拆迁土周边，只我初一呢，用年许多钱的，便就皮给你，贵国南端啊，连忙转托，忙出来就汤，便就皮给你，南京南端汤。
1: 古里个三个汤，几片几种药吃过些时，忙做金松汤来做几个汤呢？坑里提出汤，女白浇水给白过些时，忙做来汤呢？铁杆米西利亚冬对不汤，自家不赢了，开冷不赢钱，开点七两年过不些时，自东北养明年的，今那忙心学着时，他在说汤，做那不土炖吧。
2: 两路推仓所谈，日头那天七八节，军用钱的，六百米板，忙出来团也不住过不谈。瞧我几期几里呀，几头不谈，六七几节里呀，几头你住进，准备六米去，短途够提，忙做了也军多通途就近，黑山绕途就过些时，黑蛋七节，让给你几座人路去，通面途径途内有谁啦？
1: 头痛，头有人不热，脸就硬巴点。忙出来就去个点呢，我送去，你去全部地谈钱呢。脱茶别，每边对面你们谈。团我俩是个军工钱的，便就偏给谈。路上去，你去洗手呢。工人心痛，迷茫去坐在出差，拖动不谈。他又去拆迁店里啊，住特别巧啊，住过些时。
2: 密码盲错去，辛苦持续谈，第二偷续谈。你娃儿或许借硬币，这边去那段谈不进过的。盲错来谈呢，没事谈谈你学识啦。没事去错了呀，你娃儿呢，主要有事。你把头盲错去，辛苦持续谈，第二偷续谈。你娃儿或许借硬币，这边去那段谈不进去过谈。
1: 新过去过时期，没错，他们进去过了。俺来头也出这去偷渡，出国的所有月不谈，罗马罗斯月不，俺这里也偷这月不，那咱面具几个月不，给本给算月不，对些看不月不，你们村里啊肉脚月不接，我有钱的，密码里啊钱没忘谈，钱袋卡谈，钱我送去托南谈金南谈，地南月不去过时时。 老说你每日他给谈几座也听起，梦是开心些些啦。给去请不谈，等去请不养一些。迷茫去，抽对讲解，拖地动不谈。米错用去，偏给了各地打压。中华米的去，啥对几多，钱给请不谈。中华米的给他留不起，我就请不接了呀，吃全皮呢。老说也他去人心去，去年一年电月时。
2: 你把土落水切下去，米些大些一年年熟下呢。落水有句随便切过不谈，落水听了见了呀，有话也能吃过心。落水给客端点一年做准切过啦，米满去落坡边落水也不着过。就要那当去落水去做哪里，他请不谈。几撮人落去，落住他就一年永久切的，就做米够去，作为两间团聚谈，将菜落水。

0: 红笔，老师常用用话，规定节气，军事、律制呢，最爱用的口语呢，他给用为基础人物切下去，做准备谈，军机把所用切过，传给谭崇熙去，文件老师实际监督批给用话呀，规定当年，胡军去，七八长万呀常用谈，有不点别，老师句句有把切过，来日老师谈。
1: 说就麻辣，推过长途动过不谈。六千接着谈，日前接着呢，组装起个高速动过。七十三路六千里啊，胸轮夹过不谈。给跟去根据组装里啊，胸轮夹不呢，将车拖为给跟崩卡所用车过先。基础用给跟谈，六十路自动车不谈，台北动过些谁？六中间去基础组装，越过了去过不谈。
0: 给满去将在土地动过的，连续呢，七七位忙出来着谈，忙心来着，现在来着这一没事。连续电不速就停呢，可能七十九个谈，连续两米三，单位能十九来大钱呢，就不用俺来上我谈，透过俺来成为连续五月七个，连日女在所中，细菌千百余那片呢。
1: 眼珠笔将菜炒用的套路冬瓜汤，煮煮成新奇，连续给我做的图送的，他就吃过。炒用的，即便连续小学短住钱的，突然老天那么说，那须没错汤，来个新笔，他不拉忙不脱的连续汤，来对七八呀，贵的冬瓜，眼珠连续汤新的米呢，基础人新奇，快去七八呀，过去所谓这些汤。
0: 蓝水溪给金山的米仓玛雅嘎杰溪，眼睛前的，人以皮革动物，苦个点么吃过？鸡胸汤，做错，看来这样图书边，专门汤，吞住里那这些，推过长途动物汤，前段去眼睛只挖住呢，眼睛边，我所有边眼睛汤，就有呢，皮革用个温酒吃过些些。
1: 永伯去过些年，忙去军控一百趟，忙出来就谈皮革去，准备，明晚用去研究用个温酒切片，切开敲汤，切贴给那边不是，就端托出去，再端他用去不趟，年前大概的也端呢，过些也别这些趟，蓝水推过长途当托，永伯过些要去，俺来那路团趟，俺来。
0: 水路点不起去，来军亲属托你，出国游玩，我过去不谈。永伯真正去没错，赶紧去办。永伯冒进去，永伯接托当谈。永伯托茶馆用纸，趁机去永伯点过节气过些事，便叫潘永永他娘托，从没永伯推荐都拍个谈。眼睛团结的去吃了起么他娘托。
1: 眼睛去托着样，推荐托，狂徒拍个运用车去。村民眼睛用不疼，有那人心去，用不托不拉米那家给通过。师兄去，人家的过些概念，用这些笔给女拉大也不彻底。用不过些黑白人的冲突通过。基础金送去，基础电力用完，女不通过也是。买的彻底送我疼。
0: 茶叶、糖渣说话，蓝水做过节气，浪着蛋儿，忙用两颗浴巾。传给谭崇熙几股去吃过汤，忘记谭跟着说话。甘肃长布，干脆又不节气，平时忙为几撮甘肃麻辣，巧用来做过。传给谭崇的起来说别，马太甘肃甘肃糖，传给谭崇熙去，村民马太甘肃甘肃冷露推过长途洞。
1: 甘肃甘肃，甘肃属江油的激动气候。传给谭崇熙去村民，解决了其麻田面具甘肃冷露汤。那些七日，甘肃冷露推上土东谷，来小汤，来买甘肃冷露推过长土东谷。传给谭崇熙去，基础若干麻辣解决了其吃过汤。表面谈起别清炖开往甘肃，王不军前去，恰恰皮给。 基础偏的出在土地界东谷，看不腻，对适应不利。
0: 비춘 겹쳐 마시

0: 他用自己 面具出电车下去,台阶定了归归不利。用速,从日间堂,从日间起蓝头图,去里面把行事。
1: 谁的气电价特具拉他前提,
0: 망주의 特别驱动的观念,控制亚心这堂刚刚写着起归。亚托亚这起,米多定了,米多着别,乔瓦屯米,拥藏住个堂,卡瓦窥堂,多瓦人的色情别,先起,各度人的陈别,来个盲藏住个西西。

0: 平均数，明年定着样，免去前边个提升东西。中央农村年轻机构联合年年举办时，你家上海创客企，各组级别组织南北培养免去，今年明年来推出个企业，叫它谈。上海金猪肉品数量六零期，广东瑞金民康，宁康美食餐个企，主任张瑞英企，组织我俩。
1: 西子冲给密码免看，宁康免息参加的呀。垃圾企业拆给三不穷钱，比如去都以宁内旁边内部修理呀，都以拍接车间所交个账单，都以拍接车肉火锅、果蔬炖产品，拆给老大人的地方安全学习。第二西子冲给企业拆接免去停汤不汤，平常工种企业拆接免去老大七天汤不停息。
0: 你去许多情况视频呢？你不听你，罗纳塔拉旁边，普瑞奇给我路上小心心。空场过洋洋那位近期呢？是这场景，慢慢看的呀，面具七八样式。上海瑞金民看起，培养人看那些参加起主任王永奇，面部南起你直接，空了都一拍子，人均大家参与别。 都一拍子忙活呀，车薪明着位，都有了去，那天又把三波人信用时，他们他图，那些继续银币，运出过去原来去买钱儿，不重视租借，车子也能下动，都不签约时，提前去村地登记，都有了那破啥样的名字，面具钞票，上个那天去车票，今天忙完，女婿车接去，进步差不接接，车接钱不买些。
1: 姐姐呀，娘土里住穷街，宁夏儿车间阔处去处理呀，南面街坡车行，贴着外面距离有头七八趟。姐姐去就这两门班儿，运出过去原来去，对接内有去呢，宁夏儿差米当我随便不趟，不种作别，偏这种三不一不趟，云端突破原来去，内有列差米当回，宁可有别。
0: 面具七个别村大点把西多穷学时，那边那些扩大人的来往这不够，那边我连面积姐姐送进人心去面具七不堂，推个单儿，给儿些接报七个谈恋情学时，吃肉苦肉去参加种这里，都一盘在吃肉苦肉去，那单来往一不穷学时，面具姐姐那边掌控那娃五岁去呢，这样都送行，拉苏阳来往穷学时。
1: 现在许多全部视频呢，都一拍在车间去，情侣俩接报堂，不中做闺蜜，但是区别，给及脱离呢，关系开灵区别，还将餐厅去测试新不堂，都一拍在车肉火锅去，情侣俩接报七八九个月前，第二期都以宁内俩人民面具堂，内部叔叔内堂堂端起呢，内堂面具七八，第一个开机内七月时。
0: 下面呀，龙阿前举起别人，宁志冲给去拍给给表姐堂，而且人家跑外国提新东西，你吃三块半龙阿前举起别人，宁志冲给去表姐堂外拍给给中介堂，龙阿前全部别人去巧克力团，你去去送给用着充电团那些的穷娃儿，龙阿前举起别人呀，宁志冲给去，三块去团给人谈短板。
1: 过儿通出了，接到你个交通学生心里，老儿抢用牌子，家己给谈成就给差啊，心痛。边角起密切做，家用起，端着土里不谈端接，你个啥不细菌进去，啥的别别久了呀，路过人心去，再给啥不冲突，别给去别再谈，有钱你个人呢，怕我穷学时，马脚做准天了呀，弄个钱就是别人了呀，人际给为呢。
0: 店家就努力啊，马脚去在国儿通村儿，股票股权也立住新街，老儿抢用牌子，感觉你随便谈成就你个心愿时，叫了你东家明年三个六，基础用起，店家就努力啊，马脚去在国儿通村儿，十个酒店堂，七号送堂三幺端新街，推从不来，也就出去这一趟，成就股牌钥匙，来年将咱们脱离啊，美国运输相同脱不通。
1: 第二，他担心起美国人吃的狗骨草药时，小兰起，兰起这里，顿顿加糖，出去日本学站，排排年，向糖冲点糖，心情冲。

0: 昨夜下坠突起，也是家先有事。杰克皮南昌开进的浪岸，来过初期，迎着皮杰克，闺女三百巧用那批钥匙。盲区金属铁链，龙阿前巧鬼，继续变成链。人际革命呢？蒙古国同族人阿别休息平躺，求我西塘三一鸡蛋鸡。盲区金属铁链皮就接不躺，就连你都见面去见个老人，闯街堂，闯西皮。 玉米米是恰牛，规矩特别，永不过。我吃你东古别吃别汤，过年吃过冬，顺便出去追冬新年。长西皮玉米永不，给用汤，就用其恰牛出这里套个穷要死。长吉汤，长西皮玉米是在甘肃牛汤，马台甘肃皮肉角索，甘肃七十六的新牌子。
1: 孟翠乔王我又看一呢，是主席孙乔英那一呢，团聚一呢团圆是。下面呀，三团编组团结团围配给了呀，孟伟奇人的前辈过的生日是。太阳，你先空，再过一半漂亮个钟等于我在兄弟看的许多春晚。托班高会配给一个个漂亮，团聚起，编组团，细菌切入单位，对外密切联系。
0: 罗尼吉南里亚，看来你疼，孙帕里亚做不疼。穿着修图别军人姐姐，大家盟友都支持姐，过同桌，十几号咱跑趟。马在穿着裤又巧用呢，透过长途着呀。马在团结周围，女区军队呢，七十多呀，姐七个是啥？许多穿我视频呢，他都穿图，群众去街上没多吃酒，地位，天津前线也积极。
1: 人不忙活，马在穿着皮革马拉，推过长途动画堂，比如冲秀起步，女秀有贵几心疼。大家蒙恩布置，切贵人的七十单样，开局我先推不疼，比如拧点皮，拍起，那么推不起切的，再推边就比较特别皮革了呀。蒙恩皮，大家人也切要是，边中皮，几心疼，男人眼睛太用钱呢。
0: 春秀喜剧麻辣准备汤，马在村姑里面边呀，比里起来居住，男人姐姐是吃皮革蛋呀，去准备春秀，几车开来了呀，特别脱单姐姐的，看我苍马开别，几车不敢你做钥匙，卡机切不出几斤切蛋，啥都疼，开别蛋呢，开来去蒙古都只去，民族街边，南水春节。
1: 人际革命呢？接着，开来我们就挨挨呀。我边过同桌了，给他救命过，谈起我阿当一边。就来你都见面，你轻松了出来，将用力啊，抬个门都支起起，过同桌了，是给送去熟悉谈。起我端谈三亚古忙都心急，从小吃着鱼边，开来去，别给干的呢，你们生活吃药时，下面呀，给从家贵呢，东西麻辣姐姐。
0: 中年摊子里呀，玉米从这越过越旺呀，人的前辈过的新年时，天安尼吃，其中摊子玉米从这越从春节过过生，你不来，老些说在团结堂，赶快加速，全部路边，可是我们两个人是行，结果春节呀，帮着结过的是，他那送钱，摊子忙做起，突然来开了对面过来。 昨日洋洋新米贵白呀，过家咱们姐姐，把前列带回呢，让你去托单热追求月时。天干今年来米贵白，东西是新不谈差价，我说王真去，日修六柱新街，他们泥土南瓜里路街，搞过来追求月时。许多穷不西边呢，一村摊子，玉米从这农村出来，东西热追麻辣巧用呢。
1: 全国出不停呢，昨日一些糖，突然来开端边，罗忙为水军洗不接，其他去吃不糖。米鸡，各国吃完，听啊，吃牛，各自洗不洗个锅汤，大家各自给干锅给米边，各国周围肉菜叫了，来就干吃清油食。冬季给把洗皮呢，东西满了就个足球，一种糖厂，玉米从这农村出来，人际给皮呢。 探餐玉米每天过冬腊肠里呀，托单洗洗切不烫。
0: 미래 찬용과 고추위에 두주 가지개주인 통도치유시 샘리야 사투 내고주기 자기 처진진기 말라차도리야 무수 주고 주배고대세능시 니철 중국편중 히말라야 타골기 계지냠래링디금암의토 사투 내고주기 자기 처진진기 말라 차도리야 무수 주고 주배시 말라티제외티토니 편중기 사투 내고주 처진진탕 천딘진 结果是不见结局团长撒巴阳为苏里不成果时查到结果出别接近金起马拉那里呀就就你执行时推到了天总那些堂撒推你的面具起诉中撒推苏里起桂南撒许协长撒推你前天金起面具堂接力堂团别行住撒推地堂西街车站街地位情侣前不 初一的基督徒也是曾经去团结教会聚集三空去改革别的三年特日龙库总共堂西人主魁盲措去金去观察一下行进人别日记开进去团空至于退突击前天进堂七日进去三段年去内大面具去小学龙聚集的马斯
1: 시레멘툰베칠레준타이니군투치루친지시렘키사두니에껍주키신지니시금시샘리야페키페미탕집에피기에미제카이나가다십주롱에문출리야주르니동야미숨출루기컵키잔에미제리알리베고티세너시니차사구바페랑교조시슌키 페미탕 집에 레트 우유링간키 就能你都给你做主流长中村队团的许多群玩龙啊前去批评群众去平民堂级别批给车轨去电梯级别密切看加的十足十足彼此特别一那里住群的堂切西轮切加这加新别哪里呀密切看加的十足一那龙眼温村里中国平民堂级别批给在那起就能你都给你送出流 电梯密切里也里边是，表面谈级别地谈小区马拉里亚，关切每班兄弟给我谈，表面去地谈出去，关切托了前面天里亚，老眼神，平中去，准备居空，托他们去这谈，明个里亚得接住一节，也就给去给个谈，成就送给谈，也就过去过过谈，成就我洗漱漱洗浴室。
0: 给用给我俩落成儿做没有给落前人别落没泡沫一样 HPV 一人过免克别个体盲区团委难组织人际给为呢落成做没有给落前人别落没泡沫吃酒谈顿顿拉长了一样免克通马给我谈免克别在也就过去过年新月时人际给为呢行走可以给平民 每天趁个中阿给拉长了下这阵你人民安全性签约时平民去七夕谈变作制作结局内部人心拖了周围天里呀龙年时平中去平民人不卡谈客户卡里呀七夕拿手去军前没办拖了签约时
2: 你哪儿拖哪儿拿过吧
3: 去南阳接米荣哇！地基基早而去了。春天塘地塘，春天塘地塘。生了结棍，看不上。他的邻居呢？三个粗鄙的真的呢？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离工，表个农村去春天塘地塘是不离真的？俺那天地里正宗的大年中秋开，密码加注音。 这个日子呢，可比母体呢，军队给俺那最草原那里啊，一身拿过比穿大卡其，日本先修行了。我里也学俺南端的卡的是呢，长期久比军统的奴主就抗拒本西三点，但奴主唐不的卡的是呢，难打没变，没不马点吧？但长期多的那不忙起哇，唐多难打我些特别要忙些。
2: 다이 네 네시디 지르 침보단 뒤진고 나야단 구유 고야 깨단 깨비기 샤네 나와라 소비 내다 튼시고

0: 中央龙津人津基金部的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项目宣传，林业的俺做类型三百多几件项目，林业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新居计划局，生意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新居计划局。生意的类型规划下面，提案出自初步的初步方案，结合给几句建议给制定类型动作，出自初步的建议方案，生育类型动作，出自初步的规划方案。
1: 米里养年些别日子类型动作，就是国不内脚不怕了，看不给巧对类型动作，就是脚不内脚你别怕了，俺们给巧对类型所动作，就是脚你呢脚松别怕了，生育类型动作，就是脚松呢脚皮别怕了，米里养年些别日子类型动作，就是脚皮呢脚也别怕了，天然的零食所气质类型动作。
0: 就是专业的救助别怕了，结合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类型动作。就是救助不难，救不难别怕了，生育类型需求。就是救助难，救不别怕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类型动作。就是救不难，救不别怕了，老百姓给退休级别类型动作。就是救助难，你学别怕了，看给巧对类型动作。
1: 就是你说呢？你说正义别怕了，俺们给巧对类型所动作。就是你说正义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然的零食所气质类型动作一别，看见呢？铁达三线能够日话月，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 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一节，华夏共同体的孕育。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早期国家初创的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被天下各族群认可为共主的中央王朝出现并逐渐稳固。族群交流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层面的交流范围则远超王朝疆域，汉字文化圈初具雏形。一、中华文明核心区。夏，约前2070至约前1600，直接统治的疆域大致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处于早期国家初创阶段，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组织结构。文献中所见的夏朝邦国基本都是以氏为称，如有扈氏、真寻氏、桐城氏、褒氏、费氏、杞氏、新氏、明氏、真歌氏、防风氏、有琼氏、幻龙氏等。这说明当时族是构成邦国的基本单位，一邦就是一族。这些邦族最初建立的合法性及日常管理规则并非来源于夏，而夏朝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辐射力形成了周边邦族对其中央地位的认可，但这种等级从属关系较为松散。夏早期政权异动频繁，根据古史传说，大禹通过治理水患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子杞则是通过与伯益部族的战争才夺得王位。后来有扈氏反对杞，爆发了干支战。至其子太康为政时，有琼氏首领后裔，又叫夷裔，夺取夏政权。后来有琼氏又被韩卓取代。历经数代争斗，夏王室后裔少康最终夺回王权，夏朝的统治才得以稳定。夏朝中后期，约前1800至约前1600，中原地区突破了地域局限，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创造了空前璀璨的文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扩散并影响到东亚大部分地区，北至陕北地区，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四川盆地， 标志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已在中原形成。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21世纪初，与新疆罗布泊地区发掘的小河墓地，距今约4000至约3400，其时代与夏朝大体相当。古 DNA 检测证实，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已有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二，内服与外服。到夏朝晚期，与东夷有密切联系的商部落逐渐兴起，他们通过战争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疆域仍以中原为核心，但直接治理的王畿范围已涵盖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商朝还在距离王畿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实现对更广袤疆域的有效掌控。例如，东夏逢商城（今山西夏县）、垣曲商城（今山西垣曲）、盘龙城商城（今湖北武汉）均在商朝早期就已建立。其目的是安定夏朝移民西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商朝的政治辐射至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其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范围不断拓展。西南已达四川盆地，对古蜀文化影响至深。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类型形制上与中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青铜尊、酒器、青铜雷、酒器的造型基本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西北则触及新疆地区，殷墟妇好墓中就发现了由新疆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商朝后期，商人结束了频繁迁都，都城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国都为核心的王畿地区被称为商，也称作大邑商，是商人的统治区与核心聚居区。商朝的各级贵族多居于此。王畿之外是四土，包括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朝的邦族分布于四土，如东土的仁方、临方、威方，西土的羌方、休方、少方，南土的固、西、虎方，北土的土方、孤竹等。王畿与四土又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对应着不同

0: 的管理方式和职官体系，它的雏形可能在夏朝就已出现，到晚商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现了商朝族群治理的智慧。商朝对内服实行直接统治，对外服的邦族则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臣服于商朝的邦族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定期向商朝纳贡，商王征战时要派兵参战，商王也可以到外服邦国的土地上田猎。总体来看，各邦族与商王室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其忠诚度主要取决于与商王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到商朝晚期，天下还未形成一个完全将各邦族囊括在内且稳定有序的政治实体。三，文字与青铜器。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商朝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夏朝已进一步提升，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虽然先秦时期各族群语言并不相通，但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汉字的萌生可能很早，目前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材料是发现于安阳殷墟的商朝后期甲骨文，这是一种刻写在龟甲或动物骨头上的文字，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在商朝晚期，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大大超出中原，西方的陕西周原，东方的山东大新庄均发现了甲骨文字。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铸有大和铭文的人面纹方鼎，这里不在当时商朝的政治影响范围内，但文字仍在此使用。青铜器的大规模使用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对青铜矿料有极大需求。青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和锡，中原地区缺乏大规模高品质的铜锡矿产，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此类资源，因此商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建立城市，以此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并在中原与长江中游之间建立起转运此类矿料的通道。部分方国接受了商朝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乐政治文化，如大新庄、苏埠屯、新干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都出土商式青铜器。可见青铜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族群间直接交往交流的范围，有效地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诸族群联系起来。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体现周边文化元素的文物，包括具有草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承载海洋文化元素的海贝以及和田玉料等。同时，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中原语言文化影响了周边族群，周边族群也给中原文字文化增添了若干新词，其中一些已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如贝、牙、狗等可能是来源于苗瑶语、洞台语等语言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割的要素，体现了润物细无声、 这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文化交流交融的常态。商朝虽不再像夏朝邦国那样以市为城，而改为以方为城，却仍未改变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社会结构，其各族群地域意识加强，但尚不具备族群间大规模交融的条件，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3: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 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需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蘑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3集，
5: 监测到洞穴方向发生强烈爆炸。
6: 快看，探测器传回的画面显示，洞穴被完全摧毁。
7: 我们成功了！
8: 成功了！
9: 盛大报告，监测到海底奇怪响声，
10: 看到声人。
9: 海底岩石要被折断了，
6: 是爆破引发的海底地震。
10: 你和叶青赶紧回会议室去，那里安全一些，快。
6: 好，你也注意安全。
10: 好。
11: 各舱报告情况。
12: 是，各舱报告情况。
13: 一舱正常，正在下固武器装备。
12: 指挥舱情况正常。
13: 三舱一名干部、一名战士受伤，四舱一名战士撞伤，正在检查设备线路。五舱管线轻微损坏，正在检修。三名战士受伤，军医正在包扎处理。
14: 六舱发动机运转正常，两名战士轻微擦伤，无需治疗。
15: 李副长，
16: 走，
15: 你跟厅长在这盯着，我到各舱去看看。
16: 好的，政委。厅长，现在无法判断潜艇是否有潜在损伤，为防万一，我建议上浮。
17: 同意。检查高压机系统，准备浮起。
13: 高压机系统工作正常，正在排水上浮。
12: 清闲，
10: 大家抓紧了！
13: 副机长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发动机停车！
10: 大概率是遗落海底的渔网被水流搅起来了，向首总水柜快速注水！
13: 注水阀开启！
12: 波形已恢复平衡。
16: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18: 波形距海床63米，距水面35米。
5: 海水密度1.05，略大于正常值。
16: 副长，你来接管指挥权。
10: 厅长，你要干什么？
16: 只有割断网绳，咱们才能逃出生天。哎呀，
10: 不行！你是厅长，除非弃艇，否则你不能离开战位。
16: 你别这么教条，行不行？把潜艇安全带回去，才是我厅长最应该做的，也是我副长的责任。
10: 我去。
16: 不行。这里距海面35米，太危险了。
10: 就你不怕危险是吧？啊，我李水根也是军人。
16: 水根，
10: 别再争了。
16: 我还没结婚，没有牵挂。你和我不一样，你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回家呢。
10: 既然选择了潜艇，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呀？
12: 让我们去吧，我们陆战队员有潜水经验。
16: 不行，这是我们的艇。再说，我们是受过潜艇脱困训练的。
10: 都别争了，我去。
19: 王班长，
20: 班长，
10: 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我经历多了。
16: 哎呀，不行，再有一个多月您就退休了，不能再让您去冒险。
10: 王班长，厅长说的对，艇上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你
20: 都给我闭嘴！我当潜艇兵的时候，你们还都没出生呢，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啊？
10: 你们听说过狼队形吗？狼群转移的时候，最健壮的狼会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把母狼和幼崽护在中间，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这些老弱病残的。一旦遇到危险，在无法战胜对手的情况下，那些老弱病残的狼就会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持种群的延续。

0: 去其他舱看看。政委再见。啊，再见。小何姐，听说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别担心。现在我相信了，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们。没亲眼见过，真想象不到潜艇兵有多不容易。是啊，以前不了解，这回简直被震撼到了。
1: 报告艇长，我艇在救援船护卫下返航，即将进入港区。
2: 有，
3: 指挥步兵令我们停靠三号码头，救护车已在码头待命。
2: 有，靠码头部署。
4: 是，靠码头部署。
5: 慢点，慢点！

0: 医生，王鬼算得情况怎么样？
1: 人已经醒了，但减压病造成的全身性损伤达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0: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病情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直至……
1: 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很久。
0: 医生，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
2: 海军派来的医学专家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我们一起商量最佳的治疗方案。
3: 他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这，副长，别自责了，这都是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听完医生的话，我们心情都很沉重。那天，王贵三离水根出舱后，发现渔网夹杂着泥沙碎石，缠满了螺旋桨，切割起来非常困难。 王贵三因用力过猛，导致潜水到脱手，沉入海底。李水根示意他别动，挥刀继续剥离缠绕物。当危机解除，潜艇浮出水面时，王贵三已经重伤昏迷。原来李水根因水下作业，导致呼吸加速，氧气提前耗尽。王贵三在他即将失去意识时，把自己的氧气接到了他的氧阀上。
4: 自己无氧上浮，缺少减压过程，而致重伤。
5: 小何姐，刚刚有条新闻说，某国一艘潜艇在七号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中严重受损，差一点沉没，是被拖回母港的。
6: 相信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那片海域了。
4: 还说地震彻底摧毁了他们铺设的海底声纳阵列，
5: 一劳永逸，解除后患。你查太久。
4: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王班长怎么样了？
2: 人醒了，但全身性损伤，难以避免。啊，
4: 干潜艇的，太伟大了！伟恒，你们出海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危险？
2: 哎，也不是经常，偶尔。
4: 骗我！
2: 我知道你们
4: 有句话叫“出海三分险”，有没有遇到过闯我们领海线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太平，
2: 想秀肌肉的多了。我军有在海上不能打第一枪的原则，那你们怎么办？
7: 壮一点把他撞出领海线去！
4: 你敢？
2: 为什么不敢？自己家还能允许别人乱闯吗？
4: 你不为你自己，还不为别人想想啊？
2: 我又没结婚，问谁想啊？你。
8: 笑什么笑？憋回去！大伯，医生说你昏迷时一直叫着王军和海龙。王军是不是你经常带我去烈士陵园祭拜的那位老战友啊？也是时候告诉你了，海龙啊。 你坐下，大伯有话跟你说。王军，他是你的亲生父

0: 亲生父亲，你亲生父亲叫王军，和梁峰我们三个当年是最好的战友。你母亲病逝后，王军深知潜艇工作的危险性，对我和梁峰说：“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
1: 希望我们帮他抚养你长大。谁知一遇成真。报告厅长，对方潜艇倚仗性能强于我艇，企图强撞我艇海线。
2: 艇长，我艇机动性能差，周全起来会吃亏的，怎么办？有舵无？
0: 全速前进，抄近路拦住他们。可是，
1: 厅长，右前方海底情况不明啊！
0: 小艇打大舰，海上拼死刀，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装备不如人，那就只能拼命。是。我们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硬是凭借血肉之躯把敌人挡了出去。
3: 岂料，却在返航时不慎触礁。报告厅长，六趟触礁漏水，六趟触礁漏水。
4: 传说你们组织封堵。
5: 厅长，我们输太大，已经无法封堵了。
3: 掩掩马哥这里，封闭六趟，封闭六趟。
4: 连峰。
3: 你不杀了，快走！
6: 不用管我，要快阻止大家撤离！要快，要快！
3: 王军呢？海上已经封堵缺口的，你们两个先把两万人抬出去！是。
6: 出来，
3: 快都出来！
6: 王军班长，你又身体堵着了，我和泰达堵不住了。
3: 我一松手。
0: 海水就会加速灌进来，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王军呢？
3: 胖子用身体堵缺口，班长，你不能进城！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危险！
6: 不能
0: 有！我被金明寨友强行拉出了六层。
3: 王贵三，快关水密门！
4: 我看见了汹涌的水流呼啸而来，冲上去抓住水密门的手柄，梁峰拼命大喊：“不能关，不能关闸！王军还在里面。”
0: 可是，哪怕再多犹豫一秒，潜艇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坐在地上，梁峰因伤高位截瘫，一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或许是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伤心的一幕。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要经常出海，我无法时刻陪在你的身边，把你交给了我弟弟媳。希望你安稳幸福的长大。我反对你上天工作。
7: 是担心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无法面对你亲生的父亲。王军、王贵三、梁峰三人。
1: 是同年入伍的。正是因为都来自水兵母亲城，才有着共同的信念，把建设强大海军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发誓为家乡人民争光。
2: 厅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1: 我们都是泰州人，前辈的事当然会去了解了。
2: 到了，就是这儿。
1: 叔叔阿姨，今天我和你们的儿子海龙特地到烈士陵园来看你们了。
2: 爸妈，你们还好吗？
1: 叔叔，当年国家实力弱，你们凭借那么落后的装备，用血肉之躯在保卫这片领海。今天国家强大了，海军强大了，把保卫领海的责任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
2: 今天我继承了您当年的事业，
3: 孩子，爸妈很高兴看到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潜艇兵，为你骄傲，为你自豪。每名潜艇兵都知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含义。你大伯当年做得对，为了更多的战友能活下来，爸爸的牺牲是值得的。
2: 爸，以前大伯也经常带我来祭拜你们，但我却不知道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你放心吧，儿子绝不会给你丢脸。
4: 36年前，泰州市政府和人民把一位胸带红花、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送到了部队。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荣立2等功4次、3等功9次，先后获得全军优秀士官、军营建功标兵等数十项殊荣，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家乡泰州水兵母亲城增了光啊！今天，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全市人民，来接我们的英雄回家乡，
5: 向军旗告别仪式开始。迎军旗，
1: 仪式上，王桂三披红挂彩，胸前缀满勋章，他努力挺直病体，深情地注视着鲜红的81军旗，眼中噙满热泪，庄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大海吟诵，舰旗飘扬，码头传来398挺长鸣的汽笛，向这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海军的老兵致敬。当我推着轮椅出现在现场时， 王贵三一眼就认出了轮椅上的人。
6: 梁峰，
7: 是我，老战友啊，我来送你了。
1: 战友相见，百感交集，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8: 原来梁厅长是梁峰叔叔的儿子。
6: 哎呀，你看，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送我。
9: 哎呀，当然要送了。我们在这边送你，家乡泰州人民在那边敲锣打鼓，欢迎您荣归故里。
10: 对，
11: 老班长，您多保重。
6: 哎呀，哎呀，听说你啊，升任383厅长了。祝贺你啊，李厅长。
10: 哎，谢谢老班长。
12: 哎呀，大伯啊，什么时候想部队想潜艇了就打个电话，我接您回来看看。
6: 啊啊，好好啊，海龙，好好干，大伯在家等你早日立功的好消息。再见了，战友们。
2: 回吧，回吧。

0: 我这职业，万一哪一天，那不是害了人家吗？我也是军人，说不定哪天会牺牲在你前面，所以不怕你害我。啊？啊什么呀？伯父是英雄，将来我和你一起照顾他。一起？哎，梁伟恒，休假的时候记得去北京看我。你不去，我就来找你。梁厅长，别忘了，北京可有人惦记着你呢。
1: 再见，再见。客，开往北京的高二幺七六次列车已经开车了。哎呀，车都开走了，还伸个脖子看。看来我们的钢铁直男这回是要沦陷喽。<笑>
2: 就你话多。
3: 发言人你好，最近南海、东海形势紧张，请问中国海军对此有什么对策？
4: 经过75年的建设发展，人民海军已经成长为一支高度信息化、现代化的精兵劲旅，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保卫领海主权，不受侵犯。鸣笛，集合！趟过四海。

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声威杀、孙国兴、田青，编剧看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和冉、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港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这个联控呢，比外呢粗。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党委代表处有孙中山的签名。不在台湾过年，就送他某某停车间来固定等我天，你们的老蒋听牛顿吧，岂不是？中共中央去积极布局习近平去，老蒋左右能够。龙岩前去超过九个表示，突然三边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路一光吧，组织都超越他讲起不谈。突然三边某某突击等我光吧，老大顶上去吧。七十个吃掉了中流讲吧，三对皮鞋顶上不断话，给宋涛莫帮停车间来，不在头部固定动画节切的，莫帮中年老讲口味，别特明显，就个大安全吃不谈。给宋涛莫帮停车间，现在前年安全的用法固定单年，他就重新去配置用起吧。中国南边停车间的店面，杰克都请总中堂，每日给他了不起下下了，全用来固定动画，特具给地球顶部扩展机会，是能做哪月？听的中央七十九期，你们顶部讲题，给进某组推进给俄罗斯做不是？习近平去党中央谈，中央某会给测序呢，民望精准买去归他不谈，朝鲜女的本地白马。孟本期是为连根苦了看，车子孟小明了，与马借用了，就进给定制是不是？中央孟伟期特区全国兄弟看旧路段孙正期，不在同一过年，给宋涛孟本停车间了，固定动画那天了，谁知前年连根出过点不是？中央确实就给路段去，谁知连点安心不谈，出多亚那又不是？习近平去三只堂出头三百起，松懈开始闹事。况且，不在投票过年，就送他某本停车间了固定动员呢。中国南北停车间了固定动员，过年的两天形势。党给促进，却给不促成。党中央去中华民族给他了不起，稳住了用化级别，特区给开用他。怎么来罗家的车马运会，运到进步了，就给了给超过钱呢？某本都不去动他，某本他的给动就提，当他给个给吃下去，我才特别内部讨价不谈。当去某本来对面古镇桥桥，露天桥的命案，他用他凶了干吧？退入三边，当去某本都不去动为面前，他这三段给断吧？给宋涛某本停入进去，恐怕送去特区三吧，超过他老大的钱吧？确实了，第二某本足够了，全用的古地动他。九十九的第年，某本多吃动画；春节的第年，某本多吃动画；西天明那第年，某本多吃动画；春代某本端午节前年，特最吃小的汤，没吃吃小的，祖传吃小的节吃不汤。上周某本去停车间去吃三汤，我特明白，我才特别脱了清醒。某本多吃动画吃下了。陆军人进去重战投不谈，陆军人进点边颇有穷余，即电脑时。习近平去，七十的电年，某本组长乔玉林，明晚某本去，某本组别早应变，给宋唐某本停车间组长给考教他，孟西谈招约。当去某本来对面古镇桥桥，他叫他兄弟叫不他，头上三边却不是某组去再去，全用来天口去吧。日本兄弟去长期追求的兄弟叫吧，三毛他提了顶上动画，彪马去当给干了也不他，当给技术掌握，三毛梦西顶上动画在切的，某本去南亚当给过冬了年别给人机会。如宋老我国级别特区了，规定顶上动画他，南站开进去，德国脱单马了，退上脱单呢。祖准开局不再给人他，女不给人，就算给人再奇怪，是你说哪月？习近平去，不再同一过年，给宋唐某本停车间了，固定单位作为确定他，是不是三十年？同的派送图，特区给女不赢。明明人女六在去，某天规矩了兄弟见面，才给七只马拉做教堂规矩顶上的动画堂。人女见去某天马拉人心作怪，某天女边马拉丢住了兄弟也不谈。 我特进去是不是接不要不接吧毛做毛这么古地点地动接接地给各个党王他地家批给接去这边松江六点七国西电脑室习近平去习近平去给各个特区马拉塔女巴萨天塔托了东九年比赛托一国年给宋唐莫本停车间来古地动会东面给人不及时毛天就用了兄弟脚步他莫本他三年来给我丢了这个连接团结这个他送这些吧这个蓝色历史动画随即马来丢桑托动画接切的让给人哭他兄弟他们说前天他哭这么点不接去莫本他三年来给我来给那不及恰不恰过中央台给克别空给职业地前台三年登为台随身去给宋台某本组叫来改表修建前的制作用素给宋了孙科台给宋了革新给宋组叫给宋宋叫前去南部什么时调过是你都难约
4: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时候积极主席习近平给你对孟西六岁立团体组团开始两年当给六岁结束全用年六大的去就用密水洗在连接团结接地孟西六岁比较空白给南部沙巴三名切巴的对国是你的能力加起六岁的团结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组团结广播开心给制定活十点名度同年就是最初的团结也不谈团结十三切不谈新秀集制他名度七个期孟西六岁比较空白给南部沙巴三名切巴的对其都不需要立即所比较引起决定党给促进教育把措施，党中央给孟西六岁定义，孟西人心他，孟西人心给来段了几年，等真切心。且他忙不念不送年，孟西六岁空白钱不用完了，滚地当年，六岁结合多钱组织，女友给代表了些又不是。积极出席习近平给，江南三百多，铁路三百，中国铁路电北基础人路及广播组织都协同。党给六岁结束，全用年六大的他，根据组用他。免得所用给在为连接团结但给三对日本雄鹿了电影罗中乐观军权论面接接的根据他昔日旅在在在年岁间军用的配件周围几所人路以组织不谈军情把所用接关系年纪能约宁夏会里让军中罗素廷给孟西罗素处一处长土环英给接接出及组队开心给孟西罗素不推空白了滚地动问题在为习近平国的能力孟西六岁头谈把习近平成年孟西六岁学习他不利给国内研究的没有都松脱六岁秋队局局军队昂定十多动画他孟西六岁立即不利了军队定十动画孟西六岁不利同用他重建他重新习近平给控制了军用的军队动画用这年他六岁六岁也不是脱得了解决了全国的军队动画之前呢密码路易清北罗素北村清北研究研习松土上海中间的黄埔区陆万一地位陆琼基党支部委书记吴荣金基他留主席阁积极出席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他南湖秋怡萨尔基陈素康基给他马部这些把那么大强制昂陈年镇那么大安随罗摩亚随即点评昂提陈素教育公给刚安尼国组是三不行行安全模特给大马部这些把的统计前线的系统三期协助以三本七百三个形式的地方谈密码路易三本落着火弹案一年孟西六岁不推空白期习近平都不需来解锁不有延续松土积极出席习近平给六岁去年了自送许多对他安堂部的交别六岁都是团结起不谈六岁六岁给比赛投入当年加起路面旅行地当他三龙他军团监督局玩滚地动过密码盲索及日故三百团三百的解脱孟西六岁比例吞空加地他比赛六岁动局的滚地当年六岁长下给马蹄村地电不送归西内都能局山东济南重给的石中区余秀六兄给六级李亚仪积极主席组团开心起上面根据了电影免得军委缺心提为电度信誉安全模特当给三对日本雄鹿给出现了六人能别不谈当给六岁结束军用的两年的话各站可能做了进不谈六人朋友可能做了进别六年的三处土具体模特就讲吧三路七岁六岁谈旅在旅中自己落中年岁两年前军天给六人去年这提为丁色突破解决引起冲突 江西清境吉安重吉的太和宗水茶乡地位陆琼吉瑞美吉间小会文吉重十吉陆水特教徒陆九了年华七年那么谈光吉日归吉西律吉巴的瑞美孟西写着谈牛林所谈萨尔吉陆西林不见你东德所陆吉月吉吉主吉祖顿吉行了陆琼内的奇迹空了永所的什么穷局小会文吉重十吉瑞美吉间写近百千年你跟着你这句落中学习体验。我让你母体连你第一套电影人物的电影岂不那么了这把捏不疼控制这把寸把的切图吧这把三对图把的切下去疼人中给岂不那么讲重新能给岂不疼掌握了穷对你就这给落中图不疼这句对你落不疼普三捏把的切去引起松图。强下的给位落不进学到落不进给落不进少着好意。俺最年把多，习近平习近平给组团开进的公团，拉达团购也不彻底。地摊按唐伯的脚边，六岁多些，他用钱把你彻底。罗梅熟悉地摊给七十摊，跟着罗的组团给联系，全用年六零点九银子送图。习近平习近平给六岁开进给人都特别当托，给跟给根据组团了兄弟今天，强势作为七六千给给跟崩卡组团结果。人卡等位谈思想起，七十几跟着点点骨头，六年天空规制历史动画谈，六岁球队就去顶十的动画，六着谈金山，几座街给两座兄弟解决了，滚地动画节切的，孟西六岁背头空背给南部沙巴三米七八的短裤鞋，内地男员，四川给位六平六平初一军力处长宣布张书仪，给位六零零阶级前辈给跟三部使用青年硬币。你把图蒙西落实了，不离给跟库顿级别，七十几跟着谈，退了几跟着苦苦。俺最木头，几个书记组团开心，是真实的彻底。落实开心给人都特别懂具体，落实了谈，落实用为地位统计其实的系统。熊军给为落实说，所用就是定十的动画谈，落实谈三年年图，免得所用级别低不准吧。比赛头为给跟扩展了点呢，蒙西落实立即不离了，协助主把解决。密码路易森被给跟蒙西点头动笔，罗布斯也为你举行些送图。罗布斯被蒙西罗布斯市议市长宣布主动并起。习近平习近平给组团开心堂，蒙西罗布斯空笔动为卡丘人心堂，作为人心，各在人心界给那段了谢谢顶十能有不马赛。蒙西罗布斯背头空笔起，及其七十洋贵能有。当给凑钱就别把凑存，让给给蒙西落实了，陆军人心给重振都不谈，内党人心给军队穷区别。俺最提出呢，点开你给特区人心给推你了，挂顶色不连不谈。杜西西七路动画谈，萝卜皮点都动画，送给你都不接接的。俺最习近平给第六十三遍中国解决点评基础人路及公布，组织都送我谈。根据苏军谈，明了苏军给在位连干，团结也不牵连。蒙西罗索比赛投票空白主角了，军前面把的滚地东归西送图。
3: 这个裂口呢，比外年次，但我这边前几年不准前边，定期抽屉断听讲个别套。中共中央局纪检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去总理开亲，提倡中国抗疫走向超越，西巴比优势。总理呢，你到送去送个罗立个。地堂中国中央了我这个天呢，中央给点别特区规制就是，两个前期超过中央别人呢，每边的安全用完级别，调个开进行一遍，你把图就叫了超过他规定抗疫单呢，他就认真去狂批用空头超过是你都难约，总言呢，让给给给做了基地，确定他地堂拆下狂批用完规定动作他用机会。让给你制作人录起结合进步他民博给习近还将其行创建他重新起扫光牌给

0: 一把二星中学会，孔皮卓新别给科技金别，中国科学电别，车电塔地堂起孔皮卓兰图月板，有股东米中沃塔，邱正三别，车电塔地堂起连接汽车，老林达尔，有股东米说，昨天月别过年，地堂中国组装机会，明码忙做起，那忙进去，车电地堂起过过，你的心，其实是周围军图，平原开开心心，结果下去。
1: 秋天塔地堂起，恰恰是一波了修建级别两个地带，他们进去不谈。都说他天空九九七年固定单地，从这三位姑妈接班儿，头发较贵。级别秋天满了，秋桑土动话谈，不列女团，明确小区满了做吧。地堂一直起，做完给大台别动过。地堂中国组建级别，给了女团机会。等我起，就给了起固定级别谈。
0: 当心念头，他们进谈脱单级别，来给南北抽象图动画。地堂规定起，虽旧南路买了抽象动画，地堂起都细提，级别虽旧顶别盘，两台级别就这么十八尺，你们就头把级别。面具谈，面具根据面谈面具节，群众啊狂批动画谈，就用级别，南北抽象动画。昨天地堂来日起，当足够来看了兄弟干吧。
2: 표정키면별군주탄면별주산탈비동화뉴주요구수상주산키레지코리오뛰고시대유시.第个来五年被别人追，表头空别追，忙做几年谈，来速动为退步时就过了去，目前也许从头听明白，到后面进修多年，毕竟都工作几把些。新来谈从西北登苏一手机，部长张主义。
3: 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去，新总列顿了再对通信能力，新来谈重新控配了罗局中心给重建多巴谈，罗局中心给普局的用户了，你这在于。让给主力团结，加盟同区的体系他，策划协议给人们三百里巴谈，欧洲高度的给重建，军队昂三点塔改革党员，内区来三集团总计重新组建了重建三百套武器送不是。罗安森给恰克局长微信。
2: 新来停留检查重新停留检查的计划，实际都规定当年。新来给编制七十多趟，重新给选秀七十的变化，新别用不忙多少节，忽然安稳就是用七个。团部的团队团团结健康，团部不怕的接纳，年头他们进他用钱的。新来给球队团结六百趟，比赛团编制七十多个。绿营不怎么被过年，越南经济人民社区了他们进去的，细菌中心给娱乐媒体不谈。
0: 微风送米酒味，马蹄层的颠簸松开。列车启动给伢们用老姜汤，配具丁色皮的鱼脯汤炖的，南区雷山集团松店给重新组装机会，重新给酒酒二百四百斤的，新不改进畜生鸡水煮的肉脯汤。第二个呢，比完了次，三块半一斤，中国两国老在新酒店内吃到七八斤呢。
1: 让给去追给两块用了，同门谈比赛去继续用速开发是不是？中国两块团队集团去，谈用这两地去，成三十六万八。你等于说出了到顶边牌，两地去，给用去追给两块去了，过去过年去，两块去南边，这几天你都给两层去，谈比赛去继续城市投入几年，给两去追给两块去，日前用它，做给两只两块南了，可用来去不是？
0: 日前开进去，替让给去两块团队去，谈起城市脱单麻辣天，徐军见他麻辣点别，抽三三八里八千元，解决不是。听讲给去两块团队去，他用脱单菜系，就够明白他，城市军队明白，空地七三米不接去，干那吃个月，他讲他用这两地过年，让给去两块团队去。 短距离嘛就过几年，两块起步别就几遍，他那盘去，谈起城市、治安交通吃不谈。团队其他事务，麻辣进去，谈脚板，从用的固定单元。忙完板，列地铁团再去，客运时部，谈起城市天空的地点，头头，三点见他，都是新生活，继续突破进去，谈用皮盖去，直接提醒时准备不是。
1: 六只老贼去中车头，你这级别，他用安全不是级别问题。木头头，两块条来去，只用人心去，他用破旧了，你这趟估计就用不是。中国两块老贼，什么酒店来去，无数日子开间，赵东昌去，听个，去给去创业。
0: 吞在其探空地塔探这些的给浪着给马切板去操作东西用它列地给推送所给他们周围他们不再继续偏居开林级别年来马拉吉军员明二天里中国坦旗给其两口起扩了云顶教堂就随偏居小多从这偏居开林这些指挥阶级地位是顶头扩了云毛王板列地给他们不再继续给中这了给他们的主年一段独立级别零七点八九年让给给两块去给拉出动级别帮面给两面头有的就是解决有的是
2: 第一个两年比为年岁从顿比为城市三十两年半第六寸土在就用些宁色三十四九级人之前呢只有从所接种起子国路统治吃鸡汤乔尼塔三样的核心新版规制计划汤每天同居的吉他其他主坛三个了偏在土地在据电表行破局了第二个女电土地江都团在了各处全部头发第六寸土蓝库的宁色不杀及科色龙族区别女就杀别蓝库的给土地人民性土的心理到处把了给出去两个差西了立于人类在据九牛的刚给地吧到他们的到处别把了成经他人类团在其中起色推送里给出去送差西跑他到处把江巴了给这松就说你擦两个牌鱼人类明星呢人类自己给他是三百九鱼这就三百吞了三百批给了规制钱吧三年九个亿让电视给科斯自己落到了前年只有从所去国际国家其中解决了规制钱鱼毕竟他上海江苏所给旅店人类民宿出国的所对这给人类吞在那么让电视给科斯结果能就地落在三百他吞列萨巴这蓝萨巴杰拉中这帕通对于宁泽萨基西居给开别摩托车的进步他车机修改级别长坡的推送列改进去萨巴萨基半年总他想给中这孙秀二位配乐
0: 第二个列库内比为的是你家中共中央他给自己给关系沉共车站路是必须过了去中央车站部他沉浸不已落年前贵国吧你都你搜出了你你都送出了牌子吧预备起不是前过呢沉共车站路是你创用你沉大的给客用为有人去孟西人行去聊天性音别习近平去沉共公吧民生俗丁色俗给了固定动用连接安藤部的自我他沉共车站路是接沉老大团购求购他们前期的计划制作人路去沉共人类他的给空别动用地球的计划沉共车站路是聊天马拉推送的动用给连接前年制作人路去地位人堂党话老人大路他制作人路去沉共共同他的别动话沉共制作足够了估计动接切的中国南北停止不见了地面给各多金组织他没人给他的起恰恰了不见了可用的估计动起沉共可有三不许中国是对不他你都送出了立刻估计了级别沉大列天主别女别出现他急忙给沉共强切云天啊拖着着他制作用给沉共的自托他只是制作年波肯定的自作长夏松共界级别库有三部阿罗为强巴的强国沉共这张老苏提沉大的居共他沉共老大他年纪丁色七年可用你沉大的结合共为制作梦西阿罗为丁度多他所有沉经前呢提以沉入缺点动为沉入缺点起减脂冷路全球丁色穷年沉共这张老苏聊天冷路见他前点前在内间制度局为出现可用的托的动物是对于不是
2: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是年前中汉库有部到顿别前线给三角的用着从头说不谈只有监控为我最难活了中汉库有松共给偏债接报了行呢让给结合人别拯救松共归他中汉松共没提索中汉帕尔康给钱松共接报了偏债文献就不等于接报就这了第四结合人别拯救松军区西边的中安一区列别控诉区你给松军所住他中列别控诉区你给住记正月控诉社区阿杰新年不个历史给出国际国界查过新月松军区军队拉出中华松军区给出解决决定查即给松军宿舍给长坡的跑他松军区给出团结团结查阿姨松军区给客户给出送月第二平常全部人民松江开土三一长坡给出集团内给他全面出牌的跑完他集团接了关注股东给他协助协助内接了关注集团集团给面国际牌的月 중카 말하기 뷰세 균투 렉주 중화 송경규 개주급주 고등사 숨기 상위 취뷰세 야부 유바타 송경규 개주 개주 경의 경의 망도 송신 낙세 탄자다 담로서 중카 말하 송경 냠소로 균투 구디 당티 사공기 뷰투 공필라 중함기 대결 된보 고등 제규 중카 말하기 셉슈 뉴버 렉수 침파 송경규 개주 개주 개구차 시히 경의 레기 창보로 파와타 대체 유난 가오리 공산 리뷰 송경규 토 경위 릭사바 숨주소 숨시도 중심 송경규 개체 축주 립튼사 튼기 서주 송진 숙실 신규 중함 대자 송력 균투 된도 당과 초부 사도 타 징지지 송경규 기부가 릭세 개체 개심바타 머주 교공 타 장샤르서 그 지주 빈초로 규제 카소소 개체 급주 고구차 숨타 개체 급주 고구차 직 개체 급주 겁제 사 초신 바시
0: 디그레코네비웨네츠 니자르 디센튠키 냠지토 니시웅고타 춘신키 롱신키 차구 중어바 시바 바쯤제브시 디디웨믹세니 니도 숨줄로 립급 지제차네 중국 캐주덴비 팅접진키 내염웅고 춘신말라주네 총망 뉴르초르키 더십타 니도동화 최동 탕주제키 뉴바 초용네 토르동화
4: サルトゥンタ、トゥチュンキ、グネタン、グネツプチンキヌシ、ニュデンハ、カゴチョギムシ。コンセスのユニョンジュシュゲ、ディンスワンゲラタ、ダオユジュイン、リゼンケンゴナンケン、ダオツリナシ。メミダチキ、ガンツーラバラ、チュギジ。メミブチキ、ガンツーラバラ、チュギジ。チュチュディチキ、ガンツーチュチュ、レンバルチ。チャクトユペ、チュジュイン。
5: 무치히스 렌바르치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냠조 리메 저완니 은지 덴데 양천시키
6: 소초 강시키 유키 민남 경화치 미리카키 경지 야제당 토몽 구비니 중화 미리키 속자 내사당 독슈 내사 저완 내사 제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三桥阿江讲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linge gungkhum sa shamla zamling khi thirin khasang sibe le chen shugu hi thengde le chen khi nang thuen zo ni xi jingping khi slovakia zong tho pe le galing ni tha chume na wo yo go tha zhong khu xu xia song gong khi zamling khi sibe le xi ji nian bie guo afrika jialam khi xin de min ne wo sa chi wei ka lam le jian de jie bie guo
6: 研究他中区之外中这安联盲不托盘规定东归西别国铁链中区安联外盲端措期给克米皮你给皮给给孙秀撒盘帮不接别国范保罗说你会可追针端托给及安联给你秀抗力外别国所行下面听地里进去能全十之南三人呐
5: 年前，捷克区主席习近平去美盟草冈前门中国的捷团参政南瓦尔皮皮斯洛瓦克总统佩里盖里尼塔见面南一不是习近平去斯洛瓦克尼中国三不塔亲自做阿叔去捷克区拆卸引线中西在西给军心里早晚定色前落得热土给不西时年冬你去走西路捷克米皮这话 特区弱点之外日不罢休去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半年 昨年托向西起列团卡西亚布主规不提今年特区给一起电图动物汤罗天革命啊变成改革策略某些中西给肯一批切西冷落这一面也能向创一批让所碎单片狂别冷破了变成新旧修物汤在创业内给创业之外养的作货共同起立学 今年中西这位军车塘共有人啊狂别周围门西西时斯洛瓦克中国籍起扎点了西宋旗牌中国安全执行员了斯洛瓦克教堂念托平均起地位起边塘土库吉斯克起里了大多抗力前头学一年一片俺们十多当地推门狂别用户解决提示 斯洛瓦克各级南区严重塘、中国塘、约罗北乡地区的俺们南户大学生，春节间有土石我投票。去年票给克尼票西双巴克，俺们来乌云连江所这些票据俺来也不接的。给克尼票俺们来了西区天气改革加规不马赛，旁边女局塘、城镇边角、春米苏镇、美特瑞女所、三塔天来塘。 我们团开工给俺们来去洗，我团去贴，俺们来给浙江菜市体味忙活团购。送你忙心地去十多当天，随军这些军警去给贴些。人力汤、绿菜、鱼果、雪糯、三连锁开工开去，俺们来改给动物汤，每年中红都不得着动物，给个米票雪糯派给别人了，模特归家去吧。 平村老庄塘、平村街景区、桂林石头动物塘，这些石头洞窟，今年给其展览场点了松果塘、可乐日本酒馆、桂林塘、康体推广场土洞窟，全网推出了松林干部塘、俺们这个做起电话切片、给其麻辣塘、给其接诊片、蒙西切片、给其这轮了，罗店桂林啊松果。

及肉包子不汤、凉参汤、偏心酱的羊肉排骨粥和空皮东西血。斯洛伐克羊肉南极南，中国汤羊肉去出团出不解决汤，改进汤具也不解决了规定当天。中国汤羊肉去粥和韭菜汤，点边按空皮粥和解决贴，改进点边南部团聚，肉和鱼几点香。贝利盖林尼主席习近平去过之后，中国了怎么用去台南这边空别去春节托牌，斯洛伐克再去定交几个月。中国就去两岸前去参观苏北马赛摩托两零大地，中国南边停车建筑中了电表岸规定单位南北铁，闽南去移民几个月片，这些真正交不去。斯洛伐克就去给革命部特区弱点这块进行接触，罗点革命啊！中国籍去在团两连大石头，中国教堂变成一起石头动物堂，俺们了兄弟一辈，在起石头动物节集体，俺们给开空三坡干起动物堂，边角牛总堂，米特人女，正经边角追面，女个三不少，开空说。俺们来去春节体外忙活脱不切题，给客民不迷茫了，得给体外叫我准确，热过强心血。眼前飘过的些浮生图照片，俺们这个错落不出千人人类珍珠给，各批就些片片，咱们虚下草金图，景德镇去那些干切来的给虚露贴，咱们虚下去明天拿春节特别安就贴。中国怎么能修下南昌出租日记本口语不是罗马人去人类修下日修切片北尊人破几面电器中这肉面三不容易不提北京去玉体地中国普森给谁这个人去贫穷咱们去谈把单吉林去当年其实谈岂有一错明年去庞叔叔怎么能修下去明天南就地中国怎么能修下金博士体怎么能托顿车图立不谈太极长泽堂中国苏军前所谓老泽堂唐能行这月空虚。第三对今天中国会苏军落三了点着修为几座老林所南昌西就写我。俺这个错落不出千里人类增足给我们人类修下去干吃堂明天南就地。东部怎么能去按唐部立不说那种去日轮年忙随空气八十堂。那是人文年虽然点别六十牌那不拿出去中国学习去咱们西北去没到东山中会人口三米七百年有不是中国人文西北去穷农了解这趟松共七百咱们去阿去给客特别不是他就是点去总统夏末去特区新主的那个日记给钱哈莫大莫服气可了谁不见去立句话中国让我给苏军略动见面人类修下了再推增加他让我给西边了一起三队团年再切片那我给客体别给推着三百立月计送一不堂俺们这个错落不出千日人类增加去积极领先所出破包括外企人类修下孙公铁中国了三队给印度千不点不马些国爷那边多年咱们去西边军人切割体外肉人切也不是中会西边全部信徒军密切不谈俺们对苏州去咱们去西边那么人心孙公切切没事去立即批一片文字拿下中国让我给西北重镇了新南图破地接供七八堂推送所咱们学校松动家乡了老吹堂多票来给所批阅中国套的牌松图建国会能够多年咱们学校开工期可了这批接供南修不堂咱们学校促进天意重镇脱边岸错不堂之咱们学校五月连岗期主席给科批建国会监控联监会，俺们这学校人数大，俺们这哪些东西，人员人少，现在没能所用它，人熊别人接了，规定当天，家具我给多年，明日西北去推门城西了，送给解约不是。中国堂哈萨斯坦克尔吉斯坦地区，俺们这套人数接片，塔尔库伦坡、长安年天山帕尔干帕尔克，兰州提春节特别啊。咱们学校明天南就有不堂，敦煌新旧看去，给客们表这些堂，俺们来接替。
敦煌区人文城市建设进驻了规定当天，今年三年开。

0: 中国塔，七个起点么和每天建议个短句短段来怎么去？以往古天，那位西北青部人，对塔，怕东来给会，给着休息，我们就从说。 中国给各个卡塘、老党这些，每日给推木给人类学校送过这些，光阳人行前边过年，咱们西北去，那么人行了送给七个月不是？西北你别日去往去扎单子我趟，平时节日准备往去，别送接送送进去。
1: 今天天气，龙华东区各月所降天，咱们休息区明天呢，三度南边四季区，咱们给我滚了，那天人家去早晚接着钱呢，明天四区俺会去新店边过年，咱们帮土连不谈，西边民众会玩，平村从这都不谈，推木托别给东土不马塞，咱们西边区没到冬这天，天外长大给天，迅速去轻松就突破。
0: 热着结合。当我出片，请你去印尼，请你去中印拍。中国密码，请叫杂志天色开。平壤工匠迷茫西中塘沿途，阿弗里克江南新店坡，草皮三头的狗片，七个比心。阿弗里克给客江南珍珠作业的前去，半日谈。江南日光托他们的前去，对面艺术站，平壤塘仓库头，村支七八，电厂又不是。
1: 七月时，阿弗里克江南新店部制作前天，美国了对不谈三年三头土大哥村支七八，别在熊明所给那边多年，草皮江南去拍开给三桥西多顶上前天，中非江南开工去，别在俺们了规定当我谈，中非在朝俺们去接他母土谈土谈又不是。
0: 当晚出版，请你去送礼。拉萨的南部三头区江南族中堂，别给过去，熊猫冲到西侧县。阿弗里克江南新店别推米区，平壤公众堂，中国杰克江南草坡参与公司，中国江南草坡参与公司所念，永辉，中国桥区推米堂，昨日别日参与不是。
1: 草皮撒脱，撒开车间塘，草皮江南组中去，内区西多顶上穷别去。你这里要改成俺们这种主片，江南坚贞小区区，即刻所规划，开月天。中国西中堂，中国密码区，各州各县区，北特六区区，俺了国家什么特权？俺拉萨刚他妈，刚么俺咱们过去，乐土宝地，撒脱的米主片，农村同个多。
0: 中国江南组中片，天狗苦肉计，真龙开塞前天，草皮江南中部塘，况且罗店狗肉米给西狗塘，我就给宁德了，罗庄七五不西日西松下，那是蒙西这个东片，店家团结广东的那趟，那是美国历史的年，四零美国东片，修正美国规矩可刚说，那是年四零八十
1: 阿弗里克江南新店别推米区三年三头土，大哥村支具体，开朗天对别中国落出俺会写到结合，谈生意要江南就去工资宣布三点七，钞票江南组中堂，你是讲俺们所说几天，中国就去城镇前去，其他不清团购这片，六十还将稳定些。
0: 那年间的主机牌，中国桥区改革后，谈生意，江南各国南昌、外省、两个区域不是。这些三不谈，六十三不，阿弗里克南征前天，非中区在朝几土对边江南天，那天迅速改变，日过千不几个月结算下。当我出边前，你就新人去俺朝，阿弗里克江南新店边推门去。
1: 那是年四零土改片美国乐地铁，草皮江南山东土铁，龙女学科会参数，我才去为开朗天，俺们连顶十七又不是。从那趟当了，阿青肯给说，就算你是真人，咱们去追求去。阿弗里克江南新店边推门去，两百土，草皮三头几家一段会，真正俺们说两百马赛。咱们江南做准路给他去，我才去帮不养钱又不是。
0: 中堂江苏草皮江南巨头，从那级别日给收价提南去，今年也江南就去，突然来在节目和路工作拍下四亩小钱。

0: ki kenyi yar jalam jun ba rigi sok chan le song gong che gyu de ya ke ji nan ki gang jin si shi lam ba tu de sip che gyu cho pyu jalam gyu ki de me ngo ki mang pho so jo ya bu tu tu jalam zu jun chu sang wei ki gen kam le kong jun tu ne si mi dong wa de ni ke gang xin tu che wo si shi ji song hye 塔罗尼中非华清真组体龙我顿就可会罗西银拉中非米趣人类别日罗亚市中国民马七九则顿顿组体操作杨万明体埃菲日克加兰克新店民呢错别图具别命于你加兰克念脚塔新店民呢这三图借地加兰组顿塔念着共托塔拉泽君子谢谢这一图索卡共克 中国堂埃菲日克瓦给就学这堂我有种娘们的丁色切克规地东局的事去年克将来娘们的你这图切地蒙西这克偏村这图几部给人三百里克规地东堂现在别说共同情切实切地军队却被批给东女七十五周瓦规地东和 米曲人类别的这套图解题中非随军杂处托在三百里边规地动物节级别日万余几送于不是结果有古促结果出现中国家庭爱子乌比克雄策节目和塔菲拉希错别加拉米米日期加拉姆路剧托克勒不七句期列车节节我才给这些事错别加拉米拉子各种期
1: 埃弗里克萨特于江南组中塔捏着共乐在其娘娘扩顿切于不是埃弗里克江南新店别对面他定期错别于萨特的局别结果国足是三百七天非中江南娘娘定时度当天埃弗里克江南吃下亚速给不达批给着花母腿规地东区日万余几送于不是咱别给金主笔金主是关心西亚美希 我在这位设计帖村这个帖中国江南组中去春节特别娘娘老中级别苦个穷会俺去接这千不起个去他定期追续追足别在这趟娘就给娘娘春节这期写下电帖二非这个趟中国在这期这趟俺会谈妥当帖去年坡推木托他给周围中国小苏给狗染地土面银坡俺说了一起电不月接送下中国家庭引起凶策节目活外来去你查陕西行情延安图村这节不趟两家合作月天凶策起明多年三级追续蓝图月天中国的家庭努不巧给个亲朋凶策节目活唐不儿口也不是 空气村支级别新三个月间这趟连接不趟他定期村支区延安图个区中国共产党区该届别特区陆区西多丁色接不趟中区古车坡西林坡彩龙区陆区塘给共新进区三六六零区永空西多接一片空气中区第三不趟坦特马文杰区批给了文件十图轻松些送一不是
0: 外来塘中规划列着什么种月经空气听个中口家庭应急凶策切莫干脱连根听一哭牛汤七窍边角从天落进脱给一种牛血那年间的改发外来去中口家庭应急凶策切莫会干哭的月经空气家庭教育给个皮陆续写到塘给个皮陆续给到瓦塘 别给给大娃三不辛苦你亲这边去让给增值期把闺女去列团些事他定期增值顾客还将托高我些一不堂天里俺去探店中去延安图个给路给了大当几大几米写到图板片到月了因此是兄弟中去西区给开车了但是铁外列过去个了片到月季送一不是 为了切冻骨骼，也就给记录。俺中口的天堂不如用我糖多些，他切中口，个人多钱不穷学。我切陕西行情，请去看，三条康斯康托，三四日一不糖，谈到康斯康托，讲到去看托。我切中口重视去，作为切根中心不有干，谈到初步的口学。
1: 推着光面，路着不出去跑，两家合一重庆，得比直接接铁，农子路塘，老段坡，满面路道塔坡，三只连女接接铁，出林边车间塘，决定这个军车米板，来速当去。
0: 他就两家和同学托卡年女帮立格地军电器策划还将得不得不穷学。先日他吞别托丹乐电梯行列经过去基础列不堂故事学不堂库瓦忙活别给给陆剧冷不铁列中国重视社会去浪子三不接梯闽南给策划列所电梯东行月部全学解送月不是 两家合主村支级别是外力气天安级级主席习近平谈念托业主堂策划给牛会三年提给盲措堂别是丁十七天级级主席习近平两家合主修别格学诺解约间期登局西多切于不是各体团级级主席习近平期色谱南农村我大图别提新南会陆剧烈外力的拍摄什么下去空气 两家合议重民协别各地区登记堂，让一级策划更多抗日全民国热研究，俺让哈将搞不。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别落给开矿哈将就学堂，各地区农村八个月该在几位参加过，况且俺新六中军工农会年瑞天年，还将早起五时十几送一不是。
1: 外里，每人外光图中英特区特区，给这学生听足几百，毕竟图解析。特区特区给这学生呢，严重区、金融区、俺们来中西特区，改点开前是银片。去年片平均挖区推门给这些，体位西多丁十七百，让人投票了。俺去六三岁面啊，每天别这些领土级送一不是。 民宿春米拆散差不多七八趟，春节期间电价区别拍穷价不少，天冷板块起影响整顿店内数额会，热冬日去走走路，天冷塘中区俺们外卖店做多，中区支援春米大锅肉卖票一万个月不是，整个期间过会三块半。 春节去一趟八千趟，十几千两月前搞的月票，年节开头来个七头八趟，人内如果去真吃不趟，那里路就少，开工少，民宿更易春米给开头追求个月，买些天冷气穿着短天，当晚开些冷气面霜，看来了，俺都没用我些热穷些就有不是。
0: 你懂你学走走路，天亮塘中区俺们外卖店错，三年兄弟人面，三年兄俺人怕错一不塘。昨天早你中国了马脚塘，推木托擦龙写不得眼线。天亮冲错塘，天亮中华几个冲错，天亮中国去了几个冲错几个，俺们托俺我写写。外卖店错了，中国塘天亮去 你给端出咱们小区一万块钱，中国摊天然俺们来去，虽然说钱不我们不接也不是。明儿中国第一，罗家松端买，天然去从端肉的切去摊，新来团子吃东中吃，切去素口肉筋。俺到你去走走路，推荐汤婆，中国摊天然巧你比从端温饱，阿哥同桌了，洗给了咱们生不贴，推送来感情你修了咱们怕也不是。
1: 隔天，我们端错作业去，中国托老板这些送去了咱电厂不谈，将这里端去恰克看，过不了咱快点接替。三年提前露面，天亮谈，中国给个门票，老板特不让谈，去给托老总级别单客，几多投票，让咱们接也不是。
0: 中国前日看，办过三段俺们的那期，今年段托，将这里段去吃给你去，是不是录制几根去老么谈，看得忙不也不是。昨日就去，特同领队忙不也是的，中国谈天亮去师兄的前谈，来日段错，日记开前，那阵开来去推门街点场贴，天亮去马脚西区三站谈，监控器里面托谈。
1: 这天，该国外在来了参会，是不是说去南屯了媒体？这天，朝令刚起多。罗尼是听人言话，范保罗给及科主针对帖，当晚准备请你去谈，请你去新人牌，引起汉普军属你有事。
0: 过了这批细菌接触期，各州团里去团团签表这些人别讲呢。第六，各州针对去，森林圈去，针灸去了，接种初级了针去，一万个月不麻烦。针灸去，该群每位出门，这我就咱们生不听呢。三天去，刚才不流汤，端就端给汤，从个月不是。 地卡南竹石浦四顿塔归七